0: 中来了，在节目一开始想提醒大家，走路呀下楼梯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啊，
1: 对，因为
0: 不要分心。
1: 哎，昨天他就把脚给扭了啊，
0: 对，
1: 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情况，不过还好不是很严重啊。希望大家这个怎么讲呢，有的时候啊意外难免发生啊，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0: 哎，注意一些，尤其是老年朋友啊。
1: 还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你看这一周一直都在下雨，但是好在啊，这样一场雨并没有浇熄大家去这个龙虾嗨完节的啤酒嗨完节的这样一个热情。我昨天看到身边有朋友发的那个视频啊，朋友圈啊，还觉得淮河文化广场那儿还挺热闹的哈。虽然说下了小雨，但是一点都不耽误大家去吃虾哈。
0: 哎，不过这场雨呢给我们带来了久违的清凉。气温呢算是被打压下去了，但是湿度却上来了，所以这两天有一些朋友就觉得黏糊糊湿漉漉的，
1: 对，
0: 体感上就显得有一些闷热。建议大家在室内呢可能可以用一些那个什么除湿器啊什么的，
1: 空调也会有驱湿的功能，可以降低湿度的同时，也会感觉更加舒适凉爽一些。的确啊，尤其进到我们这个全封闭的直播间之后，就感觉闷得要死啊。
0: 那开着窗户呢？
1: 就这都还是觉得闷，可能是因为气压低的原因啊。今天白天呢是小雨淅沥的，周三、周四。雨水呢会从今天下午到明天，雨水可能会暂停，但是也只是预告啊，也不一定啊。那可能天气会从这个雨天转为阴天为主。那22号也就是周五还是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
0: 周日呢还有一次雷雨啊。本周呢阴雨频繁，外出带雨具，开车的朋友们呢要多注意雨天行车安全。未来三天呢气温凉爽，白天气温降到了25度左右，早晚偏凉，外出呢要提前调整穿衣。
1: 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20号是阴转多云。
0: 这连续的阴雨天，我们的家具呀，还有这个，尤其是住低层的住户们，是不是家里边会有些潮呀？
1: 尤其是一些老小区，家里面确实湿气感觉挺重的啊。尤其是像我这个小姨家，她家住1楼，就感觉一到下雨天吧，就到屋里边，你说不上来那股子劲儿。其实可能就是因为湿气有点重，所以对于一些老小区，包括住在低层的朋友，可能居家防潮是这样一个季节比较就是重要的事情，尤其是你看咱们蚌埠马上进入雨季了，可能连续的阴雨天会时常出现，那如何去除湿呢？
0: 除湿是优先的啊，
1: 对，
0: 大家要紧闭朝南迎风的窗户，只开北向的小窗通风啊。像衣柜鞋柜要放上除湿袋生石灰，其实干茶叶也是可以的。客厅呢开上这个除湿机，当然了空调也有这个除湿的功能啊。
1: 对，
0: 然后不要全天的大开窗户，你就会越开越潮，
1: 对，湿气都进来了啊。
0: 对，
1: 还有就是地面墙面也要防霉，尤其是一些老小区啊，像这个瓷砖反潮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拖把把它擦干，卫生间洗完之后啊，一定要立即擦干，不要把这个水啊留在墙面呀、门缝当中。像这个墙角呀、窗台，如果有霉斑的话呢，可以用白醋加上温水来擦拭，那这种方式是安全无刺激的，对于家里的家居啊、墙面啊也都没有什么破坏的。
0: 然后衣物被褥呢也要打理啊，洗完之后呢优先烘干，阴干衣物睡前呢用这个吹风机吹一吹领口、袖口啊，这样比较难干的地方。像被子、枕头呢，白天放室内靠窗通风，杜绝捂出发霉的异味。有时候你看阴雨天我们晾衣服感觉好像就是晾不干似的，
1: 对，其实就是湿气太重。而且你会发现尤其是夏天啊，如果衣服晾不干之后啊，就是晾不好，湿气太重，你就觉得那个衣服上有味儿。
0: 哎，是，
1: 是不是
0: 感觉跟没洗似的，
1: 就像阴天的时候家里甚至连厨房里面的抹布似乎味儿都比平时要重一些啊。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因为家里的湿气比较大的原因哈。在厨房的卫生呢咱们也是要打理好的，像什么洗菜池啊、我们的砧板啊，每天都要擦干。米面粮这些东西啊，就是米面油这些东西一定要密封存放，像阴天啊就特别容易发霉，甚至是会生虫啊。垃圾桶呢我们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儿，每天清空，

0: 留厨余的积水，就是不管你那个垃圾桶有没有满，我们的建议是每天都把你这个垃圾给清掉，不要在家里面，在家里面捂着容易，一个是味儿，还有一个容易生虫
1: 子，招小虫子啊。还有呢，就是家电也是需要防潮的，像电视啊、空调、路由器，每天通电半小时来驱潮气。阳台电动车插座要远离滴水，防短路漏电。
0: 哎，尤其是到了夏天，就夏天下雨天的时候，我常常看见户外有那个插电的电动车。说实话，我都觉得挺危险的。
1: 哎，那个不应该现在都是在车棚里边充电吗？
0: 是的，但是也有一些老小区它没有车棚的话，它很有可能从家里边自己接电出来。比如说你在院子里面，你就插着一电，有些老小区它一楼是有院子的。
1: 对，
0: 你把这个车放在院子里面，就直接在那插着电，万一下雨了呢，对吧？很容易造成短路的。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你要充电的话，一定不要在下雨天。尽量去找车棚去充电啊。
1: 好，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居住的时候，我们自己啊在这个时节怎么样做一些健康防护啊。比如说我们阴雨天气的时候，早晚温差也是有的。早晚呢可以添一件薄外套。不要老是久坐啊，尤其是客厅里边，尤其是针对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一个人不要老是久坐在阴冷的客厅里面。
0: 对，
1: 要多喝温水，少喝冰饮料啊。老人小孩要避免赤脚踩到凉地上，因为你看现在家里边装修，很多时候这个地板是那种像大砖，那种大理石砖，
0: 是瓷砖、
1: 它是很凉的啊。不要赤脚踩到这个凉地上。
0: 还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注意祛湿，要养脾胃。祛湿是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啊。你看家里面你要多吃一些什么东西啊，像红豆、薏米、山药、冬瓜、生姜，你要少吃一些生冷的凉菜啊、卤味啊，还有一些甜食。因为尤其是老人身体不太好的朋友啊，阴雨天更容易积食，更容易湿气重。
1: 还有就是对于比如说像有关节炎的朋友们啊，一到阴雨天膝盖就会疼，风湿啊、腰腿疼啊这样的人群啊，要注意膝盖腰腹的保暖。就是你也有感受是吧？
0: 我的腰啊
1: 也是，别久坐啊，尤其是像沙发，不要久坐沙发。睡前呢热水泡泡脚15分钟啊，驱寒，来缓一缓这个酸痛。
0: 对，这个季节呢，以我个人的经验跟大家来聊聊。就是以我的方式，要么泡脚，要么泡澡。如果不泡脚不泡澡，我建议大家就是冲澡啊。就是早晨起来可以冲澡，把身体冲热了，是非常舒服的。晚上也是冲一个热水澡啊，但是冲澡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超过20分钟。
1: 还有呢，就是情绪上也要舒缓一些，因为连续的这个阴雨天呢，容易让人觉得情绪很低落，犯困、乏力啊。白天开灯，提亮室内，居家呢轻度的拉伸、走动，避免久睡昏沉。
0: 哎，关于这个情绪问题，关于这个久睡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一进门就容易困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在节目稍后的这个咱们老朋友健康的环节，也有营养师会跟咱们来介绍一下，为啥怎么一进屋我们就犯困了呢？哎，稍后会跟大家来说。一直听着咱们节目，今天能学到很多新鲜的东西哈。好，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还要注意皮肤管理。哎，这个季节，这个有脚气的朋友是不是最近会发现严重了？就是因为湿气重，所以致使有脚气的一些就是旧疾的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会加重，或者说会复发。潮气呢容易引起这个湿疹、脚气，所以这个季节还要保持鞋袜的干燥，避免衣物。就是贴身的衣物要选棉质的，因为它吸汗快呀，出汗的时候呢要及时更换，不要闷着不换衣服。咱们有的时候身边有一些男性朋友啊，的确不太讲究，一件衣服穿一星期，求求你换一下行吗？
1: 好，还有呢，这个我们低层的住户啊，要注意这个地漏。地漏它有时候会有那个反那个味儿，
0: 反潮。
1: 对，要及时加上那个密封盖儿啊。
0: 对，现在还好，现在很多的地漏都是防臭、防反潮的，就是现在还好。但是一些低层住户或者是老小区，可能它的装修比较远了，十几二十年前的了，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包括阴雨天呢，要减少 衣服在外面晾晒，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湿气已经很重了，如果你还把衣服比如伸出阳台去晾晒的话，很容易沾染上一些潮气啊、霉菌什么之类的。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家中老人啊，尽量的少出门，万一这个有积水呀、路滑呀，对吧？
0: 对，像这两天平时我爸妈都是到我这边来做

0: 饭吃饭的，最近下雨，我就跟他们讲，算了，别出门了，菜也别买了，在这个超市，你们想买什么菜，我就把这个菜给你买好，让跑腿给送回家啊，就尽量不要出门，毕竟都是7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了哈。
1: 还有呢，就是食物一旦发黏有异味了，就直接丢掉啊，
0: 对，
1: 切勿食用啊，
0: 千万别说哎呀要省钱舍不得啊，别我们咱们呢是。怎么说呢，以小钱换大不要以省小钱换大病。
1: 嗯，好，我们看到未来也在群里面打卡了，也欢迎上善若水来听到的这首歌，祖海的东边太阳西边雨。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这样的 APP 来进行网络收听啊。如果说你们家没有收音机，收听广播不是很方便，也可以用手机来下载这些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对，
1: 继续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2: 这在关注

0: 历史上今天之前啊，咱们先说一下，刚才有一个这个听众纠正了我的一个读音错误，在这儿必须要更正一下，跟大家来说一下，是砧板，因为我就习惯了，然后嘴巴一瓢就成砧板了，就是回来之后我跟妮妮说我好像读错字儿了。但是呢，欢迎，非常感谢大家这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这个朋友叫啥来着，我的这边
1: 上善若水，
0: 上善若水啊，对，非常感谢大家提出这样的一个错误啊，我们虽然是主持人，但是也难免会出错啊，再跟大家来纠正一下，那叫砧板那个字儿。念真啊，好了，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1498年的5月20号啊，达伽马抵达了印度。
0: 哎呀，这个经济世界格局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了。这个葡萄牙的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的卡利卡特，开辟了欧洲直达印度的新航线，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直接就掌控了印度洋的贸易，也是推动了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高潮，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重塑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你看，这个欧洲、欧美他们的资本主义的积累都是靠掠夺来的。
1: 哎，1926年的5月20号，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了，国民革命军啊，也含这个叶挺的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进入了湖南，北伐战争打响了。
0: 哎，那当时呢，就是基本上是算是推翻了吴佩孚啊、孙传芳这样的一些北洋军阀的主力，国民革命势力从广东也是推进到了长江流域，推动了国共合作的高潮，为工农运动的高涨奠定了基础。时间来到了1947年的5月20号，这一天，我相信咱们学历史都知道，就是520血案。事件的发生呢，就是在南京、上海、北平，也就是现在北京等一些地方呀，5000余名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当时是重伤19人，轻伤90人，被捕了20余名中国共产党。国统区的爱国热潮运动也是高涨，形成了第二条战线，动摇了国民党统治民心，加速了他们的政治崩溃，推动了全国民主力量的联合，配合解放战争胜利。
1: 2006年的5月20号，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了，而且呢，在这一天呢，端午节也入选非遗了。
0: 哎，先说一下三峡大坝。三峡大坝的主体工程竣工，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建成了，防洪、发电、航运效益巨大，重塑了长江流域的经济格局，也是彰显了中国的工程实力。
1: 哎，端午节呢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是国家层面强化传统节日的保护，也是增强了文化认同，推动端午习俗的传承与国际化。
0: 下个月呢，咱们就是要过端午节了，不知道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这个小长假里面，三天的小长假里面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又或者大家所在的生活的社区又有哪些端午节的活动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
1: 今天呢还是520啊，
0: 这个
1: 网络情人节啊，网络情人节谐音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0: 哎，
1: 民间呢自发形成的这个什么爱情表白呀、结婚登记的高峰日啊。
0: 今天下雨，不知道这个民政局结婚的人是不是会变多啊？
1: 反正一到520啊，什么1314呀，
0: 对，
1: 就会登记很多人。
0: 现在甚至连双十一那一天，民政局都有很多人。有，当然了，结婚和离婚的同样都很多那一天。好，来看一下，今天还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叫做全国学生营养日。在今天呢，这个日子里面，像北京啊、湖南、安徽、山东、江苏、河北等地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宣传活动。今年咱们国家就倡导的一个主题就是三减三健。哪三减三健呢？
1: 减盐、减油、减糖啊，健康的健啊，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0: 哎，三减三健，减就是减，加减的减，健是健康的健。
1: 哎呦，我真的是就是昨天下午崴过脚之后呀，我就发现就是女同志到了中年之后确实是需要补补钙。
0: 我真的去年我爬了一趟九华山之后发现我的半月板就不行了。对，回来之后也都是持续补钙。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哎，不知道大家平时怎么补钙啊，真是待会儿再来说。反正我觉得补钙啊，从30多岁以后就要开始了，因为我们的骨的这个就钙质的这个吸收，它的能力下降了。
1: 对，还有呢，今天还是这个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
0: 哎，我们是倡导支持母乳喂养的。今年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叫做世界。

0: 经济独立。
1: 嗯，
0: 强调人丰共生与乡村振兴。除了关注女性，今年呢还强调蜜蜂授粉对提升农作物单产的作用，通过科技加生态的模式助力乡村振兴。比如青岛的活动就以蜂授粉助单啊单产来提升。这个是一个副主题，也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就是呼吁传统的养蜂经验与现代的科技相结合，减少农药的使用，保护蜜蜂的栖息地啊，然后确保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更环保
1: 啊。今天还是一个有意思的节日，叫做世界计量日。
0: 今天好热闹呀。
1: 对呀、啊、今天好多日子 啊咱们国家的主题就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就是咱们平时用的秤啊得煮稳。
0: 嗯，
1: 而且今年咱们的这个世界计量日的活动啊，也会有一些志愿者的活动在咱们这个青春市集开展啊，为了进一步弘扬计量为民、计量民这个惠民的服务宗旨，提升计量服务人民的这个生命健康的技术能力，营造全社会了解、关心、支持的这样一种良好氛围，蚌埠市将于5月20号开展520世界计量日的广场志愿者服务活动，
0: 也就是在今天下午4点钟啊，今天下午4点钟，这个是服务的时间。有哪些内容呢？比如说提供这个血压计、电子秤免费的检定啊，介绍生活中计量实用技巧，
1: 对，
0: 宣传水电气表等使用注意事项，以及计量科普小知识等等，还会开展法律法规、食品药品纤维检测等知识宣传，开展测血压、血糖、视力等便民服务活动。地址呢就是在这个我们曹山路青春市集西侧的广场，现场呢还会发放纪念品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参加这个现场的活动。
1: 的确啊，计量它是我们信任的基石，你看很多的一些大的那个菜市场外面都会有一个公共的秤。
0: 嗯，
1: 哎，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商家是不是给你缺斤少两了
0: 啊、是不是准呀、
1: 啊、对，你去称一下啊。其实呢我相信，你看咱们这个龙虾节，全国各地的很多的小伙伴都来到咱们这儿来旅游、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我们当然这个秤一定得准，对不对？
0: 对，
1: 称的虾一斤就是一斤，你千万不能给别人缺斤少两。
0: 是，
1: 要知道一杆小小的秤啊、一个小小的电子秤，那也是咱们文明的形象啊、咱们城市的形象啊。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一家人，花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5: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6: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7: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8: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5: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8: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9: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10: 他是宁宁。
9: 这快到我们的节日了。
10: 对啊，六一儿童节，每年我都要过的。哎，这个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呢，恰逢是周一，双休日和儿童节相连，作为2025年的时候呢，新放假办法实施之后的首个落在工作日的六一假期，这咱们安徽的家长孩子对三连休的期待，有些人是拉满，有些人是有点头疼啊，毕竟六一儿童节孩子是放假了，咱不休息啊。
9: 哎，不过呢，目前各个学校呢还没有接到明确放假的通知，能否如愿的放假呢，还等待官方的通知。
10: 所以现在最纠结的不是家长，应该是孩子，都在期待着究竟咱们六一儿童节能不能放假呀？
9: 2024年11月8号，国务院第45次常务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自2025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规定，儿童节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
10: 哎，值得一提的是呢，2025年的六一儿童节刚好是处于端午假期之内，所以呢假期重叠了，并没有让孩子多休。而咱们的2026年的六一，咱们看看日历表啊，正好是周一，不再与端午假期重合了，并且呢落在了周一，和周末是无缝衔接的。理论上呢可以直接组成周末加周一的轻松三连休，这也是让今年的六一假期格外受关注的一个原因。那记者采访了解到了，像合肥的很多的一些小学，受访老师就表示呢，目前还没有接到儿童节放假的通知，咱们蚌埠也没有啊。近期有很多的家长也会咨询说，到底六一儿童节放不放假呀？老师就笑称呢，其实不光家长孩子在关注这个假期，老师也盼望放假呀，老师也很想放假呀。截止到目前呢，安徽各地中小学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是如何安排的，仍然在等待教育部门的官方通知。所以六一儿童节如果放假的话，大家怎么想？不放假其实都还好，一放假这个家长的计划可能又要被打乱了。
9: 我觉得还是放假好吧，能让孩子休息休息，
10: 多玩一
9: 些，缓一缓。
10: 那得看哪些孩子，有些孩子可以玩，有些孩子继续得上补习班。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2: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啊？

0: 在今天的老蹦不记忆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第二纺织厂，有没有在这里上过班的老朋友们？
1: 对，我们家没有了。
0: 哦，没了、啊、
1: 终于没了。就是这样，纺织厂呢，在咱们蚌埠其实有一系列的纺织厂。之前咱们说过，纺织厂就是三纺，所谓的三纺。那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二纺。
0: 二纺啊，
1: 哎，蚌埠二纺呢是生于1981年，它在这个坐落厂址呢是在长青南路的85号，是蚌埠纺织工业扩张期的中型的棉纺企业，人称二纺，跟三纺相对，二纺。
0: 70年代末，蚌埠纺织业很鼎盛啊，像衣纺呀，还有毛纺呀，麻纺是连片的。
1: 对，
0: 西边呢，像这个算是大庆工业区，厂房林立，机身轰鸣。二纺呢是应运而生，定位像纯棉呀，混纺的纱线呀，这些能够填补产能的缺口。
1: 它的黄金时代呢，就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当时呢规模大概就是有10万纱店，还有就是员工也是有近千人，你看那时候的厂子，动辄都是千人的啊！设备先进，管理规范，产品也是畅销皖北及周边地区，是地方的利税大户，百万元的这个纳税大户啊，就是当时很厉害的。厂区也是有很多的完整的配套，有食堂、宿舍，甚至还有子弟学校，是西郊热闹的纺织小城。你看那个三纺也是配套这些，甚至连学校都有啊。当然了，转折点呢就是在1999年，国家压电改革，全国也是压缩了100万纱店，那纺织业行业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震荡。比如说叠加设备老化呀，体制僵化呀，负担就比较沉重，二纺呢也是陷入到了亏损的境地，停产半停产也是增多起来。
0: 到了1997年到1998年呢，因为没有年检嘛，然后一九

0: 99年之后呢，就吊销了这个
1: 信用
0: 了。对，
1: 2000年之后呢，国企改革。叫国退民进，二房也是开启了漫长的重组的道路，名称更迭也是见证了这一段沉浮。一开始叫蚌埠二房，
0: 后来到神风棉纺，
1: 叫蒙风棉纺，蚌埠华碗，最
0: 后
1: 改成
0: 后来到民风棉纺，
1: 又
0: 到民风，然后民风棉纺，后面又到蚌埠华碗，最后到民风纺织。
1: 对，到2002年的时候改制，据说是全员持股成立了蚌埠民风纺织有限公司，还是在原址上长青南路85号继续经营。这个时候呢，就实现了技术升级了，因为引入资金的现代化的纺织仪器和技术，也是开发了像纤维啊，大豆蛋白纤维，包括氨纶包金纱等一些新品，人风这个品牌甚至还通过了 ISO 9001的认证。
0: 2019年获丰源集团注资3000万元布局聚乳酸新材料纺纱，引进了像日瑞高端的设备，开发环保服装床品等，成为蚌埠传统纺织转型的样本。
1: 现在呢，就是原厂址的老厂房呢也是部分保留部分翻新，机器呢也是换了好几代了，经纬呢仍在转动，二纺之名虽然是淡出了工商登记，永远的流传，这个留在了老百姓的记忆当中啊。但是现在这个民风纺织还是健在的啊。可以说呢，一缕棉纱也是牵起了西郊的半生烟火，一座老厂也就织就了诸城的工业春秋。它是蚌埠西郊工业版图上的一枚温热的印记，也是淮河之畔永不褪色的织梦传奇。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曾经在这里上过班的，或者说你们家的亲戚有没有是这里的职工，
1: 甚至有没有，
0: 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甚至有没有现在还在民风纺织在上班的朋友啊，都可以和咱们来聊聊这个厂，
0: 对于这个老厂子的记忆和故事，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0: 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一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2: 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3: 哎，大家可以先来关注咱们的公众号蹦蹦广播，然后回复三个字老朋友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2: 河南郑州一家号称由刘美博士创办搞大数据数字服务的公司，员工呢却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
3: 你可信？你都以为五六十岁了还能搞这些？虽然咱们不是质疑这个咱们老年朋友的老朋友的这个能力啊，但是确实这些反常的细节呢也是引起了郑州警方的注意。
4: 2023年5月，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突然接到上级指令，要求他们对辖区内的一家企业进行调查，
5: 就是问河南数全数字信息研究院是不是在你们辖区啊？你去核实一下这个企业的情况。5月6号的下午6点多，我就到这个企业去了一趟，在一个产业园区里面，6楼。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整个产业园区都下班了，这个公司也是大门紧闭，通过玻璃门能够看到里面一些电脑啊、办公的用品，这面积吧，大概500平方吧。
4: 从公开的注册信息来看，这家名为数全数字信息研究院的企业，其经营范围涵盖大数据服务、信息咨询服务、数字内容服务等前沿领域，看起来都是一些合法合规的经营项目。
6: 无法认定他是否是涉嫌犯罪的情况下，如果查不好，那就有可能伤及到一个合法企业的正常经营。
4: 郑州警方认为，对这家企业的调查应讲求一定的方式方法，可以先在外围搜集证据，从侧面了解其实际的经营情况。
6: 发现来这个公司的人员也比较多，一般都年龄偏大一点的，50多的、60多的，这种差距是比较大的。
4: 一家号称创新科技的企业，主要员工却都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在警方看来，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情况。
6: 他们在工商注册信息上主要是数字网络方面 IT 方面的业务，一般都是年轻人上班工作的比较多一点。
4: 警方很快就查明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为熊某明，随即围绕此人展开初步调查，结果发现其在互联网上相当活跃，在某平台上发布了不少网络视频，大部分都是他的企业举办会议的内容。
5: 获取到这个公司有一个商学院，商学院通过一些宣传片的形式进行宣传。宣传的时候以这个熊某为背书，
7: 做投行出身的，我可能看好的更多的是资本市场的钱。我们在整个战略规划当中，是1年半到2年必须成为中国第一家数全交易所。那就是说，
5: 这个熊某也是个留美博士，这什么有3个博士学位，独创的数全数字这么一种新的经济业态。
4: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参会人员的年龄也大多偏大，这就意味着。

0: 对着这家公司的具体业务对象也都是面向中老年人群体的。这家所谓的创新科技公司，其真实的面目究竟是什么？
1: 然后就接着查资金方面来落实，发现他们公司收入的资金流水全部都是来个人的，而且是收入的资金数额比较固定，有6000，有12000，有3000，资金的去向又是通过小额的或者不定额的资金又返还给了很多个人账户。
0: 这家企业反常的资金流水引起了警方的警觉。
1: 经过我们的分析来看，这个公司账户上的资金既不符合商品销售或提供服务类的规律，也不符合投资类的情况，所以这么坚定了这个公司这个可疑性非常大，坚定了我们对这个公司要进行下一步的侦查查处。
0: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的目光锁定在了这家公司曾注册的一款手机应用程序上。当办案人员点开应用的那一刻，一件精心设计的投资外衣被悄然揭开，科技创新的面具之下，隐藏的还是那个非常老套的骗局。
2: 也没有说要钱，就说
1: 你兑换过钱都商品没有？在这个 APP 上面，会员可以交3000元、6000元、12000元，数额不等，每天可以参加这个平台里面的一个集群活动，每天可以参加10次，每一次都能有获利情况。咱就打个比方，按6000块钱数额来说，如果在这个平台上投资6000元，每天可以收益60元。
0: 除了每天的返利，会员还有机会中奖一种叫仓单券的东西，可以在平台上免费兑换商品。公司内部把这种模式称为无痛消费。
1: 我投资6000元，我每天都可以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在上面中的仓单券可以在平台上面免费兑换商品，兑换回来商品不用再另外掏钱。
0: 投6000，每天返60，年化回报率高达360%，还能免费拿商品，这就是这家公司反复宣传的所谓数字经济创新。
1: 如果看作投资的话，这种投资收益明显太高。
0: 然而，这层看似创新的包装之下，隐藏着一个更残酷的真相：这家企业既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任何真实价值，它的生存完全依赖于不断涌入的新资金，这种建立在空转之上的高额返利如同沙上筑塔，注定崩塌。拨开所有伪装，其内核依然是那个古老而危险的游戏——庞氏骗局。
1: 算是你是他的下线。
2: 对，我是他的下线，他可以提钱，他可以多挣钱嘛。然后他又让我介绍对，让我再拉人，然后说我也可以多挣钱。
1: 为了能够发展到更多的会员，在发展的同时会通过根据现在的丰富的网络媒体，通过各种平台宣传 APP 的无痛消费的理念。
3: 现在就是这种看上去好像是高额返利，甚至它的这个高回报率达到了360%，还说能兑换商品。这个很多的一些老朋友可能就觉得，哇的天哪，这么高的这个回报率。跟大家要提醒啊，但凡是这种高的离谱的回报率，一定都是坑啊，没有什么所谓的什么无痛消费，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收益率的。其实拨开所有的外衣，它就是庞氏骗局。
4: 其实所谓的这个什么数全经济创新，它就是，让这个什么会员交3000、6000、12000 之后参加集群活动赚收益，宣称是投6000每天返60，回报率高达360%，还能免费的兑换商品，美其名曰无痛消费。
3: 嗯，
4: 实际上呢，公司既不生产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全靠新钱填旧坑，是典型的一种骗局。
3: 对，其实我们刚才看听到的这个案例里面，实际上这些老年人他们都

0: 就是陷入到了传销的陷阱当中来。所以咱们平时啊，老朋友在看到这些所谓的什么理财产品的时候，或者说遇到这样的所谓什么高回报率的投资的时候啊，一定要多长个心眼，一定要小心啊，千万不能看到这种你觉得有利可图，哎，想巧就是大。还是那句话，哎，我们接下来就要说这个诈骗了。刚才那个其实也就是一种诈骗。
1: 对，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息啊，说你的快件丢了啊，客服让你按照他们的流程退款，
0: 然后还给你发送一些链接，按照他们的指示一步一步的啊去给你退款。千万别信这些陌生的链接，可能都是一个又一个陷阱。
1: 对，这些链接啊，千万不要点开这些陌生的链接。
2: 刚买的快递就丢了，哎呦，这也太倒霉了吧。哎，
3: 您好，您的快递在运输途中丢失，我们将双倍赔偿您的损失。
2: 真的能赔偿吗？怎么操作呀？
3: 您点击下方链接，填写银行卡等身份证信息，再提供一下验证码，赔偿款马上就到账了。
4: 停，千万别点，这就是典型的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骗子所谓的理赔链接是钓鱼网站，验证码则是转账密钥，一旦填写，你卡里的钱便会被瞬间转走。
2: 我钱呢？
4: 正规理赔只会原路退款，根本不会用到你的个人敏感信息。拒绝一切点链接、填卡号、索要验证码的要求，做金融明白人，你就是自己钱袋子的守护神。
1: 再来说说租客，
0: 哎，租房子遇到一租客，但这租客挺奇怪
1: 啊，怎么了呢？
0: 他只谈感情，不跟你谈，就是
1: 不谈租金，
0: 对，不谈租金。
1: 只谈感情不谈租金，那也有问题。
0: 这个租客你说蹊跷不蹊跷？
5: 房子还没租出去，房东先被骗了几十万，这种骗术值得警惕。今年四月份，陕西的刘女士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商铺招租信息，一名男子打来电话说想替家人租下这套商铺。男子自称是现役军人，不方便经常用微信，就让刘女士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内部通讯软件，继续沟通租房的事儿。结果这位所谓的军官很会聊，几天聊下去，租商铺的事儿没什么进展，刘女士反而与对方建立了网恋关系。这天男子说他参股的公司要给员工发福利，但他身在军营不方便操作，想让刘女士帮忙垫资买几部手机。等两人奔现的时候啊，他再把钱还给刘女士。刘女士对此深信不疑，先后分八次购买了70余部高档手机，邮寄至对方指定地点。结果到了约定奔现的那天，刘女士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警方提醒，房东在网上张贴租房广告时，请小心这种不谈租房却跟你谈感情的租客，网上一切以军人名义跟你网恋，要求你垫资投资的都是诈骗。
0: 你看这网上这样的全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听友们的留言啊，那个孙股长说这种模式跟传销很类似。
3: 它就是传销啊，刚才节目当中说了，其实这个当时郑州警方就是以传销窝点把它打掉的，其实也是一种这个诈骗的套路啊。
0: 渐行渐远说月光花园南门那个叫阳光花园吧，
3: 反正日月星辰都在那边，分不清楚啊。
0: 他说门面房里边每天早上好多老年人在上课
3: 领鸡蛋，
0: 有一些年轻的男女都穿着白衬衫为他们服务，端茶倒水还发鸡蛋，叫什么健康管理中心，
3: 那可能就是给老年人洗脑上上课，买他们的保健品呗，保健仪器呗，
0: 有可能
3: 这个套路也是由来已久了，这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就有啊。还有这个孙股长说刘女士以为遇到了白马王子，其实就是十足的骗子，还不是单纯的爱情骗子，他就不是，他是叫什么只谈感情不谈租金，他就是变相的去实施诈骗。

0: 然后美丽姐说
1: 早上好
0: 老朋友啊，再向大家问好，欢迎美丽姐。
1: 刚才我们也听到一首歌叫做朋友别哭，因为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确实估计这个受害者和他的朋友都得一起哭、啊、
0: 都得哭了是吧？
1: 对
0: 啊，有没有听说过那个 AB 贷呀、啊、
1: 对，就是比如说你急需转账，
0: 嗯，
1: 但是呢你又不能够因为信用问题嘛，你贷不了款，那可能就得身边有一个朋友陪同你去贷款。哎，这样的一件事儿呢，就发生在了南京的严女士的身上。怎么回事呢？因为她确实遇到了一些焦头烂额的事情啊，需要资金。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呢，一通自称是信审中心的一个陌生电话就打来了，
0: 嗯，
1: 声称呢能够帮助她去进行一些特殊的操作，然后能够成功贷款，只是需要朋友帮忙来进行相关的认证就好了。嗯、这个严女士呢就找到朋友帮忙了，这个朋友就心想说，哎呀，帮朋友去贷点款，如果可以帮得上忙，
0: 嗯，
1: 那当然得帮了，对不对？但是这家公司竟然用的是严女士朋友的个人信息，直接在银行里进行贷款，并且以此来进行收费服务。
2: 2025年10月31号上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3: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2: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他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也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那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 对这个贷款公司啊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2: 家住南京的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4: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
2: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着急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3: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啊，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啊，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2: 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
5: 当然没有怀疑吗？
4: 没有啊，我进来都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2: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
3: 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贷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2: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诉严女士及其朋友说，

0: 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1: 然后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真心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
0: 严女士的朋友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她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2: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0: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中预留了6个月的还款金额。
2: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啊，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0: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了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 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目前涉案的3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3: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让你们快乐养老。
5: 老李走吧，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啊。
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刚才呢，听到我们的这些案例之后呢，豆芽杆子留言了，他说真心帮朋友解决困难，本是好心好意啊，谁料呢却掉进了陷阱。朋友出于情谊愿意出面帮忙贷款，纯粹是一片热心，可是这家公司太没底线了。
7: 这家公司它本来就是一个诈骗公司，它本来就是一个骗子公司，它就是放的是 AB 贷，它就是要骗贷款人他朋友的钱。
6: 他就是一个诈骗公司。
7: 对，他就是，其实受害人就是自己，他也不知道，严女士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朋友也不清楚。其实两人，像严女士确实出现了这种危机，钱上面的危机，那朋友呢也确实是想帮忙啊，没想到却遭遇了这样的诈骗了。
6: 对啊，杆子说这应该是侵犯了个人隐私与权益，还会让当事人背负巨额债务，征信也会跟着受损，好心帮忙反倒惹上一身麻烦。他说我反正不会帮任何人担保借贷，更不能随意出借个人信息被他人利用，平白无故的背锅。
7: 对，尤其是咱们很多做生意的朋友啊，可能就会给人什么帮人去担保啊什么的。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啊，帮别人担保，结果那人跑了，他背上了百万的贷款，百万的债务啊，这的确就是无妄之灾啊，真的是。
6: 好，也欢迎何以笙箫默啊来到节目当中。豆芽杆子说他的姐夫前阵子就被境外电信诈骗骗走了21万。
7: 你姐夫还是有两个的。
6: 哎呀，但是他现在死活不愿意去立案。
7: 为啥呀？
6: 觉得丢人，怕被人笑话。
7: 你都被骗了，这个事情应该要告诉警察呀，让他们知道。
6: 怕拉横幅。
7: 啊，怕拉横幅干啥？
6: 到单位通告，怕亲戚朋友知道。
7: 不是，你都被骗了，怎么还怕被拉横幅啊？这什么个逻辑啊？
6: 这个
7: 明白啊？
6: 这个是你是受害者呀，你姐夫是受害者呀，
7: 受害者呀。为什么你是受害者？我们只会对于说你有同情，要从你的身上去，就是怎么说呢？引以为戒，但是不会笑啊你啊。我们甚至更多是同情啊。你看，
6: 对呀，
7: 确实损失不少。
6: 所以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7: 对于每一个就普通家庭来说，这不少钱啊。
6: 他姐夫是觉得，因为这个是境外嘛，可能找回来的希望比较渺茫，所以就没想报案，
7: 依然得报案。

0: 即使是境外，咱们不能够纵容这些犯罪分子。
1: 但是呢，豆芽杆子和他的姐姐啊，就觉得立案起码还有希望。嗯、你要是不报案呢，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0: 对呀、
1: 啊，啊、所以呢，豆芽杆子说就劝他，被骗又不是你的错、
0: 嗯，
1: 是犯罪分子太狡猾。
0: 对，
1: 立案是为了追钱止损，防止更多人受害，一点都不丢人。
0: 但是他就是听不进去
1: 啊，
0: 这个心理上迈不过这道坎儿。你看，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啊，就是本人自己的问题了哈。
1: 对，
0: 这个为啥呢？你是受害者呀。这没有，咱们不提倡那个受害者有罪论啊。
1: 反正受害者觉得不丢人，
0: 对，我们不丢人、嗯，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报警啊。
1: 好，还有美丽姐说她自制了一杯椰肉啊，椰奶早餐简直太美味了。
0: 你看，这就是有闲的退休阿姨，真的就是退休姐姐啊，真的就是你的生活叫我的梦想。
1: 那个多做两碗，
0: 给我们俩送一个。
1: 好，豆芽杆子说最后呢，他说他姐姐最后放弃了，他说我觉得姐夫也没吸取教训，也不影响他的情绪，整天还乐呵呵的。
0: 是这样的，损失已经损失了，但是不妨碍姐夫乐呵呵。其实如果说他的情绪可以调整过来也挺好的。
1: 嗯，
0: 那不能说因为一直受骗了那一辈子就都沮丧的过，也不对呀、啊、对不对？
1: 也不能永远茶饭不思的。
0: 对啊，这个事情就算是过去了、嗯、如果说他在他的心理上已经过去了，他确实不报案，自己也能够和解了，那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1: 但或许
0: 这是他的事儿，如果你觉得难受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嗯、
1: 或许是这样的啊，或许他难受的时候并没有在你们跟前表现出来。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即使是说这件事情他发生了、哦、但是也不能影响到后面的生活。
1: 对，
0: 咱们情绪还是要调整，该乐呵的时候还是要乐呵，不能因为一件事儿自责一辈子呀。
1: 时光说这种诈骗太复杂了，很难识别。
0: 哎，
1: 嗯，
0: 这个豆芽杆子说
1: 他发了一张截图，
0: 我姐夫怕小区挂横幅啊、哦、怕小区挂横幅，说这个以他这是这样的啊，小区一般来说挂横幅，但是他不会透露当事者的这个相关信息的，
1: 对，
0: 只会提醒大家说
1: 要注意什么什么，
0: 要注意什么
1: 什么，防范什么
0: 什么诈骗。但我觉得，如果你姐夫可以，就是说以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者为这个示范，就是告诉大家、
1: 嗯，
0: 警戒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也上当受骗了，给大家一个当事人的提醒。我觉得其实这是更好的一个事例和案例啊。
1: 他可能不想让大家知道这个事儿，
0: 要面子。
1: 对，他不想让大家知道我遇到了这个事。
0: 但是这是你姐夫自己的选择了、哦、咱们也没办法。
1: 嗯、
0: 既然劝也劝过了，说也都说过了，可是他依然还是选择不报警的话，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尊重他吧。也许当他有一天反省过来了，他自己反应过来了，可能也许会选择去报警。
1: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0: 对、啊、好、
1: 啊、我们来说说健康方面的话题啊。
0: 嗯，
1: 又到了卢医生出场的时候了。
0: 哎，对、啊、这个卢医生就问大家了哈，平时咱们休息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垫着手臂睡觉？
1: 我没有。
0: 平时咱们就是在办公室小憩一会儿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哎垫着手臂睡觉？但是今天的卢医生要告诉大家，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有危险的。
2: 我们这样有一个极端的病例啊，一个十几岁的学生连续两个通宵之后，就是玩电脑玩多了，趴着睡觉，睡了大概7个小时。等他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手已经发黑坏死了。到了医院之后，发现这个血管闭塞，甚至要出现截肢这种情况。这是个比较极端的病例啊，但是也是真的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经历嘛，躺一会儿时间压长了，这个手都麻了吧。我们的神经血管肌肉都是比较脆弱的啊，这样趴着睡对我们手臂的压迫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而且对颈椎也不好。长时间这样压迫甚至会导致我们的手臂缺血坏死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平时我们睡午觉也好，或者是我们累了啊，不要长时间的用手枕着，那么可以用一些午睡的枕头啊，或者是找一个地方还是躺下睡觉。所以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
1: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自己平时喜欢用什么样的姿势坐着？
0: 哎，我平时喜欢翘二郎腿，但卢医生说了，这些姿势里面都藏着你的身体状态。
1: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平时喜欢用什么样的坐姿，回答一下啊。关注我们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2: 你的坐姿啊，也反映出你的身体状况。
3: 单腿踩椅式，
2: 这种啊，可能核心力量不足，借助椅背或者踩椅的腿来支撑身体更舒服。也可能呢，是下肢的关节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抬高腿部可以缓解疼痛。
3: 二郎腿，
2: 那这种啊，二郎腿可能反映髋关节灵活性下降，或者存在腰背肌肉的劳损，而且喜欢换来换去。

0: 的窍可能是下肢的血液循环不畅，试图改善麻木肿胀。
1: 盘腿式
0: 能轻松完成的，说明呢髋膝关节柔韧性好，像我不太轻松，出现了一些僵硬疼痛，可能是关节退化或韧带的紧张，一般是缺乏运动的人群，但我绝对是柔韧性差。
1: 盘腿式
0: 除了心理焦虑之外啊，可能是痔疮、前列腺炎等局部的疼痛，或者有低血糖发作、多动症，也会因为神经系统问题无法保持静止。
1: 瘫坐式
0: 呢，表明我们身体极度的疲劳，长期高强度工作后肌肉无力，就是我下了班的情况，也可能是身体虚弱，像营养不良啊、贫血，可以用来减少一部分的能量的消耗。
1: 前倾式
0: 可能是视力、听力不佳，需要长期的凑近视听事物养成的啊、也可能是颈椎啊、腰椎病变。前倾可以减轻神经的压迫，或者是背部的肌肉力量弱，需要借力支撑。
2: 好，大家来说一说吧，你们平时
3: 都喜欢怎么做、
2: 会用什么样的坐姿啊？
3: 是单腿敲在椅子上啊，沙发上支撑一下，还是像我一样喜欢翘二郎腿？我翘二郎腿就属于坐的时候啊，不自觉就一条腿一定要翘到另外一条腿上，
2: 就是习惯了，
3: 对、就完全是无意识的，就是一定得这么做。好，平时咱们在生活当中听一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2: 但有时候呢，爸妈的话还真不一定是对的。
3: 哎，接下来的这些话，我相信大家从小到大都听咱们的爸妈说过，可能现在呢，他们有一些父母还在对孩子说呢。
0: 这些你听你爸妈讲过的健康知识，其实都是错误的。
4: 蚊子咬了包，用口水涂一下就好了。
0: 假，唾液是有细菌的啊，涂在伤口上比较容易感染。可以用肥皂水清洗，或者抹点清凉油啊、花露水。
4: 磕到了要赶紧揉揉。
0: 假，揉一揉可能会让原本破裂的血管进一步的出血，加重肿胀，甚至还可能使得骨折的部位移位。应该保持静止观察，必要时及时到我们急诊看一下。
4: 喝骨头汤能补钙。
0: 假，骨头的钙其实很难融到我们的汤里面，骨头汤其实都是脂肪和嘌呤，补钙没有用，还容易导致我们长胖，诱发痛风，真的还不如我们喝牛奶，吃点豆制品补钙来得好。
4: 鱼刺卡住吞米饭，
0: 这个假已经讲过好多回了，这样做会让鱼刺越扎越深，甚至划伤食道，一旦鱼刺卡喉了，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拔鱼刺。
4: 睡前喝牛奶能睡得更好。
0: 假，牛奶助眠成分其实呢没有多少，喝完肚子胀不好消化，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我觉得睡前不去玩手机都比喝牛奶有用。
4: 发烧捂热。
0: 假，硬物出汗是会导致体温过高，容易脱水，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发射高热惊厥啊。感冒后多休息多喝水，如果真的高热需要用药物去进行降温啊，不要硬撑。
4: 东西要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呢。
0: 假的，过烫的食物容易损伤到我们食道和胃黏膜，会增加我们的食道癌、胃癌的发生风险，40度左右的食物最适合了。
3: 平时咱们梳头的时候、洗头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掉头发这件事儿？
2: 啊，是，
3: 是不是？
2: 有、
3: 我跟你讲啊，掉头发这件事儿一直都在困扰着我。
2: 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吧，尤其是女同志。
3: 就是每次洗头发、就是梳头发的时候，那头发掉的我看的我是老难受了。
2: 所以很多人都有脱发焦虑。
3: 但是呢，我听了卢医生说的一些这个测试脱发的方法之后，哎，我试了试，心情舒服多了，发现我没那么严重。
0: 很多人讲医生的脱发很严重啊，但是我不脱发，今天来讲讲怎么测试脱发。伸出一只手测试你的脱发到什么程度了，专治嘴。一，拉发测试，五指并拢，从发根向发尾轻轻梳理的头发，力量适中，重复5到6次。若每次我们梳理后的手中掉落的头发不超过6根，属于正常范畴，若超过10根了，那可能存在脱发加重的问题。第二个，发际线观察法，将头发中分暴露发缝，就并拢食指和中指来替代。要是能完全遮挡住发缝，那说明非常正常啊。要是遮不住呢，还有很多露出的，那就要警惕了，需要重视我们头皮的健康了。三天没洗头，用我们的5根手指插进头皮并拢，夹住头发，像梳头发一样向外拉。头顶、后脑勺还有2侧累积4次，然后看看一共脱落了多少根。如果超过10根以上呢，说明存在异常的脱发。当然，大家不用因为偶尔的一次测试结果就变得非常紧张。正常人每天掉落50到100根头发都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因为我们的毛囊呢还会不断的生长出新的头发，维持发量的动态的平衡。而且脱发也不一定代表着就会秃，压力、饮食、季节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你暂时的掉发增多。我们可以调整好作息，保持心情的愉悦， 搭配科学的

0: 还是能减轻我们的脱发危机了。
1: 豆芽杆子说，洗头发如果掉100根以内好像都正常。
2: 不是洗头发掉100根以内，就是一天如果你掉的头发在50到100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都是我们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1: 哦，他说骨头汤只会增胖，这个我知道，
2: 骨头汤里面的嘌呤是比较多的，就不是说喝骨头汤补钙，喝骨头汤不补钙的。

0: 增长，就是我们平时最后一个卢医生说的那个所谓的躺，就是我们常说的葛优躺啊，有可能确实是你身体不舒服，你比较虚弱，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就是想放松一下，
1: 我现在是脚不舒服。
0: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接下来卢医生要带咱们来听歌了，
1: 一边听歌一边学习健康常识。
2: 今天我不唱歌，但是你听过的这些歌里都藏着健康知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3: 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不知早餐。
2: 早餐很关键啊，长期不吃早餐，我们的胆汁排空会变得异常，增加我们胆结石的风险，当然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肠蠕动规律，引发胃炎，而且身体的代谢速度也会变慢，更容易发胖。
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
2: 作，反复尝试这种肢体活动呢，能有效改善身体协调性，增加肌肉的力量以及关节的灵活性，日常练练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肌肉僵硬。
3: 我48只的牛仔在酒吧吃的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
2: 当然酒精过量饮用会损伤我们的肝脏等等一些器官，影响它的正常的代谢，而且啤酒的热量其实是非常高的，经常喝呢可能导致我们的脂肪堆积，增加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喝奶比喝酒好。
3: 向左向右向前看，
2: 这个动作呢，活动我们的颈部啊，可以拉伸我们颈部的肌肉，促进颈部血液的循环，帮助我们缓解颈部紧张的肌肉，也可以预防和改善一些我们颈椎病的症状。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
4: 我是亚琼。
10: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伴随你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上午。美丽姐说呢，说到这个坐姿啊，她说哎呀，她也喜欢翘二郎腿，但是呢不能坐太长的时间，就要起来走走。
4: 对，还有豆芽杆子说，早餐呢是一定要吃的，而且必须要吃得好，早上要吃得像皇帝一样啊。早餐一定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
10: 好，那也感谢美丽姐啊。美丽姐其实我觉得她的体型啊，身材啊，算是保养的这个保持的是比较好的了。
4: 是我们未来的目标，我们希望到了美丽姐这个年纪的时候也能够如此保持。
10: 是，
4: 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奢望，就是希望等到我50-60岁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我现在的样子就行。
10: 哎，这美丽姐的这个，首先她的身高我们是达不到了。达不到了啊！
4: 没有说咱穿高跟鞋，
10: 也够不上，
4: 后天补都补不上，是吧？
10: 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营养学啊。
4: 哎，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位这个专家老师啊，他是北京营养师协会的理事，也是微博2024年最具影响力的医疗健康大 V， 2025年的微博年度新知博主。哎，他是一位营养学家。
10: 嗯，我们老话啊，家里边老人都会说要吃一点苦的，吃苦的对身体好。哎啊、
4: 对，但是有些苦真的是不能乱吃啊。接下来来听一听营养师顾中医怎么说。
11: 吃点苦的有益健康，但有的东西变苦了可就要小心了。其实呢，食材中呈现苦味的物质有很多种，比如像铁类、生物碱、糖苷类啊、多酚、黄酮，还有一些单宁、咖啡因等等。那这些成分呢，有的来自于蔬菜水果，有的可能来自于比如奶制品、咖啡、茶呀等等，所以都是挺常见的。那如果单纯从膳食的苦味指数来衡量的话，其实有相关研究发现，苦味指数越高，饮食质量越好。但是啊，苦味呢，它可不止一副面孔。那我们先说坚果啊，苦杏仁里呢是有情苷的，那吃下去之后呢，身体会把它分解成氢氰酸。简单说呢，就是让你的细胞没法用氧气了，严重了可能致命。大家看过《甄嬛传》吗？里边安陵容吃苦杏仁那段还真不是编的。那苦杏仁里的情感含量大概是1%-4%，那小孩吃个10粒，大人吃20-60粒就可能会中毒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坚果它不是天生苦，它是霉变了。那吃到发苦的花生瓜

0: 准，很有可能是黄曲霉在作怪。黄曲霉毒素是板上钉钉的一类致癌物，所以记住了，吃到苦味的坚果一定要吐掉，然后漱口。那再来说瓜哈，你可能不知道，葫芦科呢，它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家族。咱们平时吃的甜瓜、南瓜、西瓜、冬瓜、葫芦、丝瓜、苦瓜、佛手瓜、护子、黄瓜、西葫芦，那全都是亲戚。那这些瓜呢，要是遇到低温、高温、日照不足、干旱，或者被野生品种收错了粉，那结出来的果实就可能变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们体内积累了一种叫做葫芦素的东西。那葫芦素啊，它算是植物拿来用来防虫的武器，但是如果跑到果实里大量积累了，那再被人吃了，那就大事不妙了。那葫芦素呢，对于消化道刺激是非常强的，吃下去大概半个小时，你就可能开始吐拉，严重的还可能会呕血便血。每年呢都是会有吃苦护子还有苦丝瓜进医院的案例。不过啊，苦瓜确实是个例外啊。那苦瓜它有自己独特的苦瓜素，跟其他的葫芦素结构不一样。那吃苦瓜呢是不会中毒的，而且还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钾，完全可以放心吃啊。但问题也就出在这儿了，正因为咱们非常熟悉的苦瓜，很多人吃到它觉得很正常。那吃到一些别的苦味的瓜菜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觉得，哎，应该没啥问题吧？结果就中招了。那最后说一句大实话，就是很多中毒的人，他吃的时候其实是已经会觉得不对了，可能是苦的龇牙咧嘴的啊，难以下咽。但是呢，总跟自己说服说吃了也没啥事儿。人类啊，他们是有着25种苦味的受体基因的，那这是几百万年进化出来专门帮你躲开毒物的。所以当你的舌头拼命在拦着你的时候，就别再往下咽了啊，赶紧吐出来吧。所以总结一下啊，两种情况真的别吃。第一，就是不该苦的东西它发苦了，比如像西葫芦、丝瓜、护子这些葫芦科的瓜菜，还有像坚果啊、谷物、牛奶、肉类这些啊，苦了真就别吃了。第二呢，就是不属于常见食材的东西苦了，尤其像野菜呀、蘑菇啊这些，那本来就不建议自己去采的，如果你采到这个发现它是苦味的，就更别吃了。至于像苦瓜、苦菊、莴苣、芹菜这些啊，正常带点微苦的蔬菜还是可以放心吃的啊，甚至呢，像茶呀、咖啡呀、黑巧克力啊，它们的苦味啊，可能还是来自于有益的成分。该吃吃，该喝喝。
1: 就正常带一些微苦的、正常的这个食物是可以吃的，比如说像咖啡呀、苦瓜呀、苦菊呀这些，
2: 对，
1: 这些是可以的。
2: 黑巧克力呀，都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些它不该苦的东西，它苦了。
1: 其实它的这个苦就是等于是食物变坏了，
2: 对，
1: 或者说你并不了解这个食物它到底应该是什么味儿，
2: 对，
1: 带苦的，那就
2: 别乱吃
1: 啊。还有你看爸妈一到夏天就让我们多喝绿豆汤，
2: 哎，要是咱们食堂到了夏天都供应绿豆汤，
1: 对，
2: 夏天的确绿豆汤呢是夏日的一个优选的饮品。
1: 那其实呢夏日优质饮品除了绿豆汤之外呢，还有8种营养搭配会更美味。我们来说一说绿豆的神仙搭配。
0: 夏日饮食科普时间到，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夏季饮品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美食，那就是绿豆汤。喝绿豆汤太单调，别急，我还给大家准备了8种适合和绿豆汤一起搭配的食材，营养增加，美味不减。那先来说说绿豆汤有什么营养哈。夏天天气非常炎热，这时候喝点绿豆汤呢，既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补充绿豆中富含的膳食纤维啊、蛋白质。同时绿豆当中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它对于能量转化啊，包括电解质平衡、皮肤健康也是有益处的啊。另外呢，绿豆表皮里边含有的一些多酚类的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再有一方面啊，就是绿豆汤虽然叫汤，还是要提醒，重点是要把煮烂的这个绿豆一起吃下去，这样营养才不会落下。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8种适合和绿豆一起煮的食物。首先呢，就是绿豆汤的 Plus 版本加海带。那这个搭配很多北方的同学可能会很震惊啊，但其实要是广东的朋友应该会比较熟悉啊。具体的做法大家可以看一下图里我总结的一些小技巧。海带呢，它的热量很低，而且除了碘含量非常丰富以外，它有着钙啊、钾呀、镁啊、膳食纤维等等，吃起来都是不错的。不过呢，很多朋友可能不太适合长期碘摄入过多，所以海带也不建议大家吃的太频繁。第二个呢是钾镁加强版的绿豆汤，绿豆汤搭配了莲子加百合啊，这个搭配呢大家相信应该接受度会高一些。莲子、百合它的碳水化合物和绿豆相仿，还能提供一定的蛋白质，同时呢又有着比较丰富的钾呀、镁啊，尤其是莲子中的钾，每100克可以达到846毫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还能带来那种清新啊、甘甜的这种口感。第三个呢就是眼睛友好版的，不就是加了南瓜，黄澄澄的南瓜肉不仅香甜软糯，还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啊，这样可以在人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 对我们的眼睛啊、皮肤呀、都很有好处。第四个是抗氧化增强版加枸杞。这个枸杞里不仅有矿物质维生素 C， 还有这枸杞多糖、甜菜碱、黄酮、类胡萝卜素等等。类胡萝卜素刚才前面也提到过了，它里边的这个玉米黄质的占比很高，对眼睛健康很有好处。你一定要注意的是，平时啊，就算你吃枸杞泡水喝，不是做绿豆汤的话，也不能只喝水，也得把里边的东西都吃掉去。第五个呢是植物蛋白增强版啊，就是绿豆汤加薏米的组合。薏米呢，它别看是一种谷物，但是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14%到20%，而且呢，人体内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也是齐全的，必需氨基酸占到了总氨基酸总量的3分之1。

0: 意义上，所以说它的蛋白质价值也是要重视的。而且呢，薏米中的赖氨酸含量会低一点，那绿豆里边的赖氨酸却非常丰富，所以二者可以互补啊，提高它蛋白质的利用率。此外呢，薏米中还有薏乙醇呀、薏乙仁酯啊等等的保健成分。第六个呢，就是多糖滋润版，加一些银耳啊。第七个呢，就是通畅加长版啊，加红薯。最后再来一个全面升级版，绿豆汤加牛奶的冰沙组合，还给大家总结了六个小窍门，希望能大家做出更美味、更健康的绿豆汤。最后啊，我还是提醒一些注意事项，就是首先呢，绿豆或者说很多的豆类里边都有一些植物凝结素，所以一定要把它做熟。另外，绿豆它虽然说没有红豆啊或者薏米那么难煮熟，但是也最好煮十分钟以上啊。还有就是做好了以后，这绿豆汤它是很容易变质的，不要在那种空气中暴露太久。喝热的话，那要及时盖上锅盖，营造一个密闭的环境；喝冷的话呢，也要及时的密封放进冰箱啊。注意不要和白开水一样敞开放在室温下，又有蛋白质又有水分，它是很容易细菌繁殖的。我们建议呢，按照剩菜的安全标准啊，室温下放置超过2个小时就不建议喝了。如果室内超过32摄氏度，那放1个小时以上也就不建议喝了。
1: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绿豆的神仙搭配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睡眠的问题。
2: 哎，
1: 斯坦福研究发现啊，早上见光15小时后自然犯困。
2: 哎，每天10到20分钟的自然光可以改善睡眠、血糖、情绪。那防晒的话，就是你涂了防晒，那不会影响到晒的效果。
1: 那也就是说，晒太阳可以改善睡眠。
2: 没错。
0: 你是不是有常常晚睡，是因为就是没有困意？斯坦福大学的睡眠专家发现了一件事儿，他们说啊，早上8点钟你去晒太阳，这样到了晚上11点，你就会自然的想睡觉了。注意，不是靠吃褪黑素，不是让你关窗户啊，就只是晒太阳。这为什么呢？是因为人的身体里呢有一个非常精准的15小时倒计时，早上见光之后，差不多倒计时启动，然后15小时之后呢，褪黑素就开始大量分泌，你自然也就困了啊。但是啊，问题来了，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晒过太阳。那我给你一组数据啊，你办公室里的灯呢，大概就是100到500勒克斯的一个光的亮度，但是啊，即便是阴天，户外的光照强度呢，也有1万到10万勒克斯，也就是说呢，这个差距差不多是20倍，最多可以到1000倍。所以啊，你哪怕是在灯火通明的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天，实际上呢，身体可能会一直觉得，哎呀，天还没亮呢。那怎么办呢？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起床之后10到20分钟之内就立刻去接触自然光，哪怕只有5分钟，你的生物钟呢就可以被激活，早晨的光线呢它就可以抑制你的褪黑素的分泌，同时让你会觉得啊精神好像也好了很多。所以呢，别光想着靠咖啡了，有的时候你缺的不是咖啡因，而是阳光。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晚上有些人可能就是习惯玩手机，然后那个手机它有蓝光，也可能让你睡不着。哎，研究还发现啊，如果你白天多晒太阳，也能部分抵消掉夜间手机蓝光的负面影响。那尤其是下午4点钟左右，你在户外待半个小时，效果是更明显的。所以啊，与其纠结晚上能不能看手机啊，你不如白天先把这个太阳晒够了啊。再说一个有关日晒的重要的知识，就是晒太阳呢，其实有助于你控制血糖。2025年，《细胞代谢》期刊发表了一项研究，13名二型糖尿病患者，一组在窗边办公4.5天，另外一组呢在普通的灯光下工作。结果啊，窗边组它的血糖控制明显变得更好了。还有一项2021年的研究呢更简单，是连续7天啊，每天早上晒10分钟的太阳，发现血糖也有明显的改善。那除了睡眠和血糖以外啊，自然光呢还能提升情绪啊。这个背后的原理呢，是因为它帮助调节血清素和多巴胺的释放了。那这也可能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可能冬天更容易感觉到情绪低落的一个缘故。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人要问了，哎呀，晒太阳我会晒黑吧？那怎么办？确实啊，如果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紫外线，它是非常强的。出门呢，还是建议涂防晒啊，其他还有很多的物理防晒的一些措施。甚至呢，防晒霜它是可以阻挡紫外线，但是其实不会影响光线对生物钟的调节的。那太阳镜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即便你戴着墨镜，你接收到的光照强度依然可以是室内的大概30倍啊。有些朋友可能家里有孩子的，那你也知道，户外运动，尤其是户外接触阳光照射，其实对于预防近视是有帮助的。那这方面的研究呢，目前显示就是你在户外，由于光照强度真的是挺高的，所以你哪怕给孩子戴上墨镜啊，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当然了，如果你是光线没有那么强的时候，甚至你还额外戴上了什么遮阳帽啊之类的，那效果肯定就大打折扣了啊。所以你可以考虑适当的，比如戴好遮阳帽，不戴墨镜，那这样对于孩子的预防近视是更有益处。那最后呢，再给大家3个最简单的建议。第一，就是建立起你的晨光仪式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啊，在窗边或者阳台可以待个10分钟。第二呢，你的午饭考虑别在工位上吃了，出去走走，哪怕只是楼下转一圈也是有帮助的。第三呢，就是尽可能的把你办公的环境可以挪到窗边，或者是你工作的间隙到窗边站一站。总之啊，记住这个十五小时的规律啊，对你来说可能是很有帮助的。根据你晚上想几点钟睡，提前15个小时接触阳光照射。那么你每天晒太阳的时间有多少呢？欢迎来评论区聊一聊。我是不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看到渐行渐远留言说，那天听一个朋友讲，他的一个亲戚在菜场买菜，天天忙于生意。他的一个亲戚啊，朋友讲他的一个亲戚在菜场是卖菜的，
2: 哎，天天忙于生意，
1: 不吃早餐，
2: 瘦，
1: 然后瘦的大风一吹就能刮跑的那种，
2: 就是二级风那种。
1: 后来呢就感到不舒服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就检查出了严重的疾病。
2: 所以说早餐是一定要吃的啊。你偶尔一顿不吃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你长期天天不吃呢，
1: 就会出问题了。
2: 对，好，美丽姐就说了，今天就准备了绿豆莲子南瓜煲呢，再放一点冰糖，糯糯的，一定很好吃。哎呀，这真的，美丽姐，你的生活，我的梦想，
1: 多做两碗，
2: 给我们送一点。
1: 然后让给你做，还让给你送啊？你自己去，还让人家给你送。

0: 9:4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老朋友。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还是跟吃有关，
1: 还是跟吃有关。
0: 咱们节民里边每天都跟吃都要耗上一点、
1: 民以食为天嘛。
0: 对，今天就说一说能让咱们长寿的几样食物、你看这个夏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很多人都胃口不佳、就想吃点清淡的，但是清淡的不等于没营养。老话说呢，长寿不是靠补，而是靠吃对家常饭。真正的长寿的食物从来都不是那些贵的离谱的什么人参呀、燕窝呀什么之类的，而是我们菜市场天天都能够买到，家里厨房里都会有的普通的食材。
1: 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身边这些不起眼的东西才是真正的长寿法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三道被老祖宗验证过的长寿家常菜，成本几块钱，老人小孩都爱吃。
0: 首先一个就是豆腐拌秋葵，别看啊它是一道小小的凉菜凉拌菜，它可是植物蛋白加膳食纤维的黄金组合。豆腐软嫩好消化，是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营养好物啊，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补钙又护血管，这个牙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吃。第二呢，就是这个凉拌海带丝儿和金针菇。海带丝儿和金针菇在一起，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菜啊！海带大家都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啊，沿海地区的老人普遍长寿就是常吃，跟这个常吃海带是有关系的。而金针菇呢，又被叫做益智菇，就是平时我们喜欢玩那益智游戏嘛，叫益智菇。哎，一听这名字就是好东西。两样东西呢，凉拌在一起，低脂低卡解腻又下饭，吃多了还不怕长胖。夏天它也的确是一道不错的减肥食材。
1: 排名第一的真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它就是家家户户厨房都有的口蘑紫菜汤。很多人觉得这碗汤太普通没什么营养，其实恰恰相反，它是真正的平民长寿汤，成本不到5块钱，营养却不输鸡汤。
0: 口蘑大家都知道它是菌中之王啊，味儿是特别鲜的，紫菜就更不用说了，老人小孩都是需要的。这碗汤做法简单到不行，每天一碗，补充营养又养身体，吃这些可比那几百块钱的保健品要强多了。
1: 我们今天就回去做一做口蘑加上紫菜啊，蘑菇、
0: 对，夏天还可以去凉拌海带丝儿和金针菇、还有就是豆腐拌秋葵。你看夏天到了，咱们要吃清淡，很多老朋友还喜欢吃凉拌菜，这两款凉拌菜就是很不错的口蘑紫菜汤。你看咱们把大家今天中午的午餐中午的饭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啊。
1: 梅丽姐说了，她今天炖的这个绿豆莲子南瓜粥啊，她说没问题，过来吧。
0: 好的很，我们下了班就去。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老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再跟大家再说一样东西啊，再说一件事儿，洗澡这个问题大家平时都怎么洗的？
1: 用水洗。洗澡能怎么洗？
0: 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啊，洗澡尤其是老人洗澡后呢，如果有四个表现你没有，就说明你很健康。
1: 好，我们看看是哪四个啊，哪四个表现、
0: 上了年纪之后呢，洗澡大家都是得悠着点的、尤其是身体，这洗澡其实可以说啊，是检验你身体底子的一块试金石。这个洗澡之后的反应能够去暴露一些健康的隐患。如果你洗完澡之后呢，下面的四股劲儿，如果你没有，说明你的心肺和血管都还挺在线的，身子挺硬朗的。第一种就是，有些人他洗完澡之后啊，头晕眼花，你有没有？
1: 没有。
0: 啊，刚出浴室就站不稳，这是血管扩张的太快，血压没有跟上，脑供血不足的一种典型的表现。
1: 第二种呢，就是胸闷心慌、如果感觉气儿不够用，心脏突突的跳，那说明你的这个心肺负荷太大了，这是在报警。
0: 还有呢，就是洗完澡之后就觉得特别疲惫，你看我们洗完澡之后都觉得神清气爽的，对不对？但如果说你洗完澡之后感觉到很疲惫，就像是跑了5公里似的，累得只想瘫坐着、说明体能的储备已经严重透支了。最后呢，就是畏寒发抖，半天你都缓不劲儿来、这是体温调节能力在退化，免疫力低下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啊，热水澡你也不要贪洗的时间长，20分钟就可以了。我们洗澡不能超过20分钟哈。那如果说以上的四种表现你没有，就头晕眼花你也没有，胸闷心慌你也没有，也没有感觉到极度疲惫，我们所说都是20分钟以内的这个洗澡啊。

0: 包括也没有说洗完澡之后出来擦身子的时候你觉得畏寒发抖、
1: 嗯、
0: 如果说这四种情况都没有，咱们老朋友们，哎，说明你的心肺和血管功能都是在线的，身子还是相当的硬朗的。
1: 嗯，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晚上的8点钟来收听我们的重播节目，你好老朋友，带给你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

0: 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0: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0: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4: 啊，是的，我爱他，
3: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别别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了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旁红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3: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 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有生活感悟或者是小妙招需要分享，还有一些二手的物品希望能够和大家进行交换啊等等，都欢迎呢打进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或者呢也欢迎您啊关注我们的微信。

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啊，然后在屏幕下面的对话框里边呢打上数字123，点击发送，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可以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听友群呢叫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加入群里之后，您可以通过留言来参与节目啊，可以说在群里微信留言或者是语音，比起我们热线参与更加的方便，而且范围呢也会更加的广泛一些啊。如果您有什么，比如说生活的小妙招、小窍门，要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也可以在群里留言说一说，我们也会选择啊，如果说确实非常巧妙也有普遍性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小视频当中啊来选用。1079百姓热线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驾考的有关一个说法啊。最近有一个说法在流传，说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这个说法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尽管现在已经可以有些朋友说这个车已经有智能的辅助驾驶的功能，但是我们人呢还是要驾驶这个操控这个车辆，还得要去考驾照啊。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它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不是驾驶员考试的新规，驾考的内容并没有变化。这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和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学员也无需额外补课或者是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新国标实施以后，教学转向实战和安全来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增加直线倒车训练，强化学员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按照新国标的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有的驾校还会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的规范，同时要求教练场地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所以呢，针对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这种说法呢，是不实的一些传闻，大家不必要过度的来担心啊。当然不管他这个改不改革，我们掌握好自己的这个技术，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1079百姓热线，欢迎拨打热线2061331和2061332，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留言参与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下面我们平常发语音和文字的对话框里边输入123，点击发送，然后扫描添加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样呢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来了解一下怀远县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市民朋友咨询怀远什么时候能通高铁，答复是博蚌滁宁铁路是皖北乃至中原西北地区连通长三角的便捷通道，省发展改革委积极支持，其中蚌埠至南京段已经纳入了国家铁路“十四五”的发展规划，蒙城至蚌埠段拟利用在建的复淮淮宿蚌城际铁路形成通道，同时拟规划新建亳州至蒙城段，省发改委也已经结合路网布局，于亳州南站、蒙城站预留了线路接入的条件。经过和市发改委铁路办对接，国家以及省发改委认为怀远设站的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结合区域整体布局进行统筹考虑，必要性有待进一步的论证。所以说呢，还要再等待啊，以后是不是条件成熟了以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杨女士打进热线，她反映的是她的老伴儿啊是重度残疾人，需要有人照顾，这个住院需要护理，
能不能够在护理补贴方面能够多一些的照顾啊，倾斜。那关于杨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简短的做了一个答复。节目之后呢，我们拨打杨女士您留下来的电话啊，但是打了三次都没有打通啊，一打就断，就说是电话正在通话当中啊，可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不可能三次这么巧都正好还在通话当中，并且呢一打就断了。所以如果说您的电话是好的，也麻烦您呢再打一下我们的热线，告诉给导播啊，看看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哪一部电话能够联系到您，您也再打热线，导播记录之后呢，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联系，详细的来给您做一个答复。就您昨天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重度残疾人照护的问题，我们也了解到了，您呢相关的一些政策都已经按时的足额的已经享受到了，住院呢有住院的医保的报销，至于这个护理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之前的这个重度护理补贴已经给到您了。那还能够申请的就是一个临时救助的问题，您可以到您所在的村委会或者是社区居委会去了解申请一下啊。

0: 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金阿姨，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3: 好，
5: 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
6: 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听友群留言来参与节目。说到个人养老金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个人养老金它是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也被大家看成是专属的养老钱，受到领取条件的限制。我们呢也普遍认为啊，说只能存，想要拿的时候可能就难。但实际上呢，前不久就是我们蚌山区的一位市民张先生，他因为家庭变故纳入了低保，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啊，通过皖世通 APP 在中国银行网点成功办理了个人养老金提前支取的业务，而且几天之后这个资金就顺利到账。这也是我市首例低保身份成功支取的案例，也标志着个人养老金的应急功能在蚌埠也正式上线了。有些时候啊，大家会遇到一些急事儿啊，难关。针对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人社部门也对个人养老金领取的规则进行了全面的优化扩容，打出了一系列民生保障政策的组合拳，让原本是专属于养老储备的资金，在关键时刻啊，能够变身帮助群众度过难关的一个救命钱。我们也知道，提取这个个人养老金，它是有条件的。你看，像退休、出国、丧失劳动能力，在这些情况下呢，可以提取。现在呢，下面一些紧急的时刻，你也能够申请提取个人养老金啊，就是还没到时候，但是你可以提前拿。那哪方面呢？一个是重特大疾病应对，申请领取前12个月内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保范围内自付医疗费用累计超过本省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还有失业保障兜底，申请领取前

2年内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满12个月的。第三个情况就是关爱困难群体，正在领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一些人群。而且这笔钱取出应急之后，如果未来个人经济状况好转，账户还可以恢复正常的缴存功能，允许您继续补充存入。哎，这个弹性就非常大。这种弹性制度的设计，既兼顾了应急的需求，也不影响长期养老的积累。哎，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啊。有些时候你取出来了，那你想要再去参加，可能又要再重新办手续啊，或者说呢，你又不给你算上累计，有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规定。但是这次啊，这个张先生他能够把钱取出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还可以恢复正常缴存的功能，允许你再补充存入，这对于一些群体这种灵活性适用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银行蚌埠分行营业部在银行大厅设置了个人养老金的宣传册，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去拿这个册子多看一看。蚌埠市人社部门还同步升级了服务模式，全面推行个人养老金支取全网通办，多点可办，可以说让您就近就可以办理了。而且在办理时效方面呢，人社部门也优化了后台审核的流程，实现数据的自动比对，快速审核，同时全面落实一次性告知服务制度，针对群众办理过程中材料不全的问题，一次性的清晰的告诉您，您要补哪些材料，就不会让您来回跑，反复跑，白跑一趟，对吧？用高效便捷贴心的服务啊，让这些政策啊更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的这种关怀。那有可能有些朋友也想了解，那怎么办理呢？哎，网上还有线下实体都是可以去办理的。网上呢，您可以看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还有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啊，这些渠道网上都可以办理。线下渠道，那您就到您的养老金开户银行网点，或者是我市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的窗口。那多久能拿到钱呢？后台会自动比对社保、医保、民政等数据，并且设置超期业务提醒，符合条件并且资料齐全的，承诺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和资金拨付，确保急用钱的时候不耽误。啊，因为你急用钱你才会去动这笔养老钱，可是如果说拖拖拉拉的，那可能就起不到救急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您记住啊，是10个工作日内，休息日节假日是不含在内的。那我们蚌埠市已经有 36.5 万户个人养老金的这个账户了。如果说个人养老金它的提取，提前提取体现了温度，有灵活性，那还有的政策呢就会越来越严格了。比如说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在监督我们钱，医保钱、救命钱的使用的用途方面，这样呢大家应该是更加的严格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通知里有什么内容啊。这个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是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的，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这个白名单什么意思呢？在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啊，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往往以前啊，我们都知道，我有了这个我的个人账户以后，我去药店里面我买的东西可多了，不管它是不是药品啊、医疗器械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内容，什么米面油、食品、保健品、化妆品、日常生活用品，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啊，只要你里边有钱，它也卖给你。
药店呢也为了赚钱，您呢也为了节省其他的一些开支，反正这个

生病的钱放那儿放着也是放着，哎，我还不如拿了用，是吧？我省得我再动用其他的一些资金。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使得我们本身是为了给大家保健康保命的这个钱呢，等于是挪作他用了。所以呢，这个白名单如果是一旦出台之后，今后就会严格管理大家的救命钱。原则上呢，这些类别可以用，一个是药品啊，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医药的饮片啊，像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白名单。一类呢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这样的医疗器械也可以纳入白名单。还有就是医用耗材，像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以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也可以纳入白名单。总之就是跟我们的治疗啊、健康这个有关系的医药方面的药品、器械、耗材都是可以刷你医保卡里个人账户上的钱。也明确有一些是不可以用的，那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类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你比如说去买一点这个家里能用的什么洗发水呀、像这些，有的是打了一个擦边球，把我们账户里医保账户里的钱呢就这么给花完了。还有之前媒体报道过的，像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店这样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这类产品虽然有械字号的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它还是主要用于生活的功能。同时一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纳入白名单。比如说啊，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如说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它搭载了一部分的血压、心率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这样的一些日用功能，而且价格又高，也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的定位。同时呢，这个白名单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也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而且呢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进行一些动态的调整。当然在这里边呢还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的费用啊，把个人账户的功能呢定位还有支出边界，可以说呢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了保障人民的健康。您要是想要去打流感疫苗啊，只要是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这个流感疫苗费用，是可以用您的医保账户里的钱去付的。那下一步呢，针对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还会持续的进行。同时医保部门也提醒啊，你如果说把米面油、化妆品这样的非医药类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且使用个人账户来支付，那就违反了相关的管理规定。依照规定，如果你这个药店或者是哪一个医疗机构做了这样的事儿，那就要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那如果说没有了医保定点这样的一个牌子，那你想你的损失可能比你不符合要求去赚这笔钱要大得多得多。那在我们的网上呢，有一位大瑞朋友留言啊，他说医保可以说是为我们的健康兜底，在单位我们不仅有医保，而且还享受单位给我们进行的一些商保啊，二次报销，基本上呢就是到门诊就医不用花钱。他平常喜欢带长辈到医院就医，家人呢也常常用到这个医保统筹报销，他特别支持这个新规。因为在我们蚌埠啊，他通过新闻了解到，就有一部分药店变相经营日用品，把买牙膏、洗漱、买护肤品全都算到医保刷卡里边可以刷，把看病救命的医保钱当成了日常消费的钱包来。

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边输入123三个数字，点击发送，然后对弹出的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进行识别扫描添加，然后可以加入到我们百姓会生活的听友群里边来。最近呢，多家航空公司临时改机型引发了关注，也有网友反映啊，乘坐航班在起飞前一天临时变更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窄体机，要么是靠窗座变成了中间座，那临时改机型算不算违约？航空公司提出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他单方提出是不是合法？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说啊，他认为是一种违约行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消费者购票之后，航司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面记载的信息，包括座位号、机型提供服务。座位和机型固定下来之后，它就已经成为运输合同的一部分了，如果变更的话，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违约的行为。那针对航空公司运输条款当中提到的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的条款，那也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合同条款。经营者在经营过程当中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去限制消费者权利。通过这个条款，如果可以去更改机型，或者机型变更不在合同约定范围之内，实际上就是排除了消费者更改机型之后的维权的权利，或者呢说也是免除了自身应当承担的一种责任。那说了这么多，也许您想问，那应该怎么办呢？啊，从大机型变小机型，从靠窗的座位变成中间的座位，它的消费体验、舒适度都是要改变的，或者说是有明显差异的，所以消费者可以认为是一种降低服务标准的行为，你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你给我减少票款，就是退一部分这个票款。如果遇到这类的情况，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等，然后跟航空公司进行协调，要求改签、退票或是返还相应的票款。如果跟航空公司协商不成，那您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是民航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是不希望发生的，本来就是可能因为需要我们要坐一趟飞机，结果后续惹来这么多的麻烦，很多人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些权益可以便于我们掌握主动啊，当我们的合法权益被侵犯的时候。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平常啊，腿不好的朋友可能家里边都有类似这些一种或是几种啊，按摩器啊，热水袋、刮痧板、瘦腿裤，是吧？这些呢好像也是比较常见的护腿的好东西，但是我要提醒您啊，用错了反而损伤血管。非常紧身的瘦腿裤对血管的健康是不好的，患有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盲目按摩热敷，不仅无法改善病情，还可能造成皮肤的损伤甚至烫伤，尤其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往往跟血管病交织在一起，有神经的病变，导致病人的感觉相对迟钝，热水泡脚或者热水袋捂脚容易把脚烫伤，按摩不能改善血管的病变，反而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损伤，对静脉的损伤都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血管并发症。还有啊，有人习惯做这个低矮的小马扎，它也是典型的不良的坐姿，因为它容易加大关节的压力，影响静脉的回流。所以说好东西呢也要会用才可以，也要讲求这个科学的来使用。那网上呢一位 Mr. 大瑞朋友说应该是会压迫血管吧，是不是会影响血液循环，也容易损伤软组织这些物品只能适度的来使用。看来这位朋友呢对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科学的知识的啊，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科学的养生健身。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

留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21号阴转多云。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收听，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面写上数字123，点击发送，弹出百姓会生活二维码之后，您识别关注啊，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叫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通过这个群您可以来咨询相关的一些问题，发布您的一些生活的感悟，您有什么小妙招希望能够有更多人掌握，或者是有一些二手物品您希望能够进行来交换的，都欢迎啊在群里或者是通过热线留言来参与。好，朋友们，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啊，好。
3: 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未系安全带的乘客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网约车司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驾驶未投保交强险的摩托车逆行引发事故，被侵权人为何还要承担部分责任？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一亏一贷。为了借钱

0: 给朋友向银行贷款，谁知朋友却迟迟不还，究竟这笔钱能不能要得回来？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王涛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关注的是一盔一带。有一句公益广告说得好，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但是我们在出行路上啊，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忽略了骑车戴头盔以及开车系安全带这样的小事儿，从而呢酿成了大祸。你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一次疏忽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今天呢，我们要通过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说一说头盔和安全带的重要性。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交通事故当中，坐在网约车的后排乘客没有系安全带，那么发生交通事故受了伤害，需要对自身的受伤承担责任吗？我们接下来要来关注的是湖南省汉寿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4年的6月，有一天，高某等六个人乘坐网约车到外地去。当天的4点多呢，这辆网约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因为雨天行车没有降低车速，而追尾了前方的货车，造成了车辆的受损和高某等六人不同程度受伤。那么这起交通事故之后，经过交管部门的认定呢，网约车司机赵某是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而货车就是对方的这个货车司机啊，张某是负有次要责任。作为乘客的高某六人没有责任。事发的时候，这个高某自己是坐在网约车的副驾驶这个位置的，他是系了有安全带的。那么其余的五个人呢，是坐在后排，都没有系安全带，其中有一个人甚至被甩出了车外，当时左手臂就断离了。这辆网约车呢，在一家保险公司是投了交强险和座位险的，案涉的货车就是交通事故的对方，在另外一家保险公司也有交强险和特种车的车上人员责任险。在事发以后嘛，赵某啊等六个人就把网约车的司机和网约车的挂靠公司、对方车辆的司机以及对方车辆的涉及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各被告赔偿自己的损失。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法院会如何判决呢？高某等六个人的损失呢，应当先由案涉的货车，就是对方所投保的这个保险公司，在交强

0: 的责任限额的范围之内去承担赔偿责任，而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的损失呢，则按照各方责任去划分。民法典的第1173条里面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当中，后排的这个乘客没有系安全带，这个行为和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所以交管部门呢也没有认定说后排不系安全带的乘客承担事故责任。可是如果说这五个人系了安全带就可以减轻损害后果，那么他们这些没有系安全带的行为增加了自身的危险，客观上呢也造成了自己的损害结果的扩大。在后排坐的五个人没有系安全带，所以他们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外再去承担 10% 的责任，而剩余的损失呢则由肇事的网约车司机和对方车辆的司机张某来按照事故的主次责任分别承担 65% 和 25%。 既有安全带的高某，我们刚才说了坐在副驾驶，他是既有安全带的，那么他就无需对自身的损害承担责任，他的损失由谁来承担呢？由赵某和张某，就是网约车司机和对方的事故车辆的司机，按照主次责任去承担7和3。那么网约车司机呢，按照70%承担责任，而对方车司机按照30%来承担赔偿责任。赵某应该就是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应该是承担的这个责任呢，先是由他所这个承保座位险的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之内去代为赔偿，而超出部分呢则由网约车司机和网约车的挂靠公司来承担一个连带的赔偿责任。现在啊，这个判决已经是生效了。好，我们再来说说要通过这个案件提醒大家的一些事情。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机动车的副驾驶这个位置啊，系安全带已经成为了比较普遍的认知，而且大多数车辆都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是驾驶座和副驾驶这两个位置，如果有人坐在上面没有系安全带，那它会有一个发出这个是有声音提示音啊，提醒你去系安全带。但是呢，很多人对坐在后排要不要系安全带这个事儿是存在着错误的认识的。有的人觉得我坐在后排，我不需要系安全带，但是呢，安全带是生命带，安全带的这个系不系，其实不区分你是坐在驾驶位、副驾驶位还是后排的乘客位，不论前后排都要系安全带。很多的数据都表明，规范使用安全带可以大大的减轻损伤程度和降低事故的死亡率。我们再来看看法律层面上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51条的规定，在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和乘坐人员都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而其中乘坐人员就包含了前后排所有座位的人员。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无论是从遵守法律的规定这个角度出发，还是从保护自己安全的角度来看，出行的时候，无论你坐前排还是坐后排，都要系好你的安全带。
1: 本期主题提示：
2: 日常生活中，很多朋友乘坐网约车、私家车时都存在误区，认为只有前排需要系安全带，后排乘车不用系，就算发生交通事故，责任也跟自己无关。殊不知，这种侥幸心理不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还可能要为自身受伤承担相应责任。近日，湖南汉寿法院审理了一起网约车交通事故纠纷案，网约车高速追尾货车，造成6名乘客受伤，交警认定2名司机承担主次责任，乘客无事故责任，副驾乘客全程系好安全带，无需自行担责。5名后排乘客因为系安全带加重了伤情，法院判决其自行承担10%的损失。在此提醒大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要求机动车所有驾乘人员都要规范使用安全带。根据民法典，因自身过错造成损害扩大，需自行承担责任。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不分前排后排，出行请务必全程系好安全带。

0: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1: 我守法安全施工，
2: 我守法诚信经营，
3: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4: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0: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我们前面说完了机动车上守护安全的安全带，我们接下来再把视线转向这个头盔，安全头盔。在骑行电动车也好，摩托车也好，佩戴安全头盔是标配。但是有些人呢，就忽视了骑行方面的安全，殊不知头盔就是骑行者的生命帽，不按规定佩戴，不仅违法，更会在意外来临的时候付出代价。好，我们接下来就来聊一聊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在2024年的4月18号，陈某无证驾驶着一辆无牌而且又没有投保交强险的两轮摩托车逆向行驶。这个时候，他和陈某驾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刮碰，造成了黄某的受伤。经过交警部门认定，陈某负有事故的全部责任，黄某无责任。黄某当时啊，伤情还比较严重，经过鉴定，最终构成了七级伤残。可是陈某第一没有投保交强险和双业险，第二又是属于承担主责，而且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于是黄某将陈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药费、残疾补偿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62万多元。陈某呢就辩称说虽然对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但是你黄某在事发的时候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而且你这个伤情啊大多是集中在头部，对于损害后果的扩大会有直接影响，所以你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呢。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这样的一起案例呢？法院经过审理查明，陈某无证驾驶逆向行驶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所以要承担侵权责任。因为陈某呢又没有依法为肇事车辆去投保交强险，他作为一个投保义务人，应该首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之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超出交强险的限额的部分呢再按过错比例去进行分担。同时呢我们知道黄某在驾驶这辆电动车的时候的确没有戴安全头盔，而且他的伤情是主要集中在头部的。我们刚才还跟大家说到了民法典的第1173条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也就是说，因为黄某自己在驾驶着这辆电动车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交通安全规定的要求去佩戴头盔，所以客观上就加重了自己头部受伤的损害后果，所以他应该对自身的损失扩大存在一定的过错。在综合整个案情，法院最终酌定黄某应该对其损失自担 5% 的责任，而陈某承担 95% 的责任。最终经过核算，法院判决陈某赔偿黄某的各项损失共计57万多元。判决作出之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上诉，这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呢已经生效了。

0: 好，听完这个案子是不是对你又有一些启发呢？这个案子其实涉及到两个比较重要的法律问题，一个就是没有投保交强险的时候侵权人的责任承担的方式，还有一个就是被侵权人自身过错对侵权责任划分的一个影响。其实交强险我们曾经有一次节目里面专门作为主题和大家在法治朋友圈里面做过交流，它是法律强制你投保的这个机动车的责任保险，它的核心目的就在于去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获得及时的最基本的一个损害的赔偿。如果脱保上路，那么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如果你的车辆没有投保交强险，一旦事故发生了，那么作为投保义务人，你就要先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内去自己掏腰包对受害人进行全额赔偿。你说我没投保交强险，那么这个损失我就不承担，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在这起案件当中，陈某他是车辆的所有人和驾驶人，所以他就是投保义务人。没有投保交强险，他就必须先去承担本来应该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之内去赔付的全部金额。然后不够怎么办？超出部分，再按照事故的责任比例去承担。你像这起事故当中，黄某自己没有佩戴头盔，他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那么这就是超出部分的按照比例承担责任。所以呢，按时投保交强险其实不仅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自己去规避巨额赔偿风险的一个免除。还有呢，就是受害人自己的过错会影响侵权人责任的承担。刚才我们说到民法典的是1173条，就是侧重于审查受害人对于自身的损害后果的扩大是不是存在过错。你像我们前面一起案例当中，这个系安全带这样的一起案例当中，佩戴安全头盔它是每一个驾驶人的一个基本安全义务，还有乘坐人的一个基本安全义务，能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去有效的保护自己。这起案件当中，虽然黄某是事故责任一点没有，但是他没有佩戴头盔，这个行为就加重了自己头部的伤情，所以最终法院依法酌情减轻了对方作为侵权人的这个赔偿责任。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安全从头开始，守护从你的安全头盔开始。每一次骑行戴上头盔，系上安全带，遵守交通规则，做好安全防护，千万不要让一时的疏忽成为事故当中加重伤害的过错，承受身体和经济的双重损失。
1: 本期主题提示：
2: 日常骑行电动车、摩托车时，不少人总抱有侥幸心理，觉得戴头盔麻烦又闷热，就算发生交通事故，只要对方全责，自己就该获得全额赔偿。可您知道吗？即便事故中无责，没戴头盔导致伤情加重，也得自行承担部分损失。陈某无证驾驶脱保摩托车逆行，与黄某骑行的电动车相撞，交警认定陈某全责，黄某无责，黄某头部重伤构成七级伤残，索赔62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黄某未佩戴头盔直接加重头部伤情，依据相关法律酌定黄某自担5%损失，最终判决陈某赔偿57万余元。车辆必须依法投保交强险，同时民法典明确受害人过错致损害扩大可减轻对方责任，骑行务必戴好安全头盔，守住安全底线，避免疏忽带来身体与经济双重损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案件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0: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5: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4: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4: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6: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0: 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我们的法律在线要连线的是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的王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说说套贷转借。今日上线律师王涛，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民营企业、行政机关法律顾问，主要业务涉及民商事经济纠纷、劳动争议、侵权责任纠纷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王涛律师。王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您好王律师。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这个资金周转啊、朋友拆借啊比较常见，有的人呢手头紧张，那么他会选择办理一个什么银行贷款，或者是这个网贷啊，也有这个刷信用卡等等，这个帮别人借钱。也有人想着这个，哎，我套贷来的这个钱，我转手我借给他人，我还能从中赚点利息来补贴生活。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看似平常的资金往来里面却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法律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请王涛律师给我们说说真实的案例，再给我们说说这样的民间借贷方式在法律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该如何去防范。
3: 好的主持人，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办理过的一个真实的转贷套取资金的案例。
2: 好的，我们先把案情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就是在我们2023年4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王某因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就是找朋友李某借款50万元人民币。然后呢，出具了一张借条，他借条载明王某就是借到李某50万元人民币嘛。然后约定了年利率，也约定了还款日期。是借款期限是2年。但是我们的这个出借人李某，他的身上就是没有这么多钱。他碍于面子和这个朋友关系，就李某向银行贷款了50万元，出借给王某。李某收到贷款过后呢，就是又通过银行转账给了王某40万元。也告知王某先收取第一年的利息10万元。那么等到这个借款期限届满的时候，

0: 后呢，王某就是没有归还如期归还李某这个钱，
1: 嗯，
0: 就是出借人李某就带着这个借条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1: 嗯，好，这是案子的这个基本情况啊，有一些关键词大家可能要掌握一下。首先就是这个人出借人自己没有这么多钱，他是从银行贷出来的。是吧？
0: 对，他贷了50万元。
1: 贷了50万元，然后呢，这个借条写的是50万，约定利息呢是20%。
0: 20%。
1: 对，然后应该是2年以后去归还，但是给钱的时候呢，是给了40万，给了对方。
0: 对。
1: 剩下这个十万
0: 他，
1: 他
0: 以这个10万元作为第一年的利息，
1: 利息啊，
0: 先收取扣留下来了。
1: 嗯嗯，就是当时给钱的时候，现金啊，这个转账的时候只转了40万给这个借款人，还有10万呢，已经作为了利息，就是把它先扣下来了。实际交付的只有40万，但是呢，到期之后对方就没有还款，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哈。那么案子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那我想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就是里面就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想请王律师接下来给我们拆解一下。
0: 行，可以。这个案件就是我们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也是大家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情形。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您这边所说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出借人李某是通过银行转贷出来的资金出借给王某，
1: 嗯，
0: 而这种行为在我们的法律规定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它的这个第13条的规定。就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我们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它的第一个就是，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李某的出借资金来源就是转贷获取的。如果法院审理这样的案件，他最终会认定我们的王某与李某之间的借贷合同那是无效的。
1: 嗯，
0: 如果往更严重的来说的话，如果李某经常性的从银行转贷资金出借给他人，以此来获取利益，
1: 嗯，
0: 那么他可能还会涉嫌我们的高利转贷罪，
1: 嗯，
0: 这个是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嗯嗯，所以大家不能小看说这个套贷转借这码事儿，并不是说我为了帮朋友忙，或者是我为了赚取其中的一些利息的这个差价，我从银行带来这些钱然后再转给你，反正我带来的钱就是我欠的嘛，那么我借出去的就是你欠我的嘛，好像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正常的，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是吧？嗯，好，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关于这个，对对，是的，我们关于这个套贷转借给他人，还有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王律师。你比如说这个钱，他不是从银行借来的，比如说我向甲向我借钱，那我没有钱，那我从乙那儿我去借一笔，比如说我借个50万来，我再去把这个钱再借给甲，像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涉嫌像我们刚才从银行套贷转借的这样的一个性质一样呢？
0: 这个性质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这个性质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个法条它里面有明确规定，就是说它这个法条完整的情况，第一个是说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这个行为会导致我们的合同无效，
1: 嗯，
0: 它还有其他的情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称的那个职业放贷人，
1: 嗯，
0: 就是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1: 嗯，
0: 如果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再找一个第三方去借钱，如果这个第三方他只是一个自然人，他就是不属于金融机构，也不属于这个职业放贷人，他如果出借资金给我们的出借人，这个是合理的，这个不会导致我们的借款合同无效
1: 啊。
0: 对，
1: 怎么样去确认职业放贷人这个身份呢？
0: 这个的话，像我们现在办理案件哈，法院他会，就是你看职业放贷人，他作为债权人，他下面有很多债务需要收取，
1: 嗯，
0: 这是肯定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他们收取不上来的时候，他们需要借助的。

0: 就是通过司法途径，
1: 嗯，
0: 去把这个欠款给这个起诉，去索要。
1: 嗯。
0: 法院，评判他是不是这个职业放贷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在我们短时间内，这个就是这个职业放贷人，他在我们所辖区的这个法院里面，
1: 嗯
0: 他的案件是不是很多，金额是不是很大？以这种情况来认定他是不是，就是参考他是不是职业放贷人。如果他认定为这个职业放贷人，可以把他这个情况移送给相应的行政机关去处理。
1: 嗯嗯，好，我明白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结合案例啊，我们说到的一个是从金融机构借出资金，然后出借给他人。那么如果说这个钱我只是说我转我这么一到手，我借给亲戚啊或者是朋友，我不求牟利的，就是我没有再去获中间获取这个利益，这个利息的这个差价的，是吧？仅仅是出于朋友情谊，或者是亲戚之间的这种情谊，我这个进行出借，我只是帮他们这么一个忙，那么这样的话也会构成这个借贷无效吗？
0: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1: 不会。好，这个不涉及利益的话不会，
0: 对，
1: 是吧？好。
0: 你像我们的这个职业放贷人，包括刚才我说的，就是涉嫌高利转贷罪，
1: 嗯。
0: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1: 高
0: 从
1: 利。
0: 中谋取利益。
1: 嗯嗯嗯，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利息，赚取这个利
0: 对，
1: 息，以此为业的是这样的一群
0: 是
1: 人
0: 这样。
1: 啊。您提到就是还有其他一些会导致借贷合同无效的这种情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种，还有没有其他情形会导致这个借贷合同无效呢？
0: 还有就是，你像刚才提到法条的第二项，
1: 嗯。
0: 已向其他盈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已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资金转贷的，
1: 嗯
0: 这个就是通过一些违法手段，比如说非法集资呀，或者向身边的这个单位职工以某种虚假的这个因素原因去吸收存款，然后再转贷出去的。这种违法手段获取的资金都是会导致，这个借贷合同无效。要么就是，出借人这一方，他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1: 嗯嗯嗯。
0: 仍然提供借款的，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比如我们的借款人，他说找这个出借人借钱，他说，我待会要去赌钱，对吧？你借我2万块钱，
1: 赌博，
0: 借我3万块钱，我去
1: 嗯
0: 赌博。
1: 嗯，
0: 如果出借人明知他这个钱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我才借给他了，那么这个借贷合同也是无效的。
1: 嗯，嗯嗯，
0: 对，基本上就是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兜底的，违反这个公序良俗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就作为一个兜底条款。
1: 好。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借贷关系无效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在您刚才说的这则案件当中，还涉及到了很多这个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些法律常识。比如说，这个其中还有一个它其实借款合同当中说了是50万，但是当时银行转账给到对方的是40万，还有10万就是当做了第一期的利息，已经被出借人去扣留下来了。这个据我们所知，也是属于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他这个出借人在出借时扣除了当年的
1: 利
0: 10万元
1: 息，
0: 的利息。
1: 对。
0: 对，对于这样的行为呢，这个其实就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说的这个砍头息，
1: 对。
0: 那就是砍头息。对，
1: 嗯。
0: 根据我们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第26条规定，它就是说，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这个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但是呢，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这一条款就是我们带入刚才我说的这个案例中去分析，出借人预先扣除了10万元，这个是法律不予认定的，
1: 嗯
0: 因为出借人实际出借的只有40万元。那么本案他的出借本金就是40万元，而不是我们的50万元。
1: 嗯
0: 计算利息的时候呢，也应当以我们的40万元本金作为基数。
1: 嗯嗯嗯，就是你实际交付了多少， 才按这个实际交付的金额作为本金。

0: 按照
1: 来去进行计算，
0: 是这样的。
1: 嗯，你这个十万元扣下来，这种砍头息是不会作为本金计算在内的，是吧？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要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关于利息的问题。这次案件当中呢，提到的利息双方约定是20%，这个符合法律规定吗？如果说一方这个反悔了，借款人说反悔，我觉得这个利息太高了，不愿意这个给付，他有没有法律依据？
0: 主持人也比较对于这个也比较敏锐啊。他这个20%的年利率确实是超出我们法律规定了。
1: 嗯。
0: 根据我们法律规定呢，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就重期约定。
1: 嗯。
0: 但是不能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
1: 嗯。
0: 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呢，我们也简称为 LPR。就是说我们以 LPR 这个为基数乘以4得到的利率，就是法律能够支持的利率。
1: 嗯。
0: 这个 LPR 呢，能够通过我们的人民银行官网进行查询，并且它这个 LPR 在之前都是一直浮动的。
1: 嗯。
0: 我们现在 LPR 是3%。
1: 嗯。那四倍就是12%。
0: 12%。
1: 对。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就是支持民间借贷，它的年利率就是12%。
1: 嗯。超出部分是不予支持的，
0: 超出部分是要予以在本金进行抵扣。
1: 嗯，好，那么如果说我这个他这些案件当中是2年的借贷期，对吧？假如说我第一年，哎呀，我不知道国家这个规定，我按20%去付了利息了，到了第二年，哎，我才想起来，我有这么一回事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那我可不可以我去把去年的多的8%要回来？我通过起诉啊，或者是怎么可以吗？这样？
0: 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掏出了20%的这个利息，对吧？
1: 嗯。
0: 但是法官就是法院，他只支持12%，我们就等于多掏出8%。
1: 对。
0: 我们作为这个借款人呢，在进行举证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把我们的还款凭证作为证据提交。那么超出的8%，就要以我们剩余的本金当中进行抵扣。
1: 嗯。
0: 就好比刚才这个案件，就是我们第一年就假设哈，假设它不是砍头息，
1: 嗯，
0: 就是我们支付了20%的10万元这个利息，
1: 嗯，
0: 其实当中只有10万元乘以12%属于我们真正需要给付的利息，
1: 嗯，
0: 那么剩下的8%就要在剩下的40万元里面进行抵扣。
1: 抵扣的话就相当于是本金减少。
0: 对，就是本金就减少了。
1: 嗯，就是
0: 在第二年算这个本金的时候，
1: 嗯，
0: 就按照减去8%以后的本金，
1: 嗯，
0: 继续计算利息。
1: 就哪怕我给过了这个钱，我也可以去要求这个8%，那么我要求去抵扣，作为本金来去抵扣，也可以，是吧？
0: 可以。
1: 嗯，那如果这个事儿已经过了，我假如说我2年我都是按照20%去给付的，我也按时还款了，我也是20%的利息去给到对方的。过了一些年，我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了，那我说不行，因为我本金比较大，比较这个基数比较大，我再乘以这个利息的这个%，那一大笔钱了，那我可不可以我倒回头我再去追这个多给出的利息？
0: 可以，也是可以的。
1: 要符合诉讼时效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可以。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其实借助这一个案子啊，说到了3个大家在民间借贷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个呢是套取金融机构的这个贷款，然后去转借，这个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借贷关系无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砍头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利息的这个计算的方法。那么大家在民间借贷当中啊。这三大问题可能是大家出现纠纷比较多的一些个领域，所以民间借贷是我们民间经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民事行为，千万不要让这些法律误区啊损害了您的应该有的权益。如果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那么今天在线解答朋友们疑问的是红点律师事务所的王涛律师，您可以通过20613332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好，王律师，我们稍事休息片刻啊，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嗯，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连线的是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的王涛律师。今天说到了民间借贷当中的一些大家看似比较这个简单平常的行为，但是很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法律风险。那么在稍后的时间里，大家可以通过热线，通过微信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来说说自己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王律师，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民间借贷的一个案例哈，那么最终我们说到这个案件是以这个借贷合同无效来去作为一个结论的。那么像这种案件当中，民间借贷关系无效，其实是不是代表着说双方的这种借贷关系就不成立呢？如果说这种现这个钱我已经这个交付了，是吧，那么后面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为后面的这个履行的这个流程会怎么样去走？就说借贷关系无效，我是不是把本金还给他就行了，利息我也不用给了，我也不用这个管其他的了，是不是这样子的？
3: 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现在法院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呢，就是借贷合同无效了嘛，借贷合同无效就会导致我们约定的利息等等一些附加条件，它也起跟着无效。这样的情况，毕竟我们的出借人已经把钱借给我们的借款人了。有的法院他会以我们的借款人作为这种不当得利的形式，也要求借款人予以将这个就好比我们的50万元予以返还，只是说他支持的利息这些都没有了。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可能金额不像这么大，而且涉及到就是借款人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就是出借人明知这个借款人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比如说赌博。在审理过程当中，法官把这个事实审出来了，这种情况可能法官不会连这个不当得利都不会认定，就直接借款合同无效。借款人也无需向出借人去归还这个钱。但是这个是现在法院持有的两种观点，具体他会偏向哪种观点呢？这个需要看当地法院啊，包括辖区的这个裁判规则吧。
2: 所以你看，可能当时这个出借人是本着一种帮朋友忙也好，或者是去赚取一定的这个利息的高额利息也好，去做出了这么一个行为，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是给自己埋下了一个隐患，对吧？所以借由今天的这个案件，我们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贪图利息而进行套贷转借，守住法律的底线，避免财产受损。那么当然了，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也要理性的去处理，依法来维权。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把您的问题来提出来，我们在每周三、周四、周五的节目当中都会有专业的律师来给您这个提出一些合理的合法的解决方案。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王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3: 好，再见。
2: 再见。
1: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0: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直播蹦埠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前四个月我市外贸稳健增长，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3.6%。
7: 我市成功入围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
6: 水运五河专栏报道，蚌埠飞羽轴承有限公司精研小轴承，撬动大市场。
7: 市人社局无感认证，守护退休人员幸福晚年。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沈天福报道，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一到四月，我市外贸延续了一季度的稳健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6: 一到四月份，全市进出口总值57.1亿元，同比增长13.6%，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扩大。
7: 一到四月，外贸核心引擎强劲，民营经济继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52.6%，占全市外贸总值的近90%，其中进口更是实现了106.3%的翻倍增长。同时，机电产品作为出口主力，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0.6%，展现出强大的产业竞争力。
6: 前四个月，我市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升级与新型市场开拓成效突出，为全年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外贸新业态发展迅猛，保税物流进出口同比增长46.2%，其中出口同比激增279.3%，显示出蚌埠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政策红利正在加速释放。一般贸易出口同比增长24.2%，依然是支撑全市外贸发展的基本盘。
7: 记者顾凯报道，近日，工信部、财政部公示了第三批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拟入选名单，全国共有30个市区拟纳入试点范围。我市成为全省唯一入选城市，将最高获得3亿元中央财政支持资金。
6: 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旨在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大力推进制改数转网联新技改，提高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水平，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城市，近年来蚌埠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市第一战略，坚持以数质转型、绿色发展为主线，持续

0: 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壮大智能传感、商业航天、新型显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1: 记者从事工信局了解到，此次试点我市将聚焦电子、汽车及化工三大主导行业精准发力，采用点线面示范的形式，点上打造标杆，支持重点企业开展老旧设备更新改造、智能工厂、绿色工厂建设，探索人工智能应用，线上链式转型，依托链主企业布局工业大模型及工业智能体，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转型。面上集群推进，在重点园区完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依托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推动集群规模化改造，构建人工智能加制造新业态。
0: 我们再来关注水运五河专栏报道。专精特新铸就品质，科创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蚌埠飞宇轴承有限公司依托产学研协同协作创新、智能化生产与严苛品控，持续提升国产精密轴承竞争力，助力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走进位于五河经济开发区的蚌埠飞宇轴承有限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各类精密轴承有序加工、组装、检测。企业拥有先进生产设备528台，建成73条模工自动化生产线、48条装配自动化生产线，完全实现了轴承生产精细化、自动化、标准化。公司副总经理周成武：
3: 我们企业主要是生产深沟球轴承，广泛运用在一些电梯、扶梯、起重、农机，包括一些物流装备上面，月产是460万套，前三个月在1300万套，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2: 立足市场需求，聚焦工况难题，是飞宇轴承长久发展的核心优势。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作业环境，企业精准定制研发专属产品，突破精密轴承制造技术壁垒，适配多行业差异化生产需求，同时建有专业计量室、精密测试室、理化室与技术研发中心，携手高校共建产学研基地，筑牢技术创新根基。公司副总经理周成武：
3: 针对一些苛刻的极端的工况环境，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客户不同，研发不同的产品，小到3毫米，大到300毫米，在国内属于领先。现在有发明专利3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有70多项，我们通过产学研合作，同合肥工业大学、上海工业大学进行合作，把他们的研发成果运用到我们企业的生产产品中。
2: 企业生产的轴承涵盖500多种规格，电梯扶梯用轴承国内市场占有率25%，位列国内同类产品第一。产品不仅为国内多个知名品牌配套，更远销德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多国，出口占比达30%。今年前3个月，飞宇轴承实现产值3000多万元，全年预计可达1.2亿至1.5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记者王道报道。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1: 5月18号，贵州省金沙县大田乡骨干教师培训班在蚌埠第三实验学校小学部正式启动。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蚌埠市委会主委宋静出席启动仪式。
2: 此次活动深入落实民进中央同心彩虹行动部署要求，由民进安徽省委会主办，民进蚌埠市委会承办，民进蚌埠高新教育支部与蚌埠第三实验学校小学部协办，是民进蚌埠市委会继2018年首次活动后再次主动承办活动，通过跟岗培训等形式进一步提升乡村教师教学能力，推动皖黔两地教育资源互通共享。近年来，民进蚌埠市委会以同心彩虹行动为抓手，发挥教育界别优势，深耕治理帮扶，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为缩小区域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注入蚌埠力量。贵州省金田县大田彝族苗族布依族乡中心学校副校长付翔：
6: 主动学习蚌埠市第三实验学校先进的教育学管理模式、育人经验和办学治校思路，对标早差，同时也将 结合我校的实际，积极交流探讨，把学到的好方法好经验带回学校。
2: 民进蚌埠市委副主委夏天：
7: 此次的同心彩虹助教大田送教帮扶活动，不仅打通了两地教师的沟通分享的桥梁，帮助大家破解教学中的实际困难，拓宽了教学的视野，更新教育认知，更能通过双向的教研交流，让我们能够接触到乡村教育一线的真实需求。
2: 记者朱锦成报道。
0: 好，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刘磊报道，为了让广大退休人员实现认证零打扰、待遇不间断，市人社部门积极创新服务模式，构建起以数据比对为主、自主认证为辅、社会化服务为补充的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新体系，便民惠民成效显著啊。
1: 今年以来，市人社部门联合公安、卫健、民政、医保等18个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全面归集多维度生存轨迹数据，利用大数据智能比对完成自动认证，同时针对不同退休群体需求，整合线上服务平台，深化线下社银一体化改革，将5家银行网点升级为社保服务窗口，退休人员在办理银行业务时可同步完成认证。此外，还依托全市162个社区服务点进行嵌入式认证，对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
0: 为了解决异地居住人员认证难题，市养老中心主动对接宁波市社保部门，建立跨省协查平台，开展跨区域协作，实现退休人员待遇资格认证结果一地认、两地用，有效解决了居住永蚌两地退休人员的奔波难题。
1: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共完成12.1万条数据比对，超半数群众实现零操作自动认，同时也筑牢了社保基金安全防线，追回冒领养老金2.86万元。
0: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前四个月我市投资10.81亿元城建重点项目火速推进，
1: 蚌埠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我市加强人才培育，推动苗木产业提质增效。
1: 今日提醒，蚌埠市社保卡9大惠民场景解锁消费福利。
8: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9: 是谁来了？
10: 妈，是我的外卖。
9: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10: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9: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0: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11: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9: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10: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2: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13: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4: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5: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政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节目当中上线嘉宾介绍了延安路大桥等我市重大项目建设的进展情况，并且就市民关注的桥梁施工进度问题进行了线上回复。
16: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周刚介绍，今年1到4月份，市重点工程中心完成市政基础设施公益性房建项目，总投资10.81亿元。其中，备受全市人民关注的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司马庄路大桥及接线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17: 延安路大桥的主桥的主塔已经完成了封顶，两岸的引桥、匝道桥的主体工程呢也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南岸翼形梁的拼装，同步呢在推进河道内这个钢箱梁的悬拼和两岸地面道路及配套工程的施工。我们的北岸的引桥与主桥也已经实现了这个连通。那么17号呢，就是 北岸的这个首节的悬拼的钢箱梁也已经这个正式的这个

0: 吊装施工，应该讲沿路大桥推进还是比较快的。第二呢，就是这个石马庄路大桥的两岸的主灯和引桥的桩基、承台等下部这个结构呢，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呢，正在进行主桥的钢梁支架拼装和引桥的线交梁施工，同步在推进这个北岸的地面道路施工。
1: 节目中，市民欧先生咨询，
2: 就是沿路大桥现在我看报道说已经出塔封顶了，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竣工通车？
1: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周刚回复，
0: 大的目标是今年年底建成通车。那么通过我们科学合理的调度，我们力争再提前。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记者马笑报道，今年以来，蚌埠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丰泰路生产办公综合楼实现主体封顶，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4: 位于淮上区五小街镇的蚌埠移动丰泰路生产办公综合楼，总建筑面积约 1.05 万平方米，规划地下一层、地上五层、局部六层，是蚌埠移动网络规划布局的关键枢纽。依托这个项目，蚌埠移动总装机能力将提升 30% 以上，强大的算力与存储资源可直接为政府部门及金融、工业制造等行业提供 IDC 托管、云计算及大数据服务，有效降低本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门槛与成本。目前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气体与二次结构施工同步展开。
3: 根据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王冰冰介绍，计划六月初启动分阶段主体验收，尽早进入到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的施工阶段，施工方将会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确保项目十月中旬完成竣工验收。
4: 据了解，大楼建成后将新增4层6000平米的高标准机房及通信枢纽、应急保障、算力服务、大数据应用于一体，全面提升蚌埠通信基础设施水平，更好服务城市数字化转型。
3: 近年来，我市聚焦花卉苗木产业高质量发展，深耕人才培育、科创赋能、成果转化，持续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培育本土专业人才，引进外部优质智力，以多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花卉苗木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5: 在怀远农业科技园的安徽中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培车间，总经理葛伟强正带领技术员进行中药组培苗的培育工作。不久前，他刚获得国家林草乡土专家的称号。作为本土培育的农林专业人才，葛伟强扎根苗木培育育种研发一线，深耕芦竹、石榴、中药等组培相关领域。凭借扎实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攻克多项种植培育难题。公司总经理葛伟强：
6: 乡土专家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鼓励鞭策，在未来的工作中要更专业的去给种植户、去给广大农民朋友和林业从业者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5: 目前我市累计已有4人获评国家林草乡土专家国家级荣誉。我市坚持多措并举、多点发力，打通人才培育、科研攻关、产业赋能全链条，不断破解产业发展技术瓶颈，助推全市花卉苗木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市林业管理站高级工程师高杰：
7: 全市花卉苗木通过海外智力引进、科研院所合作、本土人才培养等举措，重点对主培研发、标准制定、良种审定、成果转换等重点领域开展科技攻关，通过一系列科技载体和人才的培养，为全市化肥苗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和智力支持。
5: 在人才建设工作中，市林业局、市科协等部门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深化与各大高校院所合作，搭建新型产学研协同发展机制。自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培养输送硕士以上人才22名，落地技术转让8项，累计培育专业技术人员300多名，搭建起专家加技术员加农户的梯级技术推广体系，持续激活花卉苗木产业发展新动能。记者王道报道。
3: 好，直播蚌埠，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2026年蚌埠购房节助推之下，市区部分楼盘联合开展了促销活动，让市民改善性购房需求得到释放。我市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呈现的是企稳回升的态势。
5: 近日，我市部分楼盘暗场参观来访络绎不绝，房型、配套和周边环境等备受关注。2026蚌埠春季购房节启动后，镜湖湾、云上森林、印象湖畔等十多家楼盘项目加入联合促销活动，带动各大楼盘来访量比去年增加 30% 至 40% 左右。印象湖畔项目置业顾问马兆宇：
8: 自这个2026春季购房节以来，我们这个项目也是卖得非常好，然后主要大家关注的点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它地处于老城区，然后配套比较齐全，然后紧邻张公山，然后环境也比较好，而且交通比较便利。
5: 此次春季购房节推出多重福利，还有特价房和专属购房券等，其中面值20000元的专属购房券可在指定楼盘享受等额房款抵用。目前全市已有30多位符合条件的购房者申领，市民可关注蚌埠日报及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信息。是房地产业协会副秘书长陈明志：
9: 当前蚌埠房地产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价格梯度基本合理，完全契合三四线城市的发展规律。一季度市区商品房共备案1000余套，面积30余万方，市场逐步向刚需加改善双轮驱动模式转变。
5: 在推动销售的同时，我市住房建设的品质也在不断提升。今年以来，我市已有14个项目成功入选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项目。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4: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守护群众财产安全，近期市供销社开展2026年全民防非宣传月活动，有序推进防非宣传教育和风险排查工作。供销社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田间地头，面向农村群众老年群体开展面对面宣讲答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非法集资常见套路、隐蔽风险和防范要点，精准提升农村群众识非抗非能力，同时重点揭露消费返利、绿色投资等新型非法集资陷阱，营造全民防非拒非浓厚氛围。
3: 日前，2026年全国老年人太极拳健身大联动华远分会场活动举行，伴随着舒缓悠扬的传统民乐，数百名老年太极拳爱好者动作整齐划一，一招一式刚柔并济，行云流水，展现了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神韵和当代老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0: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10: 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0: 好好好好。
1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0: 好好好好。
11: 奶奶，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他走，
14: 跟着三徒弟。
1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4: 今日提醒。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年福业从市人社局了解到，为持续拓宽社保卡应用场景，释放民生惠民红利，激发大众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居民服务一卡通使用率与普及覆盖面，让广大群众真切享受社保卡便捷实惠的民生服务，我市特开展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以暖心福利赋能群众高品质生活。
3: 从现在起，蚌埠市社保卡持卡群众可以畅享汽车加油、充电出行。

0: 营、美食餐饮、文旅住宿、图书购物、养老住餐、公共交通等九大消费优惠场景。具体福利包括汽车加油满200元立减20元，旅游年卡满100元立减50元，指定餐饮、书店、酒店、商户消费享5折优惠，单笔最高均立减30元。养老住餐消费享5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5元。城市充电桩、公共交通均支持1分钱支付，单笔最高优惠1.99元。
1: 本次惠民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12月，市民既可线下持社保卡刷卡享优惠，也可线上通过云闪付 APP 参与，只需下载云闪付 APP， 完成本人社保卡金融账户绑定并设为优先扣款银行卡，消费时登录云闪付，进入安徽社保卡专属专区，出示消费码扫码支付，就可以自动抵扣享受对应的优惠。市民可随时登录活动专区查阅最新活动细则及合作商户信息，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18到19度。预计明天是晴天，是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直播蚌埠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本台消息，5月2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就是因为我们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能够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能够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0: 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25年前。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从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当前国际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在此背景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价值愈加凸显。
1: 中方支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将同俄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坚定推进中俄背靠背战略协作。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近年来，中俄经贸合作克服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多重挑战。
2: 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旺盛活力。2025年，中俄贸易额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3: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中俄贸易额达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6年保持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今年一季度。 双边贸易额达62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7%，其中对俄出口同比增长22%，自俄进口同比增长9%，实现了良好开局。此外，中俄双边贸易结构不断优化，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的占比稳步提升，汽车、家电、机械设备等中方优势产品对俄出口保持旺盛势头。
1: 能源、矿产、农产品等俄方优势产品对华供应稳定，两国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昨天为期2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峰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
0: 中方提出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
4: 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峰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波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 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5: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
6: In my understanding, the more emphasis is put o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really drive today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prosperity in our region. And this is the major feature that I see. China outlined a very important program.
7: 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中国是走在非常先进的，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边的国家。 也应该积极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呢？我们如何的把它应用到我们的国家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公布，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扩大可复议事项范围。
0: 比如，对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对学校开除学籍、退学、不授予或撤销学位等行为的申诉处理不服等，都纳入了可行政复议的范围。
5: 根据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被行政机关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采取失信惩戒措施。
0: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

0: 复议申请。
1: 比如说法院做出一个判决以后，当事人不执行，我叫做是执行老赖，给他上个黑名单，限制他高消费，他属于司法上的执行措施，跟行政复议是没有关系的。还有一种呢，比如说我是银行啊，你的信用卡老是不还款，所以我悄悄的给你打个信誉分，那以后你来贷款，我要给你严格控制，甚至不贷款给你。但这种黑名单呢，不是政府做的，是市场做的，而且它又是不公开的，所以这种行为呢，也不是行政行为。
0: 条例还首次确立对学生开除学籍和退学处理的程序规则，在学校决定开除学生学籍或退学后，学生不服的可申诉到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申请行政复议。
1: 学校呢不是行政机关，你对学生的管理是属于教育自主行为啊，一点轻微的违纪或者你是误解了把他开除了，不给你学位或者不得了你的学位，那复议不能诉讼，那万一学校搞错了呢？
0: 条例规定，行政行为可能对相对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申请期限。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在线进行的行政复议活动与线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对于赖清德施政不满意高于满意度，有 51% 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越来越不得人心。
3: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打着所谓民主和平的幌子，炮制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为一党一己之私漠视民生福祉，无视经济规律，图谋两岸经贸脱钩，产业断裂，滥用司法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漠视民生疾苦，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向外部势力献媚书城，妄图依外谋独，以武谋独。赖清德当局的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了台湾社会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充分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质，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1至4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
4: 关注一下天气，连日来，贵州、湖北等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险情。
2: 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力量开展人员转移、抢险救灾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贵州省气象局预报，当前至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仍将持续。根据贵州省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和会商研判结果，贵州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起对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启动地质灾害三级预警响应。由于连日强降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的铁索岩村有群众失联，昨晚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同时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入铁索岩村的道路，挺进铁索岩。
5: 现在是晚上的10点多，在前往铁索岩村的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路段呢，三台挖掘机正在同时作业。这个地方的泥石流滑坡体的量是比较大的。
0: 凌晨2点多，当地交通部门打通了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目前大型救援设备正通过这条道路进入铁索岩。在贵州贵定县昌明镇空岩寨，昨天的强降雨导致一处房屋一楼被淹，两名行动不便的老人被困在二楼，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屋内帮老人穿好救生衣。由于屋外水流湍急且离岸边较远，消防员先在窗外架设梯子，将老人从窗口转移至屋顶， 随后在靠岸一侧

0: 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2: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
1: 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新闻继续。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1:46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46左右，冲绳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约50公里。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7: 联合国19号发布的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 2.5%， 较今年1月的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9号在世卫组织大会上表示，他对本轮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谭德赛称，引发本轮疫情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暂无针对性的疫苗和治疗方法，他呼吁各国采取措施阻止疫情扩散。欧盟委员会19号正式通过化肥行动计划，旨在缓解当前欧洲农民面临的化肥价格上涨与供应紧张问题。欧盟委员会当天还宣布，拟通过农业扶持计划拨付应急资金，规模约2亿欧元，帮助农民购买下一季作物所需化肥。巴基斯坦机场管理局19号发布通告，将对印度飞机继续关闭领空，持续至6月24号。2025年4月，巴基斯坦与印度紧张局势加剧，巴方于当年4月下旬开始对印度关闭领空，此后多次发布飞行通告，持续延长领空关闭时间。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传承创新。

0: 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 来看天气，今天在海南、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在新疆、青海西北部、内蒙古西部、甘肃、宁夏等地也将会出现扬沙或
2: 把这个保险给我退一下。
3: 一开始在网上联系小宋的那名女子，原本说退款没问题，可后来却开始以各种理由推脱，到最后干脆直接拉黑了小宋，这让小宋非常生气。当初他就是被对方忽悠才拉上另外两位朋友一起来的，三人每人还都交了385元的保险费，现在因为活太累他们不愿意干了，对方明明当初承诺会退还保费，如今却出尔反尔，这明摆着就是骗钱。于是小宋果断到当地的西三环派出所报了案。
2: 因为我觉得他会还我，没想到没给我退，联系不上他了，拉黑了给我，我太无知了，社会经验不足，不知道这个保险也是可以骗的。
3: 小宋在讲述他们被骗的经过后，警察立即联想到此前在辖区内发生的另外几起物流招聘相关报案，其中来自吉林的李先生就是该案件第一个报案的人，这是警方在对李先生进行电话取证。
4: 你说也挺气人的，我当时不在那个网上他们有招聘信息吗？说一天能给开个300-500的，还包吃包住，联系完之后加微信到发位置我就去了呗。
3: 据李先生讲述，他也是看到对方在网上发布的物流公司装卸工招聘信息后，特意从老家坐火车赶到沈阳。和之前的小宋一样，李先生同样通过线上联系、线下对接的方式被人接到案发地点的物流园区内。他本以为找到了一份靠谱的工作，便按照要求向对方扫码交纳了所谓的人身意外险。
4: 当时让我交的是一共485，扫码我转给他的，什么说什么人身意外险乱七八糟的。刚开始说的挺好，说那个什么不干了，提前2-3天给人说3-4个工作日就给咱退呗。
3: 同样李先生也是在交钱上岗后才发现，其实工作的劳动强度和薪资待遇都与招聘宣传严重不符，他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萌生了不想继续干下去的念头了。
4: 他后来一干活不那回事儿啊，活太累了，累了，一天能180的，开的还少，活还重，都哇45，那一天歇两车，人都已经也不行了都。
3: 可当初对方明明承诺可以退保费，等到最后却没了消息。李先生本就家境不宽裕，他坦言若不是被对方工资高活轻松的宣传打动，自己也不会大老远从老家赶来，更不会平白无故损失这485元。李先生越想越气，最终选择了报警。
4: 完了就人家找各种理由不给你退，后来过了一个星期吧，都联系人家都没动静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不回了，后来微信直接给咱拉黑了。他不纯骗人吗？
3: 处心积虑设下迷局，环环相扣，企图遮掩。
2: 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报警。
3: 再多的伪装最终难逃法网。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最初警方接到前几起报案时其实心存疑虑，因为经过初步外围调查发现，报案人在网上对接的招聘人员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负责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不止一家，而且这些涉事物流公司都具备正规经营资质，确实有用工需求，也能提供真实的工作岗位。即便真如报案人所说，入职

0: 后发现实际岗位薪资待遇都和此前宣传承诺的内容不符，也无法直接认定相关人员构成刑事犯罪。
1: 咱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卖洗衣服，我说我的洗衣服甜，兴许他不甜，但你不能说他是诈骗，这有认知问题。而且交纳这个保险属于他承诺他退，属于应退未退，这更像民事纠纷。
0: 但是经过询问多起案件的报案人，警方发现来自不同的城市所反映的情况都是关于物流招聘搬运工被骗的报案，那这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
2: 搬运工这种体力劳动，但是这样的工作还能吸引这么多人啊到我们这儿来务工，并且务完工之后发生这么多那个报警的，所以我们觉得这里边应该是有一定的隐情。
0: 此外，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尽管对接受害者的线上人员性别不一，受害者被安排入职的物流公司也各不相同，但负责线下接应将他们分别送往对应物流公司的始终是同一名中年男子。该男子全程驾驶一辆尾号为 67M 的白色小轿车，经核查，这辆车的车主为曲某。结合受害者的指认可以确认，曲某就是当时负责线下接应的司机。
3: 曲某是一个初中学历，早年到沈阳务工，后期呢这个进入到这个务工中介行业，然后呢我们通过对他的这个分析，发现该人那个生活没有什么具体的这个工作。
0: 而且据受害者反映，他们交纳的这笔所谓保险费全部都是通过网络支付转给了负责线下接待的曲某。恰恰是这笔未退还的保险费直接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3: 然后呢都存在这个最开始答应你把这个保险金进行退还之后呢就是删除微信拉黑电话的情况。
0: 既然争议的核心指向这笔保险费，作为用工方的物流公司理应清楚这笔费用的流向，因此警方首先对涉案物流公司开展了进一步的细致走访调查。调查结果证实，这些物流公司根本就没有向受害者收取过人身意外险这类费用，员工的商业保险保费本就是由物流公司承担的。
4: 保险的钱谁出啊？
5: 保险钱我们出啊。
4: 你们出？
5: 对，不会说让您去交。我们用人方呢是要给这个每天来我这干活的人必须得上那个一个意外险，人身意外险。对，对，这个是一定的。
0: 按照行业规定，物流公司并未强制要求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但由于物流行业风险较高，为了增添保障，用工方一般都会为员工购买商业保险。而这些受害者都是在物流公司承接了大额业务，现有装卸人手无法满足需求时，由曲某这类第三方人员介绍过来填补缺口的临时工。
4: 互相之间有这个互相给钱吗？人头费啊，或者这种钱吗？
5: 这个没有这个费用，就是就相当于帮忙。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明天的一个需求啊，可能会提前那啥大概知晓，然后可能如果说我有缺口啊，我也会给他打电话，平时可能合作比较长的，我给他打电话啊，我说缺三个人缺五个人啊，第二天早上给我送了。
0: 由于用工属于临时补缺口性质，物流公司在启动招工前已经和第三方就保险相关事宜约定清楚，对物流公司来说，临时工由第三方负责招募，因此后续用工过程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全部责任都应由第三方承担，物流公司只负责安排工人上岗，按工作量结算工资即可。
6: 要这个临时工的时候都会确认这个事儿有没有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在我们出现问题是我们承担责任，这个会说都有保险的。
4: 那上没上说实话那咱也不知道。
6: 没有，也是跟我们公司不发生关系。
0: 此外，当物流公司需要雇佣临时人员时，也会提前向第三方明确告知工人的每日薪金标准，这一标准也根本达不到曲某等人对外宣传的高收入水平。
6: 工资待遇一天反正多干的话100-200块钱吧。
7: 有没有能达到400-500那个收入的？
6: 达不到，那得干多少活，人的体力也受不了，干不了那些活，达不到那个钱。
0: 如果物流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并没有收取这笔保险费，那受害者交的保险究竟去了哪里呢？随后警方走访了相关保险公司，发现受害者在案发时段内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对应的保险缴费记录。
1: 我们对这个被害人进行询问，被害人并

0: 没收到任何保险单据凭证，而且他这个跟这个招工人员并没有这个纸面书面合同，都是口头约定的。
1: 根据警方的调查，无论是用工单位还是劳务派遣的第三方，为员工办理商业险都有正规流程。首先需要准备员工个人信息、岗位类别，并形成投保清单，对接正规的保险公司，明确合同权利义务，以当事人书面签字确认为生效前提，口头约定不具备合规效力。
2: 他们是虚构了办保险这个事儿，去收他们这个钱财，但实际并没有办保险这个事儿，然后等到人不干的时候也并没有给人退，那就可以说是没有保险这件事
1: 儿。至此，警方判定曲某团伙以高薪招工为幌子，通过收取所谓保险费的方式对受害者实施诈骗。随即他们兵分两路展开侦查，一路排查网上发布虚假招聘广告的涉案人员的信息流，另一路追踪涉案资金流向。调查发现，案发时段内受害者们被骗的钱经曲某提供的收款账户层层转移后，最终分别转入五个固定账户，其中四个账户在收到钱款后都会固定向曲某的个人账户转入75元，涉案资金流向呈现出清晰的规律。
3: 每当收集一笔钱，他就会按照固定的比例把这钱分配出去，量整个数量不是很大，但是频繁。
1: 经银行账户实名制核查确认，接收曲某转账的五个账户开户人分别为3名女性和2名男性。那这些开户人究竟是谁呢？就在这时，负责排查信息流的侦查员传来消息，这些开卡人正是当初在网上负责招工联络的团伙成员，而曲某的妻子也在这五人当中。
3: 在接着查那个他分配的对手吧，账单都是在跟我们查询那个信息流引流这个人员的身份信息能先吻合上，所以我们锁定这几个人就是个团伙犯罪。
1: 嫌疑人触碰法律红线，必将自食恶果。
4: 那个干物流的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
1: 面对五花八门的招聘诱惑，求职者该如何擦亮双眼，精准避坑呢？高薪招工的幌子，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掌握全部线索后，警方于2025年12月19日对这伙犯罪嫌疑人实施统一抓捕行动，负责线下对接的曲某最先落网。
5: 就是招工，这个人跟75是吧？就是他。
6: 然后这人哪来的？这人
5: 都是个五八招工来，但是要也给降了，他具体就是不懂法。
1: 到案后，曲某承认了一切。据他交代，最初他到沈阳从事物流搬运工作，积累了一定人脉后，转而做起中介业务。正是在做中介的这段时间，他偶然从别人口中学到了这类诈骗的手段，便认为这是一条来钱快的路子。曲某也清楚，想要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单靠自己一个人肯定没法完成。于是他拉拢自己的妻子一同参与，由妻子负责在网上对接求职人员。
5: 我媳妇她属于她那阵也就是临时工，就是不上班了，闲着也是闲着。你说弄办个网，咱就看人家，咱说实话也是挣钱行，也行，肯定比你搁家闲着要好。
1: 后来为了攫取更多非法收益，曲某又拉拢了自己信任的朋友，也就是本案中另外落网的两男两女，一同在网上招揽求职者。根据团伙内部的分工，曲某先通过人脉摸清各家物流公司的用人缺口，再把信息传递给包括他妻子在内的五名成员，由这些人负责在网上发布经过夸大包装的虚假招聘广告。曲某自己则对接线下环节，假意带着求职者到物流园区实地考察，进一步打消对方的顾虑。一旦求职者交纳了所谓的保险费，负责对应引流的成员里，除曲某的妻子外，其余四人都要向曲某支付75元的辛苦费。
5: 然后他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让那个来人的工人到哪了，我就去接了，我问是不是那个来干活的，是，然后抓了上那个柜员去转一圈，他们看保险的，就是把码给他们的，收完钱就送，不然我就不管了。
1: 随后，警方也对该团伙另外五名嫌疑人分别展开了审讯，其余四人均如实供述了自身罪行，而那个负责引流的徐某在面对警方讯问时，则辩称自己没有参与诈骗，只是还没来得及退还受害者交纳的保险费用。
4: 那就这过。

0: 工啊，而那个保险钱没给返的吗？
1: 没返怎么就诈骗呢？
0: 我也不知道啊。
1: 人家管你要钱，为啥不给退呢？我没明白，人不干了。
2: 人找你退钱，联系不上，微信给人拉黑，打电话不接。
0: 我那是那时候都没有。
1: 钱呢？
0: 我还点急用。
1: 你不孩子自己用了吗？你给我唠啥呢？
3: 见无法自圆其说，徐某才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据他供述，他们这伙人其实是玩了一出障眼法。物流行业本身分淡旺季，从业人员流动性大，当遇到临时的大额订单或者出货时间紧急，现有工人无法满足用工需求时，不少公司图省事，会通过他们临时招人填补人手缺口。这恰好给了他们可以以假意承诺退还保险费为幌子骗取受害者钱财的机会。
0: 还说这个行业还行，挣钱。那个干物流这活，有的嫌累，干两天就走了。就是他们那边都说干这玩意儿挣的少，也没有事不违法吗？怎么了？
3: 因为他们早就摸准了受害者的心理，这些受害者大多是外来人员，即便事后发现被骗，因为被骗金额不高，大多会选择自认倒霉，就算想要维权，也会顾及时间与精力成本，最终大多忍气吞声，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4: 他们认为我是零敲碎打，骗你200-300块钱，一次性打工也不会报案，吃点亏，损失30-40块钱，100-200块钱，也对来说也不想惹事，也不想摊事，因为都是外地人。二一个呢，他们也为了逃避打击，200-300块钱说这东西小案件，不易引起公安机关的察觉。
3: 案发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沈阳乃至东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区内聚集了大量汽车、装备制造、化工类等生产企业，由此催生了旺盛的原材料及产成品物流需求。据统计，辖区内共有大大小小90余家物流公司，庞大的用工市场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才让他们屡屡得手。为保障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案发之后，警方加大了对该区域的监管与普法宣传力度，力争最大限度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
4: 最好的办法就是认为说，有困难找警察，尤其这些打工者，如果发现不明白的，或者一直有潜在的风险，可以及时打110，向我们公安机关获取法律援助支持。这样呢，会使我们打工人少上当，不上当。
3: 根据警方已经掌握的线索，曲某、徐某等六人团伙，自2025年1月起，借助物流公司招工的名义，通过线上发布高薪虚假招聘广告，涉嫌诈骗的受害者就有300余人，累计诈骗金额共计30万余元。目前，该团伙六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5: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袁毅教授。你好，袁老师。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哈，我们注意到曲某等犯罪嫌疑人是打着高薪招工的这样的一个幌子骗取受害者的保险费，但其实呢，他们这个中间也确实带着这些受害者到了正规的物流公司去寻找工作，而这些公司也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了工作。那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诈骗？我们应该怎么区分？
6: 那么我们先从客观方面来看，那么客观方面来说呢，我们看到这个欺诈也好，还是诈骗也好，它其实都是骗。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民事欺诈呢，它这个交易呢，它这个交易的前提呢是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交易还是真实的，只不过他希望在交易里面通过一些骗的手段来去获得一些利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曲某呢，他是完全就没有打算给对方投保，这个钱他就拿到了，没有打算还给对方，因此我们看到他程度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骗。他虽然有一个这个物流公司让他们去工作，但这个其实完全是一个幌子。那么同样就反映出他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在主观上他就是打算占有这个财物。
5: 袁老师，这些犯罪嫌疑人将受害者带到这个用工方的时候，是谎称哈，为他们交纳了保险费，而用工方呢其实也比较着急想找人，所以也就没有去核实究竟交没交纳这个保险费，并且他们也认为既然人是他们临时找来的，所以一旦出了问题也应该是由对方来负责。您怎么看待用工方的这种想法？那如果一旦出了问题的话，对于用工方包括应聘者来讲会面临哪些风险，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6: 对，我们看到其实两方呢都是有风险的。那么一方面呢，作为这个应聘的这些务工人员，那么他们其实呢风险在于说他们从事这样一个高强度

0: 的体力劳动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如果没有给他们投保，就是一旦在劳动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处境。用工方来说呢，也是同样的，如果对方出现了这样一些伤残的情形的话，那么他是要去承担这样一个比较高额的民事的赔偿的费用的。而且即便是说对方说是上了，那么他是有这样一个审慎的审核的义务的，审慎的去审查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因为毕竟是他在用工，
1: 对，
0: 所以呢他一定要去尽这个义务。那么你没有尽这个义务，那么同样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那对于一些准备外出打工的朋友来说，您有什么好的建议避免上当受骗？
0: 那么首先呢，就是说对于像今天案件里面出现的要求你在工作之前就去交一些保险费，或者是体检费等等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那么这些呢一般来说都要去提高警惕。真正的工作岗位它是不会让你提前去交钱的，不要去相信那些网络上的或者说一些群聊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看到高薪然后呢同时工作强度又不高等等一些诱惑性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也要提高警惕。一旦要是发现对方呢有这个诈骗的嫌疑，那么要把这些转账的记录啊，对方的一些宣传广告啊，还有对方的一些信息手机号码都要把它记下来，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呢要积极的去报警。我们要记住，受骗不丢人，沉默不是金。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从渤海湾的晨光熹微，到塔克拉玛干的落日长河，从胡同巷口的早点炊烟，到乡村振兴的麦浪千重，在这片生生不息的热土上，他们用坚实的臂膀托起了我们的美好生活。来自大江南北的戏剧名家齐聚一堂，他们用热爱演绎奋斗的华章。
1: 我是许和英，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演唱一段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

我是国家级的评剧传承人，所以这一年到头啊一直在忙个不停，一般呢都是说演出啊排练呐、啊、然后现在呢我重要的在做传承，进校园进社区，然后还培养一批大学生，培养了一批小孩子，虽然很累但是也乐在其中。

0: 你得等。
1: 等？等什么？
0: 等等，我还得报花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报了吗？
1: 那么你就报报我听听。你要是忘了啊，姑娘给你提个醒儿。
0: 我还说报就报。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在这片我们深爱的热土上，每一寸土壤都跳动着希望的脉搏，每一声呐喊都激荡着奋进的力量。千千万万的劳动者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铸就着不平凡的人生华章。今天我们特别策划了一场跨界和鸣，优秀的青年京剧演员裘石将会和我们的快递小哥搭。

0: 哎，刘副老师您好，
1: 辛苦辛苦，
0: 您好您好。现在咱们这就是分拣工作是吧？
1: 对对对，早上来了，把这些快递分拣到个人。
0: 这个工作一般应该在多长时间能完成啊？
1: 最多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一个半小时，这么多，这一仓库的货。
1: 对对对。
0: 怎么能知道自己是分到哪个组啊？
1: 我们这上面都有这个单号，然后看这些编号，
0: 根据这个编号
1: 这个代码，对，
0: 然后再分到各个的这车里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哎，我找到一个，
1: 这个是，
0: 这个是，一车的快递被我分拣完了，
1: 咱下一步就准备装车出发，
0: 装车了，
1: 对，开装车了。
0: 走，咱们装车去。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
0: 全部装完，出发。
1: 咱现在在这个胡同叫西太平巷，它虽然叫西太平巷，但是这里边有好多个小胡同，北京的特色各种分支。你看这小胡同前面就一个，走着过去吧。
0: 好嘞，好嘞，走喽。这是十号楼。这是九号楼。哎，您好，爷爷，我问一下，这十号楼303在哪儿啊？
1: 你家应该是没人。
0: 这只写了一个18号院。
1: 对，你像这种就得给他打电话。这里边的号还是比较好找，因为这里边都没卖号。快递来。
0: 估计好多人的卡在。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这是个胡同。您好，您的快递，再见啊！完成任务，咱们这一上午送了有30多件了吧？
1: 嗯，差不多30来个件。
0: 你平时都送多少件啊？
1: 我平时70-80的。
0: 两个人工作，反倒耽误了人家正常的时间。那你刚来的时候，你怎么快速的熟悉这个地理环境啊？
1: 刚开始就是画地图，简易的那种地图，时间一长，然后对这一块就越来越熟悉。
0: 我们戏里也有这个啊，两山石银盘，华夷图形，晨来摸看，噔噔噔噔噔。

0: 哎呀，唱得太好了，
1: 谢谢你老师。
0: 这个你一边唱啊，刚才我们底下那些大姐就说，哎呦，这小伙子长得真精神。哎，
1: 谢谢大家啊，
0: 今天一早上就出来了。
1: 是吧？4:30的闹钟，5点出的家门。今天呢，体验了一次勤劳的小蜜蜂的这份工作。哎呦，
0: 快递小哥在哪儿呢？快递小哥，
1: 对，那是我师傅。
0: 那是您啊、哦，那就是你师傅。
1: 对，通过今天呢，我觉得快递的师傅们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对我的成长啊和以后的这个待人接物方面，我觉得对我非常的有提高。
0: 我觉着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快递小哥了，是不是？
1: 对，
0: 离开他们，我们就感觉到很多事儿都不运转了。我们给小哥们鼓鼓掌，好不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对全国的快递小哥说一声，您辛苦了，
1: 辛苦了。

0: 这孩子太坏了啊！腊八粥他都给吆喝出来了，
1: 知道吗？啊，腊八粥把所有的粮食都包括了。
2: 啊，您来了吧？
0: 都包括了，您也不对啊！我说的不是那个粥，
1: 那您是哪个粥？
0: 拉丁美洲。
1: 别闹了。

0: 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黄儿营村的录制现场。王平老师您好。
1: 你好张哲，
0: 欢迎您来到宁晋。您来到这座城市的感受是什么？
1: 宁晋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湖光水色，绿柳成行，景色非常美。我有一个最大的发现，就是现在的城镇乡村和咱们都市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也是非常的祥和美好。
0: 而且在宁晋还有很多很多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们，
1: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
0: 一听说今天您要来，都跃跃欲试，
1: 真的吗？
0: 准备好了，都要来展示一下。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我得先问问咱们现场的观众，大家都会唱什么唱段呀？
1: 花为媒，
0: 花为媒，哎，非常经典的传统剧目。还有什么？
2: 金沙江畔。
0: 金沙江畔，这传统戏、现代戏都有了。
1: 对，而且是一出白派戏，一出新派戏。
0: 流派还分成。
1: 对，
0: 刚刚是谁说会唱花为媒来着？
1: 那个小姑娘，穿皮夹克的小。
0: 我们唱两句好不好？
1: 张无可永不愁，从上下子西大量，这位飞歌女流。只见她头发怎么那么黑，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鬓蓬松光溜溜，何有桂花油。大家鼓掌。
0: 哇，
1: 非常棒，
0: 唱得很好。
1: 很有韵味，
0: 而且是清唱。哎，
1: 对，这段唱啊，其实它很考验演员的这个嘴皮子功夫啊。我觉得这个小姑娘掌握得很好，
0: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美女。太精彩了。
1: 对，
0: 说到了一段就是金沙江畔了。
1: 对，金沙江畔呢是小白玉霜先生他们那代艺术家曾经创排的一部表现红军长征的这样一个故事，当中呢金秀有一段非常脍炙人口的唱腔，就是小酸枣。
0: 接下来有一个提议，
1: 您说，
0: 请您跟咱们的观众合作来唱一下这段好不好？
1: 可以吗？
0: 大家有没有这信心啊？
1: 能合作好。
0: 有请王平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合作这段小酸枣好吗？
1: 好，
0: 掌声有请。

0: 来呀，听我把故事讲。
1: 同志们，大家快来听董芝说给我们讲故事，来。

0: 们可知道小孙猴哥啊什么发现？
1: 他发现什么了？
2: 他发现什么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一年的父亲节，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9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文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2: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3: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

0: 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我们的法律在线要连线的是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的王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说说套贷转借。今日上线律师王涛，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民营企业、行政机关法律顾问，主要业务涉及民商事经济纠纷、劳动争议、侵权责任纠纷等。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王涛律师。王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您好王律师。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这个资金周转啊、朋友拆借啊比较常见，有的人呢手头紧张，那么他会选择办理一个什么银行贷款，或者是这个网贷啊，也有这个刷信用卡等等，这个帮别人借钱。也有人想着这个，哎，我套贷来的这个钱，我转手我借给他人，我还能从中赚点利息来补贴生活。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种看似平常的资金往来里面却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法律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请王涛律师给我们说说真实的案例，再给我们说说这样的民间借贷方式在法律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定，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又该如何去防范。
3: 好的，主持人。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办理过的一个真实的转贷套取资金的案例。
2: 好的，我们先把案情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就是在我们2023年4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王某因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就是找朋友李某借款50万元人民币。然后呢出具了一张借条，他借条载明王某就是借到李某50万元人民币嘛。然后约定了年利率，也约定了还款日期，是借款期限是2年。但是我们的这个出借人李某，他的身上就是没有这么多钱。他碍于面子和这个朋友关系，就李某向银行贷款了50万元，出借给王某。李某收到贷款过后呢，就是又通过银行转账给了王某40万元。也告知王某先收取第一年的利息10万元。那么等到这个借款期限届满的时候呢，王某就是没有归还如期归还李某这个钱。就是出借人李某就带着这个借条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2: 好，这是案子的这个基本情况啊。有一些关键词大家可能要掌握一下。首先就是这个人出借人自己没有这么多钱，他是从银行贷出来的是吧？
3: 对，他贷了50万元。
2: 贷了50万元，然后呢这个借条写的是50万，约定利息呢是20%。
3: 20%。
2: 对，然后应该是2年以后去归还。但是给钱的时候呢是给了40万给了对方。
3: 对。
2: 剩下这个10万，
3: 他以这个10万元作为第一年的利息。
2: 利息啊。
3: 先收取扣留下来了。
2: 就是当时给钱的时候现金这个转账的时候只转了40万给这个借款人。还有10万呢已经作为了利息，就是把它先扣下来了，实际交付的只有40万。但是呢到期之后对方就没有还款，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来龙去脉哈。那么案子表面上看来是这样的，那我想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就是里面就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想请王律师接下来给我们拆解一下。
3: 行，可以。这个案件就是我们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也是大家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个情形。首先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您这边所说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出借人李某是通过银行转贷出来的资金出借给王某。而这种行为在我们的法律规定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它的这个第13条的规定，就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我们的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它的第一个就是出借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李某的出借资金来源就是转

0: 待获取的。如果法院审理这样的案件，他最终会认定我们的王某与李某之间的借贷合同那是无效的。
1: 嗯，
0: 如果往更严重的来说的话，如果李某经常性的从银行转贷资金出借给他人，以此来获取利益，
1: 嗯，
0: 那么他可能还会涉嫌我们的高利转贷罪，
1: 嗯，
0: 这个是要承担刑事责任。
1: 嗯嗯，所以大家不能小看说这个套贷转借这码事儿，并不是说我为了帮朋友忙，或者是我为了赚取其中的一些利息的这个差价，我从银行带来这些钱，然后再转给你。反正我带来的钱就是我欠的嘛，那么我借出去的就是你欠我的嘛。嗯，好像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正常的，其实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是吧？嗯，好。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关于这个，对对，是的。我们关于这个套贷转借给他人，还有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王律师。你比如说这个钱，他不是从银行借来的，比如说我像。甲向我借钱，那我没有钱，那我从乙那儿我去借一笔，比如说我借个50万来，我再去把这个钱再借给甲，像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涉嫌像我们刚才从银行套贷转借的这样的一个性质一样呢？
0: 这个性质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这个性质就不太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个法条，它里面有明确规定，就是说，它这个法条完整的情况。第一个是说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这个行为会导致我们的合同无效。
1: 嗯，
0: 它还有其他的情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称的那个职业放贷人，
1: 嗯，
0: 就是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盈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1: 嗯，
0: 如果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情况，再找一个第三方去借钱。
1: 嗯嗯，
0: 如果这个第三方他只是一个自然人，他就是不属于金融机构，也不属于这个职业放贷人。
1: 嗯，
0: 他如果出借资金给我们的出借人，
1: 嗯，
0: 这个是合理的，这个不会导致我们的借款合同无效。
1: 啊，
0: 嗯，对。
1: 怎么样去确认职业放贷人这个身份呢？
0: 这个的话，像我们现在办理案件哈，法院他会，就是你看职业放贷人，他作为债权人，他下面有很多债务需要收取，
1: 嗯，
0: 这是肯定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他们收取不上来的时候，他们需要借助的就是通过司法途径，
1: 嗯，
0: 去把这个欠款给这个起诉去索要，
1: 嗯，
0: 法院，评判他是不是这个职业放贷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在我们。短时间内，这个就是这个职业放贷人，他在我们所辖区的这个法院里面，
1: 嗯，
0: 他的案件是不是很多？
1: 嗯，
0: 金额是不是很大？以这种情况来认定他是不是，就是参考他是不是职业放贷人？
1: 嗯，
0: 如果他认定为这个职业放贷人，可以把他这个情况。移送给相应的行政机关去处理。
1: 嗯嗯，好，我明白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结合案例啊，我们说到的一个是从金融机构借出资金，然后出借给他人。那么如果说这个钱我只是说我转我这么一到手，我借给亲戚啊或者是朋友，我不求牟利的，就是我没有再去或中间获取这个利益，这个利息的这个差价的，是吧？仅仅是出于朋友情谊或者是亲戚之间的这种情谊，我这个进行出借，我只是帮他们这么一个忙，那么这样的话也会构成这个借贷无效吗？
0: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
1: 不会。好，
0: 嗯，
1: 这个不涉及利益的话不会，
0: 对，
1: 是吧？好，
0: 你像我们的这个职业放贷人，包括刚才我说的，就是涉嫌高利转贷罪，
1: 嗯，
0: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1: 高利
0: 中谋取利益，
1: 嗯嗯嗯，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利息，赚取这个利息，以此为业的，是这样的一群人啊。您提到就是还有会有其他一些会导致借贷合同无效的这种情形，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两种，还有没有其他情形会导致这个借贷合同无效呢？
0: 还有就是。你像刚才提到法条的第二项，
1: 嗯，
0: 以向其他盈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 取得资金转贷的。
1: 嗯，
0: 这个就是通过一些违法手段，比如说非法集资啊，
1: 嗯，
0: 或者向身边的这个单位职工以某种虚假的这个因素原因去吸收存款，
1: 嗯，
0: 然后再转贷出去了。这种违法手段获取的资金都是会导致这个借贷合同无效。
1: 嗯，
0: 要么就是出借人这一方他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1: 嗯，
0: 仍然提供借款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比如我们的借款人他说找这个出借人借钱，他说、
1: 嗯、
0: 我待会要去赌钱，
1: 嗯，
0: 对吧，你借我2万块钱，借我3万块钱，我去赌博。
1: 嗯, 嗯，
0: 如果出借人明知他这个钱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1: 嗯，
0: 我还借给他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借贷合同也是无效的。
1: 嗯嗯，
0: 对，基本上就是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兜底的违反这个公序良俗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就是可能就作为一个兜底条款。
1: 好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借贷关系无效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在您刚才说的这则案件当中还涉及到了很多这个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些法律常识。比如说这个其中还有一个他其实借款合同当中说了是50万，但是当时银行转账给到对方的是40万、嗯、还有10万就是当做了第一期的利息已经被出借人去扣留下来了。这个据我们所知、嗯也是属于这个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他这个出借人在出借时扣除了当年的10万元的利息。
1: 对
0: 对，对于这样的行为呢，嗯，这个其实就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说的这个砍头息。
1: 对，
0: 那就是砍头息。对，
1: 嗯，
0: 根据我们这个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第26条规定，它就是说，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这个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
1: 嗯，
0: 但是呢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1: 嗯，
0: 这一条款就是我们带入刚才我说的这个案例中去分析，出借人预先扣除了10万元，这个是法律不予认定的。
1: 嗯，
0: 因为出借人实际出借的只有40万元。
1: 嗯，
0: 那么本案他的出借本金就是40万元，而不是我们的50万元。
1: 嗯嗯，
0: 计算利息的时候呢，也应当以我们的40万元本金作为基数。
1: 嗯，就是你实际交付了多少，才按这个实际交付的金额作为本金，
0: 对，按照
1: 来去进行计算。
0: 是这样。
1: 嗯，你这个10万元扣下来，这种砍头息是不会作为本金计算在内的，是吧？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嗯，好，那我们还有一个大家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关于利息的问题。这次案件当中呢提到的利息，双方约定是20%，这个符合法律规定吗？如果说一方这个反悔了，借款人说反悔，我觉得这个利息太高了，不愿意这个给付，他有没有法律依据？
0: 主持人也比较对于这个也比较敏锐啊。他这个20%的年利率确实是超出我们法律规定了。
1: 嗯。
0: 根据我们法律规定呢，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就重期约定。
1: 嗯，
0: 但是不能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
1: 嗯，
0: 这个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呢，我们也简称为 LPR。就是说我们以 LPR 这个为基数乘以4得到的利率，
1: 嗯，
0: 就是法律能够支持的利率。
1: 嗯，
0: 这个 LPR 呢，能够通过我们的人民银行官网进行查询，并且它这个 LPR 在之前都是一直浮动的。
1: 嗯，
0: 我们现在 LPR 是3%。
1: 嗯，那4倍就是12%。
0: 12%。
1: 12%，对。嗯，
0: 所以现在我们国家就是支持民间借贷，它的年利率就是12%。
1: 嗯，超出部分是不予支持的。
0: 超出部分是要予以在本金进行抵扣。
1: 嗯，好，那么如果说我这个他这些案件当中是2年的借贷期，对吧？假如说我第一年，哎呀，我不知道国家这个规定，我按20%去付了利息了，到了第二年，哎，我才想起来，我有这么一回事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那我可不可以我去把去年的多的8%要回来？我通过起诉啊，或者是怎么可以吗？这样？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掏出了20%的这个利息，对吧？
1: 嗯。
0: 但是法官就是法院， 他只支持12%，我们就等于多掏出8%。

0: 我们作为这个借款人呢，在进行举证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把我们的还款凭证作为证据提交。那么超出的8%就要以我们剩余的本金当中进行抵扣。嗯，就好比刚才这个案件，就是我们第一年就假设哈，假设它不是坎多西，就是我们支付了20%的10万元这个利息。嗯，其实当中只有 10万元乘以12%，属于我们真正需要抵扣的利息。嗯，那么剩下的8%就要在剩下的40万元里面进行抵扣。抵扣的话，就相当于是本金减少。对，就是本金就减少了。嗯，就是在第二年算这个本金的时候，就按照
1: 减去8%以后的本金，继续计算利息。就哪怕我给过了这个钱，我也可以去要求这个百分之八。那么我要求去抵扣作为本金来去抵扣，也可以是吧？
0: 可以。
1: 那如果这个事儿已经过了，我假如说我2年我都是按照20%去给到对方的，过了一些年，我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了，那我说 不行，因为我本金比较大，比较这个基数比较大，我再乘以这个利息的这个百分比，那一大笔钱了，那我可不可以我倒回头我再去追这个多给出的利息？
0: 可以，也是可以的，
1: 叫符合诉讼时效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可以。好好的，今天呢，我们其实借助这一个案子啊，说到了三个大家在民间借贷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一个呢是套取金融机构的 这个贷款，然后去转借，这个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借贷关系无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砍头息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利息的这个计算的方法。那么大家在民间借贷当中啊，这三个三大问题可能是大家出现纠纷比较多的一些个领域，所以民间借贷是我们民间经常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民事行为，千万不要让这些法律误区啊损害了您的应该有的权益。如果大家在节目当中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那么今天在线解答朋友们疑问的是红点律师事务所的王涛律师，您可以通过2006131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好，王律师，我们稍事休息片刻啊，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来。嗯，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艰辛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没有生命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1: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连线的是安徽红点律师事务所的王涛律师。今天说到了民间借贷当中的一些大家看似比较这个简单平常的行为，但是很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法律风险。那么 在稍后的时间里，大家可以通过热线，通过微信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来说说自己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王律师，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民间借贷的一个案例哈，那么最终我们说到这个案件，是以这个借贷合同无效来去作为一个结论的。那么像这种案件当中，民间借贷关系无效，其实是不是代表着说双方的这种借贷关系就不成立呢？如果说这种借这个钱我已经这个交付了，是吧？那么后面的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行为，后面的这个履行的这个流程会怎么样去走？就说借贷关系无效，我是不是把本金还给他就行了？利息我也不用给了，我也不用这个管其他的了，是不是这样子的？
0: 其实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现在法院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呢，就是借贷合同无效了嘛，借贷合同无效就会导致我们。

0: 们约定的利息等等一些附加条件，它也起跟着无效。
1: 嗯，
0: 这样的情况，毕竟我们的出借人已经把钱借给我们的借款人了。
1: 嗯，
0: 有的法院他会以我们的借款人作为这种不当得利的形式。
1: 嗯，
0: 也要求借款人予以将这个就好比我们的50万元予以返还，只是说他支持的利息这些都没有了。
1: 嗯，
0: 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有一些可能金额不像这么大，而且涉及到就是借款人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就是出借人明知这个借款人是用于违法犯罪活动，比如说赌博。
1: 嗯，
0: 在审理过程当中法官把这个事实审出来了，这种情况可能法官不会连这个不当得利都不会认定，就直接借款合同无效。
1: 嗯，
0: 借款人也无需向出借人去归还这个钱。
1: 嗯，
0: 但是这个是现在法院持有的两种观点，具体他会偏向哪种观点呢？这个需要看当地法院啊，包括辖区的这个裁判规则吧。
1: 嗯，所以你看，可能当时这个出借人是本着一种帮朋友忙也好，或者是去赚取一定的这个利息的高额利息也好，去做出了这么一个行为，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是给自己埋下了一个隐患，对吧？所以借由今天的这个案件，我们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贪图利息啊进行套贷转借，守住法律的底线，避免财产受损。那么当然了，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也要理性的去处理，依法来维权。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把您的问题来提出来，我们在每周三、周四、周五的节目当中都会有专业的律师来给您这个提出一些合理的合法的解决方案。好，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王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王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2: 岁月向暖，法治同行，我们迎来第六个全国民法典宣传月。民法典是镌刻民生温度的生活典籍，贯穿人生成长全程，关照日常烟火点滴，邻里相处的分寸，居家安居的安稳，财产权益的守护，日常消费的保障，生活中每一份平凡期许都有法典默默守护，温柔护航。以法为举，守护岁月从容；以礼为伴，维系邻里和睦。读懂民法典，守住生活安稳，让法治浸润日常；以法理温情，守护人间岁岁安然。

0: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阿边，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抖落的秘密》。智能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顺畅。然而随着各类黑科技产品的诞生，个人隐私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各种危机暗藏。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抖落的秘密》。

2024年夏的一天傍晚，郭岑安刚出公司地库没多久，就看到不远处路边停着两辆打着双闪的车，其中一位车主站在路边神色焦急，竟是部门经理肖旭彪。26岁的郭岑安是一家大型合资企业营销部的职员，靠边停车后，他上前关心。经理肖旭彪烦躁地表示，现在交警定责了，保险公司的人员还没到，他得赶去参加一个重要的聚会。郭岑安提出愿意留下帮忙善后，递上了车钥匙。您要是不嫌弃，就开我的车去吧。肖旭彪道谢后，开走了郭岑安的车。当晚，郭岑安帮忙对接了保险定损的事情，还跟着拖车去了 4S 店和维修师傅沟通，并在微信上给肖旭彪汇报。郭岑安回到住处已是晚上10点，他再次将已经充分准备的营销方案过了一遍。第二天是部门重要的月度营销方案碰撞会，带组一年来别说第一了，他连前三都没入围过。第二天一早，肖旭彪走入会议室，目光扫过郭岑安时微微顿了顿。郭岑安暗暗给自己打气，这次一定好好表现。他将方案的心意卖点说得头头是道，肖旭彪频频点头，还重点提出了表扬。最终，他的小组营销方案获得了最佳奖。会后，郭岑安和组员欢呼不已。郭岑安带的小组全是入职5年内的新员工，他们却常被老员工碾压，宣讲方案没得到重视，还会被卡时长。如今他们终于突出重围了。这时，主管过来通知郭岑安：“经理刚才回办公室之后，把你们之前的方案都翻了一遍，

认为都还不错，他喊你过去谈话。平日里，肖旭彪严厉挑剔，下属们都有点怕他。没想到看到郭存安，他友好地点了点头。肖旭彪就郭存安此前提交的数个方案，一个个单独拎出来，犀利的角度提问。没想到郭存安对答如流。肖旭彪赞许道：“以前没有特别琢磨你们的内容，今天仔细一看，真不错。你把我批注的点拿回去细化，然后直接给我过目。”营销部的方案一般都是主管负责，重点方案才会由肖旭彪亲自跟进。经肖旭彪调教的人很快就能够成长起来，郭存安受宠若惊。肖旭彪拿出车钥匙推了过去：“昨天的事儿非常感谢你，小事见人品，你确实很周到。”肖旭彪的车至少得修一周，郭存安立马道：“啊，您工作忙，应酬多，要不就开我的车，等您车子什么时候修好了，还我就行。”肖旭彪略一沉吟：“也行。”想不到，由于这次和领导的意外交集，郭存安得到额外的关注，继而对方终于发现他的能力，他决定一定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几天后的一个晚上，11点左右，郭存安手机收到提示，他的车由于外力产生了异常震动。他是新购入的智能新能源车，车外侧不起眼的位置装有近10个摄像头。如果车主开启哨兵模式，车辆在驻车状态时发生碰撞或移动，甚至有人接近车时，随车摄像头就会自动录制车辆周围环境，并通过手机 APP 或短信通知车主。郭存安第一反应是他的车和别的车辆发生了碰擦，谁料肖旭彪压根儿没联系他。肖旭彪将车钥匙还给郭存安后，郭存安也并没有发现车身上有擦痕，这才放下心来。可当他在车内电子屏幕上调取哨兵模式录制的画面时，惊愕地瞪大了眼。智能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顺畅。然而随着各类黑科技产品的诞生，个人隐私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各种危机暗藏。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抖落的秘密。

画面中，肖旭彪与一名身材婀娜的年轻女孩搂搂抱抱走近，随后打开了车门。手机 APP 推送的异常震动的提示时间，正是两人上车之后。没想到有家有室的肖旭彪竟然这么花心，郭存安只好将车子送去惊喜。这次小意外的发生，郭存安觉得如果能够实时查看车外情况更有安全感。他特地从网上购置了一款可以远程控制、360度旋转、监测到异常移动路屏的云台，加装在后视镜下方。这个小插曲很快过去，郭存安办事妥帖，为人低调，肖旭彪对他另眼相看，时不时点拨他。经指点，郭存安的营销方案做得十分出彩，落地效果也很好。短短两个多月，郭存安带着小组进入营销部前三名，他私下里喊郭旭彪师傅，郭旭彪欣然一笑，我很看好你呀，继续努力。郭存安仿佛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景。2024年12月，运营副主管因调任出现职位空缺，郭存安向肖旭彪表明自己有争取之心。肖旭彪敲打郭存安，三组的苏云很厉害，上头也很看好他，你得再努把力呀。时年27岁的苏云热情开朗，很拼，也会来事儿，两人都将对方视为竞争对象。郭存安通宵达旦熬夜，就是为了在各个细节上完胜。谁料季度核算即将截止时，苏云小组突然反超。郭存安忍不住去找肖旭彪，截至核算前，他突然签了一个此前从未和公司报备的大单，实在离谱。肖旭彪淡笑，没准

0: 人家故意让你们松懈，憋到最后才签的单呢。郭存安连声叹气，肖旭彪鼓励道：“你继续加油。”然而2025年1月，苏云带着小组接连拿下几个合同，将郭存安小组的业绩甩在了身后。无奈郭存安只得甘拜下风。月底部门组织聚餐，心情不佳的他喝了一些酒，那里离家远，请代驾贵，就和一个住得比较近的同事拼了网约车，准备第二天一早乘公车再来取自己的车。这位同事是公司关系户，他透露3年以来公司整体收入锐减，高层决定裁员，营销部也要精简。考虑到团队配合度的问题，他们考虑整组裁人。郭存安和苏云团队业绩差不多，而且因为人员年轻，裁员成本不高，而且两个小组恶性竞争会影响公司的盈利，上头考虑在他们两人的团队之间只留一组人。晴天霹雳，郭存安刚和女友付完新房的首付，不想失去工作，更不甘心自己的付出付诸东流。回住处后，他摸出手机，准备向肖旭彪打听情况。App 的哨兵模式提示有人靠近他的车。郭存安通过手机打开云台录屏内容，画面居然捕捉到肖旭彪的身影。他想起肖旭彪的车就停在他的车旁边，可都这会儿了，领导怎么还在停车场没回家呢？他操作云台拉近聚焦，看到一个女人围着肖旭彪，虽然戴着帽子和口罩，可从他的衣着来看，郭存安断定是苏云。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苏云撒娇，肖旭彪狠狠抚了一把他的臀部。要用实际行动谢我。两人缠绵着上了肖旭彪的车。郭存安浑身发冷，难怪这几个月苏云组的业绩突然反转，原来他悄悄和肖旭彪搞在了一起。此时的郭存安心里失衡，极度不满。不久后，公司正式发布了计划裁员的信息。郭存安认为，只要用业绩证明实力，那么他和组员就有留下来的希望。他和一个谈了很久的潜在大客户谈出了眉目。谁料2025年1月底，肖旭彪喊郭存安进办公室谈话。你手上那个大客户，我安排苏云跟你一起。郭存安头皮发麻，绷着脸道：“这个单子我这边能更好。”肖旭彪皱眉：“我找朋友打听了你那个大客户的情况，人家喜欢和年轻漂亮能干的女营销对接，谈成了单子，主要功劳还是你的。就这么定了。”
1: 老大，这是生死战，您这么安排明显是偏心。到时候那边抢工，我们咋办？
0: 组员们焦灼，郭存安无奈。别乱想，凭实力说话。郭存安和组员们关系要好，平日里互相鼓励打气，配合度也高。他不仅要保住自己，也要保住他们，否则就算他一个人留下来了，也犹如断翼，再难翻身。他心里很不安，鬼使神差下，特意将自己的车停在肖旭彪的车附近，希望有机会收集肖旭彪的三言两语，了解他到底是否会想办法把自己和组员留下。2025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部门集体加班，郭存安突然发现肖旭彪以下楼抽烟的名义先走一步，苏云也不在座位上。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并没有合适的私聊地段，他揣测那两人可能会去楼下私会，就打开了车载云台。果然，肖旭彪和苏云出现在地下车库，两人径直上了肖旭彪的车，搂抱亲吻。郭存安看着手机，脸上阴晴不定。没多久，郭存安咬着牙把单子签了下来。之后的部门会议上，肖旭彪满意地笑着：“小郭和小苏强强联合，未来可期。”有人替郭存安抱不平：“这下你俩算是功劳平分了，如果搞年终总核算，你这边不稳。”对方说的正是郭存安一直担忧的，他反复核算全年业绩和各种评优奖项， 结果他的小组和苏云

不能过河拆桥吧。肖旭彪显然没想到郭存安居然如此和他说话。你什么意思？气头上的郭存安直接将自己的手机相册放在肖旭彪面前。肖旭彪脸涨得通红。反了天了，我只是要求您公平排名，留下我的人。郭存安一字一顿，肖旭彪胸口剧烈起伏，缓了一会儿，将一份文件推过去。这是人事部下达的竞聘细则，我会参与打分，按结果决定去留名单，我会实事求是的。2月21号，部门开始竞聘，筛选辞退人员名单。2天后的上午，肖旭彪单独找郭存安谈话。一见面，他就拿出了之前评分时他拍的照片。我给你们打的分可是很高的，人事部下午会直接出裁员名单。郭存安认真看了照片，的确如此，他稍稍放了些心。下午2点，人事部下发了电子裁员名单，郭存安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除了一个战友，其余小组成员全部被裁。组员们先是震惊，继而有女孩抽泣起来。郭存安冲进了肖旭彪的办公室，肖旭彪解释，没办法，这是上头的意思，我力保你，还帮你多争取了一个人，尽力了。郭存安眼睁睁看着组员离开公司，心酸又愤怒。他认为肖旭彪为人现实，并不会被女人牵着走，一切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以业绩为重的肖旭彪不舍失去他这个业务能力强的手下，而且认定自己对他仁至义尽，笃定他不会曝光视频。郭存安心绪难平，勉强继续工作后，他遇到了重重困难。苏云不断设置障碍，导致根本无法组建新的团队，业绩更是垮得厉害。当他去找肖旭彪投诉时，肖旭彪无奈表示，职场竞争就是这样，摊手未管。巨大的工作压力下，郭存安心里焦悴，他觉得自己实在待不下去了。2025年4月初，郭存安重投简历，勉强接受了薪资一般的下家，并向公司提出离职。奋斗一场终是空，他难受至极，以后圆滑点儿，别干无聊又没底线的事儿。4月17号，临别，肖旭彪提了这么一句。肖旭彪就是吃透了他，认为能拿捏得了他，才会有恃无恐。当天晚上，越想越气的郭存安将此前车辆哨兵模式收集的所有关于肖旭彪的视频打包，发送给前公司高层同事，甚至肖旭彪的妻子。消息一个接一个，肖旭彪妻子闹离婚，冲到公司闹，肖旭彪痛失升迁机会，被停职。4月30号晚9点，郭存安听到敲门声，打开门，居然是肖旭彪站在他门口。对方浑身酒气，干嘛？他没好气，准备关门，哪知肖旭彪上来就挥拳相击，打死你这个贱人。郭存安左侧下颌被打中，火顿时窜了上来，你这都是自找的，滚，别逼我还手。肖旭彪依旧骂骂咧咧往郭存安屋内闯，郭存安和对方一路打至客厅，气急败坏的他转身冲到餐桌附近，抓起一把水果刀，照着肖旭彪的前胸腹部连捅了几刀，直到肖旭彪哀嚎着倒下，股股冒出鲜血。郭存安才吓得丢了刀，颤抖着打着电话自首。经抢救，肖旭彪转危为安，郭存安的家属、女友积极向其道歉赔偿，最终肖旭彪对郭存安表示了谅解之意。案发后，郭存安久久沉浸在后悔中，他虽恨师父不公，但自己也不该拿着他人的隐私大肆报复。2026年初，当地法院一审以郭存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刚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说我这一辈子有钱一直到死未必，说我这一辈子受穷到死了也是个穷光蛋，也不可能。所以老人说三穷三富活到老，说我一切都顺利，简直顺的没法那么顺了，这也不可能。说我这一辈子光倒霉了也不可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人这一生道路是曲折的，起伏跌宕啊。就拿卢俊义来说，自己老觉着不含糊，家趁人直，哎，风调雨顺，要什么有什么，美。他哪里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咱们前文书说了，快到家了，半道遇上燕青燕小乙。这燕青啊，那么漂亮的小伙，现在变成花儿乞丐，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家里发生的变化向他讲述了一遍。自从那个李固从梁山返回家里之后，没过两天，这李固和他的女主人贾氏就到了留守司衙门，把卢俊义给告了。告的可够狠的，告卢俊义勾串梁山的匪类，图谋不轨，要颠覆朝廷，反对皇上。这一条要坐实了，就得株连九族，弯坟掘墓。那个大宋律头一条最重要的就这条，你颠覆这国家还了得吗？你反对皇上还行吗？再大的罪没有他重了。而且这两个人两张嘴把卢俊义紧紧的给咬住了，现在立了案了。留守司的梁中书找来新上任的王郡守联合粘贴告示，缉捕卢俊义。这卢俊义在梁山住着，根本就不知道。这卢俊义犯了法了，卢俊义手下的东西、财产，全让总管李固给独吞了。他怎么能独吞得了呢？闹了半天，这李固这小子真不是个人呐！他背着卢俊义不知道，甚至不在家的时候，跑到女主人房中去了，跟这贾氏勾搭成奸。就这个事儿，府里的人大部分都清楚，谁敢告诉卢俊义啊？连那个燕青都风言风语的听着这个信儿了，他也不敢说。哎，这回正好以此为借口干掉卢俊义，这财产

顺理成章的就归了李固，两个人算达到目的了，就下了狠茬子了。那至于这个燕青，他是卢俊义的心腹，也成了李固和贾氏的眼中钉，一顿乱棒把他赶出来了，同时还告诉他三亲六故，凡是认识的人都发出警告，谁也不准收留燕青燕小乙，哪个借给他钱，哪个帮他的忙，甚至留宿，我们翻脸不认人。这人就这样，人在世花在时啊。过去的卢员外现在成了通缉犯，李固成了主人了，所以许多人不敢得罪李固，因此不敢收留燕青，所以燕青才要了饭。那么大的英雄落到这个地步，那么燕青为什么不上梁山去找卢俊义去呢？一开始那些日子他没想到，他对梁山没有感情，也认为他们是土匪，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犯得上吗？他想等着卢俊义快回来，没想到卢员外一耽误，耽误四个多月。现在燕青下定决心了，想要到梁山去报急，哎，没想到卢俊义回来了，因此在路途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燕青啊，说到女主人跟李固通奸这个事儿，含着骨头带着肉，还不好意思说。卢俊义呢，听明白了，所以这燕青也就没顾虑了，把这事儿如实的都说了。但卢俊义也有个毛病，太任性。燕青说到这儿，他不信，紧锁双眉，咬着后槽牙，你胡说八道。这贾氏再不是东西，焉能做出这种下下之事？他跟一个奴才通奸，怎么可能呢？那李固跟我怎么比？他得有个嗜好，他图他什么呢？不可能，不可能！我但愿如此，要不可能比什么全强。总之，主人呐、啊，你千万别回北京大名府啊！你去可就倒了霉了。依我之见，现在错咱就得错上来吧。您赶紧带着我返回梁山，到梁山入伙吧。要落到官方手里的，您那就熟了。这卢俊义也听不进去，哎，如果我愿意入伙，我还能回来吗？我根本就瞧不起他们，更谈不到入伙。少要胡说，我卢俊义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李固出手我也好，假释作证也罢，我怕什么呢？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我相信有讲理的地方，万贯家财还得断归我所有，我卢俊义还是卢俊义，越怕越烧香引鬼，我非回去不可。主人，你不能回去啊，这个社会复杂，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呢、啊。那有理的人倒霉的不有的是吗？有理也说不通啊。员外爷，我希望您好好想一想，听我的规劝，不能回去。废话少说，滚你的。到了现在，这卢俊义近似发疯啊，一脚把燕青蹬了一溜滚，迈开大步是直奔大名府。这燕青就追赶了一程，甚至抱着卢俊义的大腿哭着喊着不让他走。卢俊义翻了脸了，甚至要杀燕青，燕青实在没办法，这含泪而去。那么燕青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本书再交代。单说卢俊义一口气回到大明，城门早关闭了，进不去城了。他气得睡不着觉，就围着城转，直转到平明大亮，城门开了，他才进城，迈开大步啊。

0: 一直来到自己的府门，府门已经开了，有两个值班的拿着扫帚正清扫街道和台阶。卢俊义像风似的扔到了门前了，俩扫地的抬头一看，喂，袁，那意思袁卫爷您回来了，但是没敢说喂袁。卢俊义根本就不理会他们，噔噔噔噔噔噔噔，迈大步走到二楼院，来到厅堂这，当一脚把门就踢开了。正赶上原来的夫人贾氏和李姑都在屋里呢，俩人嘀咕嘀嘀咕嘀，不知道商量什么呢。没想到卢俊义是破门而入，把李姑吓得那小脸杀就变青了，嘴唇直颤，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玩这个劲儿。那贾氏那脸杀也变了，浑身是抖如筛糠啊。卢俊义两步来到李固近前，砰一把把前心的衣服给他抓住了。你个人面的豺狼啊，啪就是一个嘴巴子。卢俊义是练功的手，那样打上能轻得了吗？把李固打得妈呀一声，就地转了三圈，几颗牙齿都松动了，顺着嘴角那鲜血就淌下来。
1: 袁卫爷您回来了。
0: 我问你李姑怎么回事，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说
0: 院里的干活那些男的女的那些佣人离着老远指手画脚都在那看着，知道今儿个出了大事了，心说这员外胆儿也太大了，朝廷正在通缉他，他顶烟上还敢回来，究竟他加入梁山没加入梁山，要这么看呢，没加入，加入他敢回来吗？看热闹吧，看热闹吧，大伙心里头胡思乱想。单说卢俊义气呼呼往椅子上一坐，看了一眼贾氏，贾氏扑通就跪下了，
2: 老爷修
0: 什么，
2: 修发虎狼之威，您先压一火，您要问怎么回事凭妾仔细道来。
0: 说你们俩跟我说。还得说这李固这小子是个粘土匪，心里头有数。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卢俊义能回来，而且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有点失措。
2: 现在呢，经过挨一巴掌，有个缓冲地带，他心又平静下来。这小子眼珠转动，有主意了。
1: 袁卫爷，我知道您听了闲言碎语了，肯定有人在您面前胡说八道了啊！我有一肚子冤屈，您这不是回来了吗？您听我仔细跟您讲一讲，您这气儿顿时就能消了，
0: 是吗？那你说。
1: 袁卫，我现在吓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咱怎么办？您先消消气儿，吃点早点啊，休息休息，然后我跟女主人一铺一解的再向您讲述，好吗？
2: 我等不及。袁卫爷，等不及你也得等等啊，您看您气成这样，我就是说你也听不好，不是？来人，给袁卫爷打净面水，快泡茶，让袁卫爷好好休息休息。
0: 他紧打岔，卢俊义插不上话去，气得浑身直突突。就在这时，有人战战兢兢把净面水给打上来了。卢俊义一想，洗洗脸，精神精神，擦了把脸，有人把茶给泡上了。他自己倒了一碗浓茶，心说喝一碗定定神，刚把茶端起来，卢俊义也没想到，就见外面人喊马嘶呼啦超，闯进差官200多号。闹了半天，卢府的周围都有官府的眼线，卢俊义这一

进门官府就知道信儿了。那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来人吗？所以把卢府是团团围住，做工的拿着单刀铁尺铁锁如狼似虎闯进厅堂。嘿，姓卢的你居然敢回来，拿命来。华楞把卢俊义给锁上了。要按说卢俊义的功夫不让他锁他锁不上，但卢俊义呢有一种想法，觉着我有理呀，我怕什么呢？你把我拿到哪去我也正大光明啊，我能反抗吗？一反抗落一个拒捕欧差，又增添了一项罪名，不能干那种愚蠢的事。所以这么一犹豫将人给锁上了。这一锁上可倒霉了，当差的哪管那个，都受了李固的钱了。这李固也不心疼，那老卢家有的是钱，现在归他掌管，他可劲儿的上下打点。衙门口那官人那黑透了，都受了好处了，所以这心里都向着李固，对卢员外就下了狠手了。往外一阵底下一个破绊，把卢俊义摔倒在院里头，就那单刀铁尺啊，就像下雨一样，噼啪啦噼啪啦噼啪啦噼啪啦噼啪啦噼啪啦，说那不把人砍成肉馅了吗？他不能拿刀刃，拿刀背子往身上捋呀，一砍是一道血槽。您想，父精母血的肉身躯架得住钢铁的抨击吗？拆一顿凿呗。生龙活虎的卢员外最后是奄奄一息呀，浑身是伤，满脸是血，就剩下一点气儿了。李固在旁边一看，别介，别打了，别打了，留着口气儿，中书大人还得问话呢，打死就麻烦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带走。把卢俊义抬到门板上，抬到中书令衙门，就是那留守司。有人到里边禀报了梁中书，梁中书叫梁世杰，他老岳父是掌朝的太师蔡京，他走这门路做了留守司的总管，俨然就成为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大权在握。他恨透了水泊梁山了，凡是反对朝廷的，反对蔡京高俅这些人，他视为眼中钉。当他得着禀报之后，脸往下一沉，哦，他主动回来了，一点不假，被我们抓获了，请示下。准备升堂，把王俊守也给我请来，扎。时间不大，他升了堂了。他那大堂是威武的要命，20名站堂军站立左右，8班人役分在两旁，各拿特殊的刑具啊。大堂上声声喊着堂威，梁中书升坐公位，把公案一拍，把罪犯卢俊义带上来，抬上来。哎，怎么抬上来？因为他拒捕，被公差给打伤了。哦，该打，带上来，用门板抬上来了。在一路上的颠簸，卢俊义清醒过来了。你别看皮肉受了伤了，头脑还挺清醒。所以到了堂上，卢俊义一想，他有一告，我有一诉啊，我这个节骨眼不能不说话了。他勉强挣扎着跪倒在堂上，草民卢俊义叩拜大人。梁世杰往下看了看他，哼，心说话，卢俊义啊，我听说了。你平常对待官府的人你毫不讲情面，我几次派人到你府里头试探，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呀，我还听人跟我说你瞧不起。

0: 你当官的，你自以为是，觉着你了不起，今天我要你的好看。卢俊义在，哼，今天到了堂上，你想怎么招供啊？你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呢，还是狡猾比赖？两条路任凭你选，你要老老实交代，免受皮肉之苦，你要狡猾抵赖，呵呵，卢俊义啊，可有你的苦吃。你看看两旁的刑具，能轻饶了你吗？啊，那王俊守也拍桌子说，究竟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到梁山入的伙？你们怎么样商量的？匪首宋江许了你什么官？你们怎么策划反对朝廷，还不如实的供来？卢俊义听罢往上叩头，冤枉冤呐！青天大人在上，我卢俊义世世代代奉公守法呀，怎么能谈得上我上梁山入伙，更谈不上策划反对朝廷，我是冤沉海底。要问我怎么上的梁山，请二位大人容禀。是这么回事。卢俊义理直气壮，就把吴用化妆成张用，怎么到那儿算卦，怎么说的，怎么为了避难走出一千里地以外，正好走到梁山遇上的事情，最后把梁山众人把自己胁迫上山，怎么要求自己入伙，怎样遭到自己的拒绝，后来被软禁到山上，最后翻了脸了，我这才离开虎穴返回大明府。没想到家里出了这个事儿了，我太冤枉了，请求二位大人公断。梁中书啪把桌子一拍，刁民呐，铁齿钢牙，哎啊，想要跟我对着干，想要欺骗本官，你想错了，你不是不招认吗？现在我找人跟你当堂对质，来，带李固。时间不大，把李固带上来了。这小子一对小耗子眼睛叽里咕噜直转，参见大人，下跪可是李固，正是。你原来就出手过卢俊义，你当着他的面再讲述一遍。
1: 是是，员外爷，您就实说了吧。我陪着您上山东，被裸进梁山，后来您也去了。你看那宋江他们对您多好啊，盛情款待，左一桌席右一桌席轮流都请您呢，我是亲眼目睹。这还不说，在我离开梁山之时，那个军师叫吴用亲口对我说了，说您已经答应上梁山入伙，而且坐二把金交椅，跟宋江可以平起平坐，让我准备着搬家，说说不定哪天梁山就派人接咱们去，这是以往的实情啊。员外啊，你想这等大事情，这可了不得呀，一人犯案九人连坐呀，一人犯法互灭九族啊。我跟您共同生活了五六年了，您案发以后我就得陪着您掉脑袋，因此我不得不出手。梁中书升堂审问卢俊义，卢俊义冤沉的海底，当然不能招供。梁中书又把李固给找上来了，当堂对质。这李固啊，装着一副可怜相，这小子是披着人皮的狼啊，哭哭咧咧，
0: 爬到卢俊义近前。

0: 仰着脸儿。哎呀，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员外爷呀，我没办法呀。您是大丈夫，敢做敢当，您就招认了吧。您就是梁山的人呐，宋江对您有多好啊，那帮土匪对您多好啊。大桌请完，小桌请，轮流着请你。那吴用还跟我说了，你已经入伙了，跟宋江平起平坐呀，您坐了二把金交椅了，还说叫我准备要搬到梁山去住，还分配我一个小头目。你说这些事儿能错得了吗？我能捏着良心往您身上泼污水吗？老爷，你就招了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俺呸，李固啊，说话要讲良心。不错，你说的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我被软禁是被迫无奈呀，想飞我飞不了，想蹦我蹦不了，那帮人故意设下圈套，我掉入陷阱之中，这你为什么不说？哎，至于吴用怎么跟你说的，我没听见，我不知道此事，你叫我招认什么？梁中书啪一拍桌子，住口！卢俊义，好好好，你不是不招吗？假如说李固说的话不真实，我再找个证人跟你当堂对质。来，带贾氏，把贾氏给带上来了。这贾氏也装作一副可怜相，哭哭啼啼，参见大人。
1: 贾氏，
0: 卢俊义跟你什么关系？是我丈夫。
1: 你们成亲多少年了？
0: 五年挂零。
1: 好，我且问你，
0: 卢俊义平时都做些什么？都跟你说过哪些话？你要如实的供来。尤其卢俊义跟梁山是怎么个关系，据你所知道的一点一滴都要讲述清楚。
2: 是，员外爷，可能你恨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那我有啥我就说啥呢。平时呢，咱们两口子唠起嗑来，你就对朝廷不满，说嘛皇上是个昏君，竟使用一些奸臣，又说蔡太师、高俅等等的，说咱们都是大奸臣，说这些贪官污吏可杀不可留，你是没有这个权利，你要有这个权利，把他们都叫猪只啊，是狗只的，反正你就跟我说，有的我也听不明白。我劝过老爷你，我说老爷，你跟我说倒行，在外面千万别说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没有朝廷，咱们哪有今天？咱们现在有万贯的家财，还不是朝廷好，皇上正直吗？如果要相反的话，咱能有今天吗？你就是听不进去。我还记得前些时你就几口赞扬水泊梁山，你说宋江是个义士，宋江那些人做得非常对，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你非常钦佩他们，你说有了机会一定到梁山去看望他们。这次您不就实现了吗？您就到梁山去看他们去了。至于您在山上跟他们怎么商议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员外爷，我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哎呦，把卢俊义给气的，这当堂啊，这是衙门呢、啊，说这话还了得吗？你要说皇上昏，在那封建社会触犯了君主，这罪就不轻啊。你把朝廷说的一塌糊涂，你干嘛？你不是反叛，你是什么？他都给抖了出来了。其实卢俊义平常真没说过这个话，他恨当官的不假，
0: 说贪官污吏横行也是真的，但是跟贾氏说的截然不同啊。这女人多毒辣呀，什么狠说什么，还装着一副可怜一副真实的相。梁中书、王俊守所有当官的静静的听着，几个师爷刷刷刷的往下做记录。卢俊义气得眼前发黑，心说难怪老人说最毒不过妇人心，这个淫妇啊。哎，你跟了我五六年了，我对待你怎么样，吃尽穿绝，使奴换辈，到头来你这么下狠茬子，看来这个人不可教啊。卢俊义浑身力抖，都说不出话来了。贾氏还接着往下说呢，员外爷，你都说了吧，我没办法，作为你的妻子，如果我不出手，将来你人头落地，我也得陪着你掉脑袋，我为了这条活命，我没有办法，把你的事儿都说了，员外爷，你也说吧，争取官府减免你的罪行，万一把脑袋和性命保住，不也是好事吗？员外，
1: 不要说了。大人，这淫妇跟李固不清不楚啊。按理说家丑不可外扬，
0: 我现在逼得这份没办法了。他们俩穿着连裆裤，两张臭嘴把我咬住，绝无此事，冤呐，冤枉啊！梁中书啪把桌子一拍，
1: 哎，好，
0: 卢俊义，真应了那句话了，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人是木雕，不打不招。我不叫你皮肉受点苦，你哪能老实得了啊？
1: 来呀、啊，
0: 把他给我拉下去，
1: 夹棍伺候。
0: 书说简短，卢俊义遭了罪了，压杠子，夹夹棍，打的是死去活来呀、啊！本来上堂的时候就抬上来的，再这么一折腾，这人还好得了吗？最后卢俊义是人事不省，就像一个肉饼一样，你随便折腾的。有一个孔目管刑法的，孔目偷偷的到了梁中书近前，压低声音，中书大人，不能打了，再打就完了，一点反应都没了，而且他无供，怎么定他的罪？梁中书一想，事关重大，这是一块肥肉，我可以向朝廷请功领赏啊，哎，不能叫他死。想到这儿，点了点头，
1: 来人，把卢俊义押入死牢，扎实。
0: 把卢俊义给带走了，让李固、贾氏回家听候传讯。这一堂就散了。这卢俊义啊，在死牢里头缓了三天。哎，缓过劲儿来了，还得说年轻，32岁正当年，而且卢俊义功底深厚，要没功夫这人早就废了，生命力极其强。三天之后，伤虽然是有，但是精神头恢复了。哎，正在这时候，玉门这一开，管监狱的头来了，叫提牢阶级，您听这名，这玩意别扭还咬嘴。宋朝和唐朝的官职啊，这玩意叫人不好记。其实这提牢阶级是什么官啊？就跟明清的提牢官，现在这个典狱长，那差不多少。这人姓蔡，叫蔡福啊，人送绰号活阎王铁胳膊。说的是活阎王，这家狠的邪乎，跟阎王爷一样。说的是铁胳膊，他既是疲劳官， 他还兼任着刽子手。

子手就是抱刀砍人脑袋那个主，那有专门人干这种活，拿的工钱还高呢。哎，平时养尊处优，出大差的时候他抱刀，据说砍的人越多工资越高。听说此人为什么叫铁胳膊，他曾经有一次一口气砍过18个人，那是气力活，说砍过几个去了，手腕子发酸，气儿这一破砍不动了。他不然，砍18个破了记录了，因此人送绰号铁胳膊。就这小子视财如命，最黑不过了。你看梁中书那关能过，在他这一关过不去。头两天他就想下手，他一看卢俊义人事不省，他没敢动。第三天一打听，卢俊义清醒过来了，他该过堂了。或他这谱不次于梁中书，有人把大椅子给他搬进牢房，他居中而坐，旁边还站着个黑的个，长得五大三粗，手里擎着水火无情棍。谁呀？他兄弟叫蔡庆，这家伙一直跟着他哥哥，他哥哥叫他往东他就往东，叫他往西他就往西呀。旁边是一帮衙役，如狼似虎，把卢俊义薅起来掐巴着跪在蔡福的面前，跪，哎，跪。卢俊义头脑相当清醒，一看就知道又要遭罪，到了这一步就豁出去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无力反抗。你就有那个力气，你也去那吃亏的。一句话也不说，蔡福往下看了看，哼，我说我的卢的员外，河北玉麒麟。哎呀，卢员外，你想到今天了吗？你还记得不记得，大概是去年过年吧，我去给你拜年，还拎着4包点心，你连口水都没给我喝。哎，换句话说吧，你拿宫门的人呢，就不当一条狗。为啥你这样呢？你有钱呐，你觉得你了不起呀，你家趁人值啊，你用不着求人啊，对不对？可你哪曾想到你也有备难的时候。卢俊义啊，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能想到吗？今天跪在我姓蔡的脚下。我卢俊义，抛开私事咱不说，咱说点公事吧。我听说在公堂之上，你是什么一个不承认10个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勾串匪类，你是铁嘴钢牙呀。你看大堂上你能过得去，我这小堂恐怕你过不去。你到底是有供无供，有招无招，今儿个你跟我说个痛快。我卢俊义，堂堂的正人君子，没有什么可招的。哎，好，好，这不你说到这儿了吗？兄弟，叫他尝尝你棍子的厉害。吃了。这蔡庆就过来了，抡起水火无情棍，对着这卢员外这顿打呀，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卢俊义打的是就地翻滚。受刑的那些嘎巴全给掀掉了，鲜血崩流。这哥俩一个赛一个的狠，我叫你无招，我叫你不招，啪啪啪啪啪啪，最后打的是人事不省。蔡福一看，哎，别，这家是滚刀肉，咱们今儿个遇上茬子了。他是肉烂嘴不烂呢，先别打了，别打了。要打死咱哥俩无法向上边交代，所以不敢打了。好好好，

0: 受点活罪啊！来人呐，有100斤的大家吗？回老爷，100斤的没有，并做了一部分还没运来呢，最重的是80斤，那行80斤的，来2副给我加上。2副28160斤，这玩意儿夹脖子上，把人都能夹变形啊。就是说官司有缓，将来释放出去，这人就得落下终身残废，这这么狠。小料子28斤的给我定上。嗯，哎呦，卢俊义掉到后娘手里了。过了这一堂之后，蔡福没事了，洗了个澡，上街串串门。他刚走到街上，对面胡同里闪出一人，冲他一抱拳，接济请了。蔡福一看，谁呀？李固，穿绸果断的，头上戴着一顶捏金，身穿团花袍，腰系丝带。蔡福知道他怎么回事，撇着嘴看了看他，嗯，李总管，哎，不，卢宅的新主人呢？哎，遇上你真巧了，有事儿，哎，请接济找个方便的地方一会。那你说哪儿方便？我把房间都包好了，在九仙楼。嗯，那还行，那就到九仙楼吧。蔡福明白要发财，两个人到了九仙楼3楼。有一个包间儿，对面坐好了，事先李固都点了菜了，山珍海味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让堂官退出去，门户紧闭。李固拉着椅子往前凑了凑，接济，现在卢俊义落到您手上了，正是啊，我叫他生他生，我叫他死他死啊。那么总管有什么吩咐？哎呀，谈不到吩咐，实话跟您说，这姓卢的是我要命的仇人，换句话说，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呀。这卢俊义有3寸气在，实在是一大祸害呀。他又不招供，哎，看出这家的心有多狠来了。我恳请阶级能通融通融，把他那个只要他气儿一断了，我必有重谢。说着话，这礼物事先都准备好了，把包袱拿出来，往桌上一放，一抖了开，金灿灿的一堆金子，您看见没？这是算条金呢，上等的黄金50两，我奉送给阶级，您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忙啊？您是举手之劳啊，您叫他死他还活得了吗？这就说他兼憋了，哎，算了，还用你交给我？我干这种事儿多了，找什么借口都能混过关。不过李总管，50两黄金就叫我干这事儿啊，得分人吧。一般的罪犯这点钱绰绰有余，卢俊义是大虫啊，你就拿这点钱就叫我下狠手，那100两好不好？我马上派人回家取去，100两总可以了。100两，我是没钱，100两金子我凑吧凑吧，大概也不难。那不行，那您说你要多少？咱开个价。要多少？我不能要的太多了啊，公平合理。你要想达到目的，少说这个数。他把巴掌伸出来了。李固一看，500两，对，500两上等黄金，咱们就达成协议。哎，你看怎么样？今天咱定下，钱到了我手，明儿早些你就收尸，这行吧？
1: 我去，
0: 李

他回来了，把一个大包袱沉甸甸的往楼板上一放。哎，您先过个数吧。这好过数，啪打开。嗯，蔡福满意的点点头，过完了数目之后重新包好了。行了，够意思，阶级大人，我就拜托了，回去我就准备棺椁，您说明天什么时候我去收尸？明天天别亮您就可以收尸，把棺材准备好了啊。那咱一言为定。哎，一言为定。吃完了喝完了，这俩人分手了。不说这李固，单说这蔡福，美，这猪杠瞧的500两黄金呢、啊，盯多少银子，这下我可发了，我就什么也不干，跟我老婆两个人打着滚花，遮着跟头花，打着把式花，这一辈子也花不完呢，吃尽穿绝，他越想越美，然飘飘飘飘然，拎着这黄金回到家里头，到家的时候日色平息了。他老婆一看他回来了，高兴，你怎么才回来？嗯，喜事临门呐，所以才回来。把这包锁在柜子里，这什么？什么？你最喜欢的东西哦，打开看看。这媳妇打开一瞅，妈呀，就坐在地上了，俩眼都要瞪裂了。这是咱的，当然咱的了，不然的话我能拎得回来吗？快锁好。啊，快下去下去。他们两口子高兴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哪知大祸就在眼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 哎，瑶瑶，你说现在这商家是真会做买卖呀？
2: 怎么呢？
1: 今天不是5月20号吗？
2: 520啊！
1: 你知道那鲜花和巧克力都长成什么样了吗？
2: 那可不嘛，人家这一年啊，就挣这几个日子呢，什么啊，情人节、七夕节、520、521、1314。
1: 哎，等等，
2: 嗯，
1: 你前面几个我都能理解啊，你这个1314是怎么来的？13月14号。
2: 我的意思是说呀，现在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都得有点由头吗？
1: 那可不嘛，这520不就是谐音梗的由头吗？我就在想啊，你说要没有这些日子该多好。
2: 这好在哪儿啊？
1: 我能省多少钱呢？
2: 你光想着钱了，你就不想想这情绪价值吗？
1: 情绪价值确实挺重要的。
2: 嗯，
1: 但你说啊，现在有这情绪价值，那过去也没有什么520啊521，那过去的人他们就不提供情绪价值。
2: 哎，过去我不知道哈，但是像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啊，他们肯定是羞于表达的。
1: 是吗？
2: 那可不嘛，你看看马季、唐杰忠他们那段相声约会，讲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3: 你叫唐杰忠啊？
4: 对啊，我就叫唐杰忠啊。
3: 今年多大年岁了？
4: 今年47了。
3: 哦，结婚了没有？
4: 我47我还不结婚呢。
3: 结过了啊？
4: 结过了。
3: 行了，那我也就放心了。
4: 哎，什么叫放心了？
3: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4: 好不像。
3: 我比你结婚结得晚。
4: 你什么时候结婚呢？
3: 我去年才结婚。
4: 是吗？
3: 哎，
4: 那我问问你
3: 啊，
4: 咱们弟妹在哪个单位工作啊？
3: 还弟妹干嘛呀？就在那个科技局工作。
4: 和科技人员。
3: 对对对，
4: 不错。咱们弟妹今年多大了？
3: 34岁。
4: 嗯，合适。
3: 嗯，
4: 咱们弟妹她是什么地方人？
3: 她是四川人。
4: 咱们弟妹她父亲，
3: 你把这称呼改一改。
4: 怎么了？
3: 好，我们这刚结婚，您张嘴就是弟妹，弟妹的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4: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3: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4: 啊，
3: 你叫她阿姨得了。
4: 啊
3: 啊，
4: 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啊，像
3: 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
4: 哎，那还差不多。
3: 可以。
4: 她叫什么名字？
3: 她姓甘。
4: 嗯，
3: 单名就一个字叫娘。
4: 那我叫她甘娘。
3: 嗨，嗯，
4: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3: 你叫她小甘不就完了吗？
4: 哎，那还差不多。
3: 哎，
4: 这小甘她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3: 啊？
4: 你们俩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
3: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4: 怎么了
3: 啊？你问这干什么呀？
4: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3: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4: 啊，
3: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4: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3: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4: 哪首歌？
3: 就那首歌。
4: 怎么唱？
3: 山

0: 这就是那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啊。
1: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是这词儿。
1: 这说明人家女方啊就是那树，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0: 哦，
1: 我是那藤就得缠那树啊，你要不缠，过这机会就缠不上了。
0: 好嘛，那么你这个藤是怎么缠的那树啊？
1: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0: 哦，怎么写的？
1: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0: 哎呦
1: 啊，
0: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1: 我们晚上7点才见
0: 的。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是啊，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1: 我约那个地方
0: 啊，
1: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0: 什么地方呢？
1: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0: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1: 对对对，
0: 够瘆人的。这个
1: 约他晚上7点见面
0: 啊，
1: 我5:30我就到现场了。
0: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0: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1: 出发之前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0: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1: 你不懂啊？
0: 啊，
1: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0: 哦，
1: 科技人员。
0: 是啊，
1: 我。

0: 再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1: 你瞧，
0: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让他时髦一点。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1: 对，他还够急的。
0: 哎，
1: 你是怎么打扮呢？
0: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1: 啊，
0: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1: 长头发，
0: 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
1: 呵，
0: 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1: 哎呦，
0: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1: 好，带尖的，
0: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
1: 呵呵，
0: 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1: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0: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
1: 啊，
0: 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1: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0: 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
1: 啊，
0: 擦点油
1: 啊，
0: 对着镜子一照，
1: 哼，
0: 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哎，你瞧这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啊？
1: 哎呦呦呦呦！就阁下，您长这一身肥肉啊！
0: 你别看他这肉长得多一点
1: 啊，
0: 这玩意儿他显着敦实。
1: 他真能长出优点。
0: 出发的时候我提了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1: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0: 不会拉。
1: 不会拉你提了它干嘛？怪沉的。
0: 不沉，空盒，
1: 摆样子，
0: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音乐家。
1: 瞧他这思想。
0: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1: 买花干嘛？
0: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
1: 怎么呢？
0: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
1: 哦，
0: 我要亲手献给他。
1: 啊，
0: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1: 哦，连我都晕了。
0: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1: 啊，
0: 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1: 哦，去了。
0: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
1: 嗯，
0: 坏了，
1: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0: 什么呀？
1: 怎么了？
0: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1: 谁给占了？
0: 卖冰棍儿一老太太。
1: 啊，老太太给占了。
0: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1: 嗨，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
0: 啊，
1: 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0: 等着他。
1: 哎，
0: 卖完了，
1: 哎，
0: 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1: 哎，没听说过
0: 啊，
1: 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0: 不能啊，
1: 等着吧你，
0: 等着吧。
1: 哎，
0: 一直等到欠时分七点了，
1: 嗯，
0: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1: 得，怎么办？
0: 我说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1: 啊
0: 啊，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1: 好嘛，
0: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1: 其实啊
0: 啊，
1: 老太太在这儿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0: 不行，她受干扰啊。
1: 哎呀，什么可干扰的？
0: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
1: 啊，
0: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1: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0: 小甘来了
1: 啊，
0: 我一问他，
1: 哦，
0: 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1: 啊。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吗？
0: 不行，这是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
1: 啊，
0: 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嗯，
0: 那个什么，今儿晚上七点钟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
1: 嗯，
0: 那边卖。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1: 有什么好处啊？
0: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
1: 就这个啊。
0: 大娘一听笑了。
1: 哦，
0: 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1: 嗯，
0: 我刚才我误会了。
1: 怎么误会了？
0: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1: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0: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就走了。
1: 哦，走了。
0: 我老远一看，
1: 嗯，
0: 小甘来了，
1: 来了，
0: 呵，
1: 接他去吧。
0: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1: 是吗？
0: 红色尼龙绸上衣，
1: 哇，
0: 绿色喇叭口裤子，
1: 哎呦，
0: 呵，多漂亮啊！
1: 嗯，
0: 怎么没长鼻子呀？
1: 嗯，
0: 哦，后脑勺看的是。
1: 对，我说的呢。
0: 我急忙跑过去了。
1: 啊，
0: 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1: 哦，男的。
0: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
1: 哎呀，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0: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
1: 哎，
0: 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
1: 嗯，
0: 走了。

0: 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1: 这回你可看准喽。
0: 没错了，
1: 哎，
0: 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1: 你瞧，
0: 也不怎么回事
1: 啊，
0: 我见着小甘了
1: 啊，
0: 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1: 那你太紧张了。
0: 就是这心口砰砰砰砰砰砰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
1: 哦哦，
0: 拿着花也不自然了。
1: 嗯，
0: 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1: 是啊。
0: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啊？
1: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0: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你啊
0: 啊，
1: 赶快献花吧。
0: 对对对，我献花。
1: 嗯，
0: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1: 怎么了？
0: 我全给拨了下去了。哎，
1: 谁让你拿他当扇子来着？
0: 要说人家小甘
1: 啊，
0: 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1: 哦，
0: 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1: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0: 他问我
1: 啊，
0: 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
1: 哦，
0: 你正在做什么？
1: 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嗯，
0: 你打算怎么办？
1: 哦，
0: 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1: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0: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1: 我要是你呀，
0: 啊，
1: 很好解答。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啊，
1: 怎么样？
0: 解答得太好了。
1: 哎，
0: 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1: 我呀，
0: 啊，
1: 我干嘛呀？
0: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得好啊。
1: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0: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1: 那我问你
0: 啊，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
1: 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1: 哎，你全是搞对象这一套。
0: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1: 同意了。
0: 他走了。
1: 嗯，走了。
0: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这甘娘，
1: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
0: 嗯，
1: 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0: 哎哎，你这话说的对。
1: 嗯，
0: 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
1: 啊，
0: 我那兴趣要转移。
1: 哦，
0: 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1: 剪了？
0: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1: 好，
0: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
1: 嗯嗯，
0: 争取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1: 嗯嗯，
0: 做出成绩来。
1: 这就对了。
0: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1: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0: 卖冰棍的老太太。
1: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0: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1: 怎么回事啊？
0: 打开信一看呢，
1: 哦，
0: 原来是小甘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0: 对了，别，
1: 怎么写的？
0: 这么写的。
1: 嗯，
0: 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
1: 嗯，
0: 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
1: 哦，
0: 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
1: 嗯，
0: 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0: 娘。
1: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0: 7点钟见面
1: 啊，
0: 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
1: 嗯，
0: 那我赶紧去吧。
1: 别着急啊。
0: 啊，
1: 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0: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1: 现在呢
0: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1: 行，有进步。
0: 一进景山公园，
1: 嗯，
0: 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
1: 哦，
0: 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0: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嗯，呵，哎呀，月光下的小甘是越发的漂亮了啊。
1: 哦，
0: 你看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
1: 啊，
0: 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落寞含情， 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0: 那俩眼睛啊，一边。

0: 长一个。
1: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0: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1: 真是的，
0: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说小甘，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小甘，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我。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0: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0: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哦，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1: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0: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1: 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跟你一样啊，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哦，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啊，就这么解答。
1: 怎么样？
0: 50分不及格。
1: 我怎么不及格呀？
0: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嘛。
1: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0: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1: 是吗？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0: 他说了，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呀。
1: 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1: 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1: 为什么呢？
0: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1: 她妈呀。
2: 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你还别说，这过去的人啊，确实羞于表达，不像现在可能情感呀、更加的直来直去了。
6: 对呀、哎，伙儿，我得问问你了，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的表白吗？
5: 哎，那当然记得了。怎么说呢？哭啊！
6: 怎么着啊？这要唱戏呀？
5: 在想当年呀、
6: 你不唱啊？
5: 哎呀，想当年我就喜欢一姑娘，我琢磨好几天，准备正式表白。
6: 那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5: 我寻思不能太直白，得有文艺一点，显得有内涵呀、
6: 这话没毛病。
5: 我就把人家姑娘约出来，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坐，气氛呢就烘托到位了。
6: 可以呀、
5: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她，某某不能暴露人家姑娘的姓名。有句话我憋在心里好长时间了。
6: 进入正题了。
5: 你这个人吧，除了长得好看，剩下一无是处。
6: 嚯，你这叫表白呀、你这不是对人吗？
5: 啊，不不不，我说反了。你除了不好看，剩下哪儿都好。
6: 啊，不是，你这意思也不对呀。
5: 哎呀，所以我这第一段感情，这不就无疾而终了吗？
6: 你这感情啊，堪比回想和路遥的爱情故事了。
7: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8: 就是别提了、这不就是家里头逼婚吗？
7: 哦，是啊，还逼婚，而且我爸爸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了。
8: 说什么呀？
7: 说的那叫一狠呐。儿子，今年你要让我抱不上孙子啊，我就把你打成孙子。哎，老头这倒是个办法、
8: 这还算好的呀。
7: 我妈那软刀子杀人啊。
8: 怎么了？
7: 哎呦，你瞧瞧你啊，你再看看咱家贝贝。
8: 不是，这贝贝，
7: 我们家那狗小名叫贝贝。
8: 你小名？
7: 我叫宝宝。你废话那么多呢你。
8: 不是，我确定你们是不是哥俩。
7: 别别讲话啊，你都不如咱家贝贝。
8: 他怎么样？
7: 哼，贝贝3岁啊，你30，贝贝都搞3对象了，
8: 嚯，
7: 你还单着，
8: 那是不如他。
7: 你看人家贝贝啊，搞一小京巴，
8: 哦好，
7: 搞一哈士奇，哎，搞一藏獒。
8: 你等会儿吧，不是这贝贝怎么搞对象，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这个，
7: 要不这么着，让贝贝匀给你一个。
8: 那贝贝乐意吗？
7: 我妈说这话多可气啊！她愣让狗匀我一个。
8: 是啊，
7: 晚上躺那睡不着觉，我就想啊，
8: 生气啊，
7: 就这仨对象哪适合我呢？
8: 哎， 哈士奇。

0: 的气质。
1: 你这人说话多讨厌啊！开玩笑，我能找狗当对象吗？
0: 那怎么着？
1: 我充其量找狗当搭档。
0: 对，哎，别说我说你自己的事儿。
1: 废话，我自己我也纳闷啊。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0: 怎么呢？
1: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除了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0: 你就差没气儿了。
1: 我这是谦虚。
0: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讲。
1: 这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没有呢？
0: 您还有点钱。
1: 确实没有。
0: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1: 这都是次要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关键得是感觉。
0: 跟你一块儿感觉穷是吗？
1: 俩人得找这种感觉啊。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0: 什么呀？
1: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0: 为什么？
1: 交际面太窄。
0: 这话对。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1: 对，
0: 多认识点女孩。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
1: 说的有道理，
0: 没皮没脸的。
1: 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0: 这办法很多呀。
1: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说用手机，微信摇一摇。
0: 这个办法不错。
1: 不错什么呀？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0: 怎么呢？
1: 我没有微信。
0: 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1: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0: 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单着一点都不冤。
1: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0: 赶紧吧，
1: 装上微信，我开始摇对象。
0: 好嘛，这听着别扭。
1: 这个太远
0: 啊，不方便。
1: 这个不搭理我
0: 啊。那是还没下呢。
1: 那你这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0: 把手机飞出去了。
1: 我这壳买大了。
0: 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1: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走到哪儿我都摇。
0: 是啊，
1: 哗，我使劲的摇。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0: 怎么呢？
1: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0: 坐下病了。
1: 可是
0: 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1: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0: 你瞧瞧，
1: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那见不着人的不靠谱。
0: 也是，
1: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0: 好话呀，
1: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隔壁家呀，新开了一家婚介所，让我那登记相亲。
0: 您去了吗？
1: 我去了。婚介所还真不小。
0: 是啊，
1: 得六七平米。
0: 那是鸽子窝呀。那
1: 里边放了十几张办公桌。
0: 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1: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0: 啊。那是。
1: 哎呦，先生说，
0: 什么味儿啊？
1: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啊。我们这儿的这个女孩呢，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0: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1: 有15的吗？
0: 嚯！就这个穷鬼啊。
1: 先生，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0: 是，
1: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
0: 放出来。
1: 没过一会儿，别说那姑娘还真来了。
0: 我看见了吗？
1: 你瞧，
0: 我是看见了。
1: 鬼呀、
0: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1: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但我万没想到，
0: 怎么着，
1: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啊。
0: 对，这位就值5毛啊。
1: 好，就那姑娘长得一嘴的虎牙。
0: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1: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0: 这有什么关系？
1: 牙七进七出的。
0: 嚯，这长得都分层。
1: 好，美国要拍那恐怖片大白鲨，有这姑娘在，不用找鲨鱼了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0: 要不知道的，
1: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嗨，
0: 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1: 太可气了。
0: 你呀、别光盯着那牙，你得瞅整体。
1: 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0: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1: 退款上哪儿退去啊？
0: 怎么了？
1: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4楼就窜出去了。
0: 好，连摊都不要了。
1: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0: 那
1: 缠着我这大山呢。
0: 呀，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1: 咱俩太有缘了。
0: 我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1: 我要请你吃饭。
0: 哎呦呦，
1: 吃饭别的，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0: 怎么了？
1: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
0: 这长多少牙呀？这是
1: 你怎么知道？
0: 还认了？
1: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呦，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看这儿，看这儿，好，回。再看这姑娘，由打窗户也顺4楼窜出去了。

0: 被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瑶瑶，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的爱情是不是会让人冲昏头脑？
4: 那肯定啊，这一谈恋爱，这脑瓜子有时候啊就会懵。
7: 哎，那我问问你，就你觉得从女生的角度来说，爱情和什么最有关系？
4: 和金钱有关？
7: 不对。
4: 和生活有关？
7: 不对。
4: 和直觉有关？
7: 不对。
4: 那你说这爱情和什么有关？
7: 我觉得爱情和迷信有关。
4: 哎，打住打住啊，这爱情怎么和迷信有关啊？这迷信是我们抵制的，爱情是我们支持的，哎，这完全不相干啊。
7: 不是，我问问你啊，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先看看对方的星座呀，看看对方的血型啊，看看对方的财产
4: 啊？停，你这是财迷啊。
7: 哎，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得看看对方的条件，而且你想想过去是不是还有人什么媒婆呀，牵线呐，这看看什么生辰八字啊，合不合呀，这不过去都有吗？
4: 那你讲的是过去的事儿啊，咱也不了解啊。
7: 这不就是不了解吗？所以请郭荣启和朱向臣给咱们聊一聊。
8: 前些日子上您家瞧您去了。
9: 听说来着，我没在家。
8: 对了，现在您这个家庭很好啊，夫妻和美，他们婆媳娘俩也团结。
9: 哎，现在我们这个家庭倒是很和睦的，
8: 撑得起一个和睦小家庭啊。
9: 好嘛，
8: 过去您家不是这个样子。
9: 哦，
8: 过去在旧社会您家庭是这样吗？
9: 不是这样，没有这么和睦。
8: 拿你们夫妻来说吧，经常的打架，挨杠拌嘴。
9: 可您说的这个话只是旧社会，
8: 别难说，旧社会就是男尊女卑呀。
9: 哎，对了，
8: 男的尊贵，女的没有地位。老是重男轻女。
9: 哦，
8: 由打哪儿看？样样通通全看得出来呀。
9: 哦，都可以看得出来。
8: 您拿着易漏生说吧。这个男女就能够分别出来。
9: 哦，就分别出来了，
8: 男尊女卑。要生育一个男孩啊，到喜到大喜。生一个女孩到小喜，
9: 有大小之分。
8: 你听说吗？就是男尊女卑吗？
9: 是。
8: 比如说呀，某一家县里小孩街坊邻居全来道喜。道喜您呢？道喜道喜的人要问大喜小喜，大喜小喜，问问大喜小喜。你这本家呢，要是天里小的，您瞧吧，脸上老是乐的，特别高兴啊，乐着出来一回答，您呢，天里小的，大小子，大胖小子，大喜呀、满月怎么样？满月咱大办，热闹热闹。满月大办，热闹热闹，
9: 特别高兴。
8: 都是天个小子。
9: 这姑娘呢？
8: 姑娘，道喜的还是这么问。本家回答这话就不老高兴的了。
9: 道喜
8: 您呢？大喜小喜。完了。大喜小喜。小姑娘。
9: 小姑娘
8: 高兴。怎么样，满月咱怎么样？满月再商量吧。行，
9: 别办了，
10: 再商量。
8: 满月再商量了，
9: 差多大劲。
8: 就是这个样子。
9: 其实有什么分别呢？

0: 明星叫这名字，
1: 嗯，
0: 到男的那儿全带个大字儿。
1: 哦，
0: 啊，大胖小子，大学生，大少爷，大老爷们儿，男子汉大丈夫，有钱的大爷，
1: 都带大字
0: 儿。
1: 嗯，
0: 到女的那儿了，全是小字儿了。
1: 哦，
0: 小姑娘、小丫头、小妞儿，有钱尊贵的小姐。
1: 这还尊贵，
0: 熬着吧，熬来熬去出阁了。
1: 嗯，熬了。
0: 小媳妇儿，
1: 还是没你那小字儿。
0: 一个那小
1: 字儿，就是
0: 在旧社会的封建。
1: 哎，真是清神女人。
0: 嗯嗯，走在街上，夫妇这种称呼，你也看得出来。
1: 哦，也有分别。
0: 男的名词就尊贵，
1: 嗯，
0: 女人就清贱。
1: 哦，
0: 啊，比如说夫妻呀，走在街上了。碰见一个女的要说一说闲话，引进她的男人，这个名字您听一听。
1: 嗯，
0: 小二婶您上哪儿去？我们街上买点东西。叫您同这谁呀？哦，您不认得。这是我们先生。先生。
1: 先生
0: 啊，称呼的丈夫是先生。
1: 嗯，
0: 也不知在哪儿教学。
1: 哎，
0: 先生
1: 叫先生。
0: 要您同这谁呀、啊？要这我们掌柜的，又改了掌柜的。
1: 哎，
0: 开什么买卖呢？掌柜的
1: 不知道
0: 啊。杨老师，您同这谁？您不认得？这我们当家的，又改当家的了。
1: 啊，
0: 也不知在哪庙里修行当家的。
1: 哎，当家、啊，
0: 当家主事人呐。
1: 嗯，
0: 一家之主就是他，完全得听他的。称呼这个名词
1: 哦，这是男的
0: 先生啊。
1: 嗯，
0: 比如说男的跟男的在街上碰见了，引进他女的这儿，
1: 嗯，
0: 这名词多了。
1: 哦，
0: 也有白话，也有土语，也有文化。
1: 嗯，
0: 二哥您上哪儿讲密码字咱摸摸吗？您同学谁呀？您不认得，这我媳妇儿。普通话，这是我媳妇儿。
1: 媳妇儿，
0: 您听，往后还有了。
1: 嗯，
0: 二哥，您同学谁？您不知道？还好，这我三儿的妈妈了。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1: 哎，啊，指小孩儿，
0: 指小孩儿说，三儿的妈妈，三儿的妈妈。
1: 哎，
0: 二哥，您同学谁？妈，这我屋里的，你屋里的嘛玩意儿？
1: 屋里的，
0: 管他媳妇叫他屋里的了，
1: 不像话。
0: 您听这个名词，
1: 嗯。
0: 还有这文化呢。
1: 哦，
0: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借我姐内，姐内。
1: 嗯
0: 啊，还有别的名词。
1: 哦，
0: 二哥您同姐谁？您不认得啊？借我扫卡。这是白话文化。
1: 嗯，
0: 挺可乐，就这个土语。
1: 哦，
0: 在旧社会啊，管他媳妇叫什么呢？姓名没有了。
1: 嗯，
0: 也不指着孩子叫，叫什么呢？叫我叔。
1: 哦，我叔，
0: 管他媳妇叫我叔。
1: 嗯，
0: 在早年我住大杂院，经常我听你这么叫，管他媳妇。哎，我说把帽子拿过来。哎，我说把鞋递过来。哎，我说王嫂给我等门呢。你说这怎么回事？
2: 谁没听
0: 啊？
1: 哎，
0: 这媳妇就叫我叔了。
1: 此地有这风俗，
0: 是不是这样？
1: 对对
0: 啊。而这个婚姻的事情完全那是父母包办。
1: 哎，就是婚姻了，
0: 男尊女卑呀、啊。
1: 嗯
0: 啊，他就是父母啊包办，媒妁之言
1: 啊，
0: 有的是金钱之能啊，给儿女啊，比如说找主，非得老太太向老太太看。
1: 哦，
0: 本人全不知道，在闷葫芦罐里了。
1: 嗯
0: 嗯，老太太口头这话可明白啊。
1: 嗯，
0: 您听这句话说得很明白。大娘啊，我要给我姑娘招主啊，我可慢慢防着个偷圆嘴劲儿的啊。怎么说呢？这是姑娘一辈子大事啊。这句话多明白啊。
1: 嗯，
0: 一辈子大事。
1: 哎，
0: 得她心里相中了。有的这老太太爱金钱的，有的喜爱势力的，有的喜爱呀对方人口轻的。
1: 嗯，
0: 完全是老太太做主。
1: 哎
0: 啊，做儿女的没有说话权，
1: 也不知道。
0: 嗯，还这个媒人啊，就是这个媒人呢，说媒拉件媒婆。
1: 哦，
0: 有的这种骗婚啊，还拿这个金钱之能，金钱之能呢，那就是变相一个买卖婚姻了。
1: 哦，买卖。
0: 嗯，明着说卖吧不好。
1: 嗯，
0: 干嘛呢？要彩礼钱。
1: 嗯，
0: 哎，以这彩礼说事，说那阵花大洋啊，一要要好几百块。
1: 哦，
0: 啊，叫张奶奶，您姑娘不小了，该找主了啊。有偷烟嘴劲的，我给你说着，好吧，托你吧，前些日子我想找你去了啊，跟姑娘。

0: 说不着。好好，你你先给我底儿，打算要多少钱彩礼呀？
1: 咱们要多少钱彩礼？
0: 先给底儿啊。姑娘走呢，咱也不敢多要。走的时候呢，是活活棒棒的，热闹闹，好看一点啊。给拿300块钱吧。
1: 300？
0: 大洋300块呀。
1: 呵，
0: 媒婆要管价。
1: 嗯。
0: 哎呦，大娘啊，别这么要价您了啊！前些日子我管账啊，就隔着您这两个胡同，刘奶奶姑娘多好啊啊！你瞧人家个头啊，模样是模样，重眉大眼睛，双眼皮，才300块钱呢。您姑娘给200行吗？你那说这还给200？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哎，媒婆别这么说话啊，听见没有？你说那家姑娘值300块钱呢啊，这我们大们得说大眼皮双眼皮啊啊，我们姑娘怎么不值？连样不值？你说个头是个头，模样是模样，可是我们姑娘单眼皮也不能差100块钱呢。打这单眼皮这就分了啊，
1: 这
0: 事儿
1: 这叫买卖人口啊。
0: 你这个说价，
1: 哎，
0: 买卖婚姻，
1: 不错不错
0: 啊。还有呢，给姑娘说好了主了，嗯，有掺杂的多少迷信的事情。
1: 哦，迷信，
0: 迷信太多了。
1: 嗯
0: 啊，给姑娘找主必须首先找个算卦的先算算，
1: 这叫合婚的。
0: 嗯，合婚嫁娶吗？
1: 哎，
0: 合八字，合属性，
1: 嗯
0: 啊，合岁数，三合反合好了这才能做亲。
1: 嗯，
0: 旧社会结婚的这仪式也浪费啊，
1: 不张浪费，
0: 花红彩轿，
1: 嗯，
0: 有的讲究那个主，哎呦，在家里办事不上饭庄子，
1: 嗯，
0: 非要这好看，院里头搭个喜棚，有的那个摆谱的摆这胡同全搭满了这棚，
1: 这干嘛呀？
0: 为是来了亲友好坐席呀。
1: 哦，招待亲友，
0: 他定席的时候就打好了算盘了。
1: 嗯
0: 啊，来几个人，那阵随礼啊，随1块随2块的，一桌能够进多少钱，在哪一桌里头啊，他得落点门，算计这么好，
1: 得剩钱，
0: 讲究头水轿子新开点，
1: 嗯，
0: 头宿亮吊啊，还有小孩啊围那轿子转唱歌，
1: 这叫什么？
0: 这个名字叫童子转轿。
1: 哦，童子转轿。
0: 还有吹鼓手。
1: 嗯
0: 啊，那吹鼓手那您得伺候好了。
1: 哦，
0: 怎么伺候好了呢？大筒子壶、漆壶、砚台，
1: 哦，
0: 预备点点心，这几位卖卖力气，
1: 那行了
0: 啊，多吹几个洗牌子。
1: 嗯
0: 嗯，有时候亲友要多也好。
1: 嗯，
0: 您看他们几位休息了，布帘帽递喜包过去。
1: 嗯，
0: 拿红纸包好了，搁那儿几十子儿，跟着又吹几个喜牌子。
1: 哎，
0: 有8个小孩的，有12个，有16个的。
1: 嗯，
0: 啊，10岁上下。
1: 哦，
0: 围着轿子的您看，我想想啊，
1: 您瞧这个，
0: 童子转轿个是有味儿没字儿啊。
1: 是啊，
0: 啊，就围那轿这么一转。
1: 哦，
0: 穿着红裤红袄，你瞧这意思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叫怎么一桌呢？这叫，这
1: 个价值怎么一桌？
0: 嗯啊，来的亲友啊，在喜棚里好多赌钱呢。
1: 哦，耍一耍，
0: 那是怕死，这是排酒，年长的老大爷们斗石虎，有的老大娘们坐那儿打牌。有一老太太一听就急了，
1: 嗯，
0: 怎么呢？听他们那儿吵的哈，坐在这儿8圈牌呀、啊，没开壶，不单没开壶，净往外包。
1: 好、啊，
0: 老太太气得一劲哆嗦。几位几位，歇会儿吧，受不了了啊！打你们一唱，我炸了4壶，我这哈，歇会儿喝点水去，顶吃席儿吧，几位啊。有一二婶不会赌钱呢，端着碗水在那儿听着有意思。
1: 嗯，
0: 有安慰老太太，大娘啊，沉住气，打拍拍你了。哎呦，他们几位唱的多好啊，嘛玩意儿唱的好，你是没马事，端着碗水听着有滋有味的啊，是好。打他们开始一唱，我一字没听出来，唱的好，你说唱的嘛？你告诉我，啊，你告诉我他们几位唱的嘛？大娘，我告诉你，他们几位唱的嘛呀？他们几位唱的好，知道了。我告诉你了，他们几位唱的是这个唱的嘛呀？也去。唱的哎呀哎呀，
1: 太不知道，哎呀哎呀，
0: 就那几个字来回绕。
1: 哦，
0: 唱到天亮发酵了。
1: 嗯，
0: 定的什么时辰发酵？
1: 准时发酵。
0: 哎，发酵的时候在南方这儿呢。
1: 嗯，
0: 还跟一个人。
1: 哦，
0: 有的。

0: 有多跟两个人
1: 干嘛呀？
0: 抱公鸡背凉席儿，
1: 不错，有这个。
0: 干净这风俗吗？
1: 有有有。
0: 嗯，这位找吉星画啊？
1: 哦，什么吉星画？
0: 这公鸡呢，找吉星画叫鸡鸣富贵。
1: 哦，这凉席儿呢？
0: 这凉席儿找不着吉星画。
1: 哦，
0: 你这天津呢，年长的老大爷、老大娘，我问了多少位了？
1: 嗯，
0: 全不知道。这凉席儿找什么吉星画挨不上。
1: 哦，
0: 以前也带这东西，什么月份也有。据我想啊，在三伏天娶媳妇带凉席儿合格呀、啊。
1: 嗯，
0: 三伏天必须用个凉席儿。
1: 是，
0: 吉星画不吉星画的没关系。
1: 嗯，
0: 感情冬仨月娶媳妇也有，
1: 也带着。
0: 后来我给琢磨吉星画，这不吉星了。
1: 怎么？
0: 冬仨月挺冷啊，小屋倒挺暖和，挺暖的小屋来个凉席儿铺上。夫妻一安歇，侯景进冰窖满凉，
1: 完了，
0: 不吉星了，这个
1: 真不行，这
0: 什么月份也带着配合着，
1: 嗯，
0: 哎，南方这亲友多就跟去，
1: 是
0: 有的嫌害臊啊，就不去了，
1: 嗯，
0: 临时雇个人也成，
1: 哦，雇一小孩
0: 啊，有的那个大侄似的那个小孩
1: 打小棍儿，
0: 哎，这一人呢就带那两样东西去了，
1: 嗯，
0: 哦，女方那头呢，这公鸡还得要打，
1: 打他干嘛呀？
0: 得让他叫啊。找这吉星花鸡鸣富贵，公鸡一叫是名声在外，这公鸡一叫啊，代表这男的将来得阔，
1: 哦，
0: 多迷信呢、啊
1: 嗯、
0: 这鸡一叫这男的将来就阔，
1: 对，
0: 这鸡一叫这男的就阔了，
1: 所以啊，
0: 鸡一叫男的就阔，
1: 嗯，
0: 要像鸡鸭店掌柜的那不得发财啊、嗯、
1: 好话，
0: 好几十笼啊，那
1: 天天得多少鸡叫，
0: 迷信啊，
1: 这是迷信
0: 啊，到女家那头、哎、打还得有规矩，
1: 有什么规矩？
0: 吹三通打三通，
1: 嗯
0: 啊，人家大锣吹个手那儿吹着，他这不许打，人家那儿休息他这儿打，
1: 哦，
0: 雇人去的到女方那儿还得道喜，
1: 嗯
0: 啊，道喜你了，道喜你了，干嘛的？抱公鸡背凉席了，这不给钱，去去去，他也不麻烦，不要了、
1: 嗯、
0: 不要的时候呢，他回来他气这老太太，
1: 嗯，
0: 到打鸡的时候他不打，
1: 哦，
0: 这鸡搁在哪儿啊？搁在这个女的洗房那窗台那儿，他光摁着不打，
1: 嗯，
0: 大锣吹鼓手人那儿休息了，这老太太在屋里伺候姑娘上轿啊、
1: 哎、
0: 一听这公鸡不叫，老太太急了，还要打鸡的哪儿去了，打鸡的哪儿去了，哎呦，刚才到局里给钱拿，跟我有过节不打呀，这怎么说的，打打打，回给三儿行吗？回给三儿，
1: 啊，
0: 这就行了，
1: 对，
0: 把这公鸡拿起来使劲的这么一抽，把这公鸡打的小驴叫了，点足了劲啊，啪啪，把这鸡打的，
1: 找个三十人要鸡的命了。
0: 这位太要这么一个吉星花，
1: 受了受了，
0: 这鸡受得了受不了，
1: 对，
0: 把姑娘伺候上了轿，娶回去，到南京那头，到门口关上门了，
1: 哦，那叫避姓
0: 啊，避避姑娘之姓，
1: 哎，
0: 还得来挂鞭，
1: 哦，蹦蹦煞神
0: 啊、哦、这不是多迷信呢，
1: 嗯，
0: 今年我37岁了，打落生那天我没见过煞神什么模样，
1: 对，谁也没看见，
0: 住在哪区，煞神贵姓
1: 不知道，
0: 来挂鞭这么一蹦，蹦完之后掐脚筋啊，叫心掐起来到喜房，感情这个旧社会的夫妇、啊、你想过不好、
1: 啊、怎么的，
0: 过去两个人没见面，一见面就要打架，
1: 打架呀、啊、
0: 把叫心掐过来不是到喜房那儿了吗，
1: 啊，
0: 感情这新郎拿一针弓三支箭，
1: 哦，
0: 先远点，完事照着新娘本本本来三箭、
1: 哦、这叫三只包头顶着格，
0: 这是干嘛呢，这不欺负人吗、
1: 哎、
0: 这不是、
1: 哎，
0: 新媳妇招你惹你了，见面给人三箭，
1: 嗯，
0: 刚一掀轿帘给我来三箭，好嘞，赶明你盯着我这三杆子棍的，
1: 好，靠过去吧，
0: 打不打呀，剑法要准还没关系，剑法不准更散阳侯，新娘回去了，
1: 哎，射不死人，
0: 怎么射不死啊，
1: 横杆没有箭头，
0: 没箭头臭脸上也受不了啊，
1: 哎，
0: 反
1: 正也够劲，
0: 把新娘搀起来，故宫站倒喜站，一倒倒在喜桌前，
1: 嗯，
0: 卖马鞍子咬口苹果，为平安吉庆，
1: 也是吉祥话，
0: 卖火盆，有一个人茶师傅给倒点酒，
1: 这叫什么，
0: 火苗一起，借着吉祥话，小日子越过越旺烫，
1: 嘿，
0: 多迷信，
1: 真迷，
0: 他那倒酒起火苗代表他们日子就得旺烫就破、
1: 哎、
0: 啊，这茶师傅您得给酒钱，
1: 哦，也得给钱，
0: 那当然啦，
1: 嗯，
0: 您给酒钱他给倒半桌酒、
1: 嗯、
0: 新娘一卖那火苗昏一起就完，
1: 嗯，
0: 不给酒钱，预备多少酒倒多少酒，他管那干嘛呀、
1: 哦、
0: 他心里也是别扭啊，半瓶子酒小的溜的有一斤，新娘子弥漫他。

0: 有这么摔这么粮食啊，这么纸啊，乱七八糟摔这么一炕，把这新娘给裸的，有不解气的上新娘那儿吹胡椒面，弄包胡椒面给吹那儿去了。他要不酸辣汤，你搁胡椒面干？把这新娘给辣的一劲打地板呢。亲友倒完了啊，一会儿小孩全来了。小孩来了，有个老太太还得在那儿拦着。干嘛呢？避暑去。
1: 避暑去。
0: 哎，记咱们今年呢，哎，避什么暑去？记什么暑去？小孩全在那儿挨着个，有一老太太挡着。小孩别急啊，挨个全叫你们进去啊。我问问您属嘛的，挨个别急，别闹啊。哎，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马的，行吗？属马的，行，不记你这个，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来。我属羊的。属羊的也不记，进去吧。头一个属马，二个属羊。哎呀，太好了啊！羊马比君子啊，坐根儿啊！啊，进去吧。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猴的，行吗？属猴的不记，进去老主别懒蹦啊！你属嘛的？大娘你了，我属虎的。哎呀，属虎的不行，记你这个，去。把属虎这小孩又给轰走了。这小孩淘气，哎呀，跟我有过节啊，不叫我听见。好，行，我走。这小孩走了，到外边绕一弯，一会儿又绕到后边去，跟着还往这儿急。妈，你了，大娘我进去看看。哎，你这孩子看你半出脸，刚才你急了回来，记你属相，属嘛的你？急这小孩胡说八道。大娘你了，我属嘛的？你忘了我属黄鱼的，行不行？属黄鱼，行了，留边走，进去吧。
2: 我
3: 这
2: 属
3: 什么？十三属
2: 相。
3: 这老太太糊涂了。
0: 再板不色啊，还一全个人捂被窝。
3: 什么叫全个人？
0: 这全个人啊，这人得有丈夫，得有公婆，有儿女。
3: 人全。
0: 哎，人全这名字叫全个人。他死得有丈夫就算全个人了。在捂被窝里头啊，哎呦，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啊。
3: 干嘛呼风唤雨啊？
0: 撒豆成兵啊。
3: 没听说过。
0: 反正是吉星话吧。
3: 几个
0: 啊。一龙一凤孔子当，养活儿子叫连胜。一把栗子一把枣，养活儿子叫小老。儿女躲了枕豆根儿，他的舅舅煮相吃。摆这桌儿，为了扔的这些障碍物哦。
3: 被窝扔什么呢？
0: 扔起个乱七八糟，什么栗子、枣啊、圆圆呐、核桃啊，什么大人果啊，扔这么一被窝，
3: 这是干嘛呀？
0: 全找吉星话啊。
3: 核桃
0: 啊，和和气气的，坡头到老的。
3: 圆圆满满
0: 的，夫妻别打架。
3: 枣栗子
0: 这两样东西一句话。枣栗子。枣栗子啊，这意思呢是电影早早的养小孩。
3: 早早的栗子。
0: 哎，枣栗子。
3: 大人果呢？
0: 大人果叫花生。
3: 哦，
0: 枣栗子啊，还别养偏差了，别净养姑娘净养小子。可是人果呢，叫你花大着生，一姑娘一小子，一姑娘一小
3: 子。嗨，多迷信呢，这是想多当。
0: 在晚饭啥之间呢，还要吃顿夜宵点心。
3: 有顿吃。吃什么呢？
0: 吃什么呀？吃饺子跟面条。
3: 干嘛单吃这个呀？
0: 哎，这两样东西搁一块儿找吉星话。叫子孙饽饽长寿面。
3: 子孙饽饽。
0: 有的单是饺子的。有没有面条的。地方风俗不一样。
3: 不同。
0: 你到京津一带，有时候这饺子面条一块儿搁吃。
3: 两样一块儿。
0: 哎。到北京这包饺子呢，在早年叫煮饽饽。
3: 饽饽。
0: 费是借这名词，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在煮的时候一开锅就捞，不能熟了。
3: 哎，那吃不得。
0: 面跟饺子全得白肠。费是叫它生着。借这吉星话吗？子孙饽饽长寿面，面条跟饺子全是生的。新郎吃的时候，老太太问生不生，新郎搭肠生。代表什么呢？代表是生儿养女。老太太呢，转年好抱大孙子。
3: 奶奶小孙子。
0: 就是这么迷信。子孙饽饽长寿面，生不生，新郎一搭生，老太太就乐了。
3: 这也是个迷信。
0: 那么过去我们街坊有家娶媳妇儿，把老太太给气了吗？
3: 怎么？
0: 新郎那是实心眼儿，怨谁呢？怨煮饺子这个人
3: 啊，
0: 煮完饺子面条，他干别的活去了，他把这茬给忘了。等他想起来一瞅啊，全过火了。
3: 哎呦，
0: 饺子面条再煮吧，没有，就这点儿捞进去了。新郎是实心眼儿啊，端这儿正吃着，老太太揪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1: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4: 小燕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抖落的秘密》。智能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顺畅。然而随着各类黑科技产品的诞生，

个人隐私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各种危机暗藏。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抖落的秘密》。

2024年夏的一天傍晚，郭岑安刚出公司地库没多久，就看到不远处路边停着两辆打着双闪的车，其中一位车主站在路边神色焦急，竟是部门经理肖旭彪。26岁的郭岑安是一家大型合资企业营销部的职员，靠边停车后，他上前关心。经理肖旭彪烦躁地表示，现在交警定责了，保险公司的人员还没到，他得赶去参加一个重要的聚会。郭岑安提出愿意留下帮忙善后，递上了车钥匙。您要是不嫌弃，就开我的车去吧。肖旭彪道谢后，开走了郭岑安的车。当晚，郭岑安帮忙对接了保险定损的事情，还跟着拖车去了 4S 店和维修师傅沟通，并在微信上给肖旭彪汇报。郭岑安回到住处已是晚上10点，他再次将已经充分准备的营销方案过了一遍。第二天是部门重要的月度营销方案碰撞会，带组一年来别说第一了，他连前三都没入围过。第二天一早，肖旭彪走入会议室，目光扫过郭岑安时微微顿了顿。郭岑安暗暗给自己打气，这次一定好好表现。他将方案的心意卖点说得头头是道，肖旭彪频频点头，还重点提出了表扬。最终，他的小组营销方案获得了最佳奖。会后，郭岑安和组员欢呼不已。郭岑安带的小组全是入职5年内的新员工，他们却常被老员工碾压，宣讲方案没得到重视，还会被卡时长。如今他们终于突出重围了。这时，主管过来通知郭岑安，经理刚才回办公室之后，把你们之前的方案都翻了一遍，认为都还不错，他喊你过去谈话。平日里，肖旭彪严厉挑剔，下属们都有点怕他。没想到看到郭岑安，他友好地点了点头。肖旭彪就郭岑安此前提交的数个方案，一个个单独拎出来，犀利的角度提问。没想到郭岑安对答如流。肖旭彪赞许道：以前没有特别琢磨你们的内容，今天仔细一看，真不错。你把我批注的点拿回去细化，然后直接给我过目。营销部的方案一般都是主管负责，重点方案才会由肖旭彪亲自跟进。经肖旭彪调教的人很快就能够成长起来，郭岑安受宠若惊。肖旭彪拿出车钥匙推了过去：昨天的事儿非常感谢你，小事见人品，你确实很周到。肖旭彪的车至少得修一周，郭岑安立马道：啊，您工作忙，应酬多，要不就开我的车，等您车子什么时候修好了还我就行。肖旭彪略一沉吟：也行。想不到由于这次和领导的意外交集，郭岑安得到额外的关注，继而对方终于发现他的能力，他决定一定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几天后的一个晚上11点左右，郭岑安手机收到提示，他的车由于外力产生了异常震动。他是新购入的智能新能源车，车外侧不起眼的位置装有近10个摄像头，如果车主开启哨兵模式，车辆在驻车状态时发生碰撞或移动，甚至有人接近车时，随车摄像头就会自动录制车辆周围环境，并通过手机 APP 或短信通知车主。郭岑安第一反应是他的车和别的车辆发生了碰擦，谁料肖旭彪压根儿没联系他。肖旭彪将车钥匙还给郭岑安后，郭岑安也并没有发现车身上有擦痕，这才放下心来。可当他在车内电子屏幕上调取哨兵模式录制的画面时，惊愕地瞪大了眼。智能信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方便顺畅。然而随着各类黑科技产品的诞生，个人隐私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画面中，肖旭彪与一名身材婀娜的年轻女孩搂搂抱抱走近，随后打开了车门。手机 APP 推送的异常震动的提示时间正是两人上车之后。没想到有家有室的肖旭彪竟然这么花心，郭曾安只好将车子送去惊喜。这次小意外的发生，郭曾安觉得如果能够实时查看车外情况更有安全感。他特地从网上购置了一款可以远程控制、360度旋转、监测到异常移动路屏的云台，加装在后视镜下方。这个小插曲很快过去，郭曾安办事妥帖，为人低调，肖旭彪对他另眼相看，时不时点拨他。经指点，郭曾安的营销方案做得十分出彩，落地效果也很好。短短两个多月，郭曾安带着小组进入营销部前三名，他私下里喊郭旭彪师傅，郭旭彪欣然一笑，我很看好你呀，继续努力。郭曾安仿佛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景。2024年12月，运营副主管因调任出现职位空缺，郭曾安向肖旭彪表明自己有争取之心。肖旭彪敲打郭曾安，三组的苏云很厉害，上头也很看好他，你得再努把力呀。时年27岁的苏云热情开朗，很拼，也会来事儿，两人都将对方视为竞争对象。郭曾安通宵达旦熬夜，就是为了在各个细节上完胜。谁料季度核算即将截止时，苏云小组突然反超。郭曾安忍不住去找肖旭彪，接着核算前，他突然签了一个此前从未和公司报备的大单，实在离谱。肖旭彪淡笑，没准人家故意让你们松懈，憋到最后才签的单呢。郭曾安连声叹气，肖旭彪鼓励道，你继续加油。然而2025年1月，苏云带着小组接连拿下几个合同，将郭曾安小组的业绩甩在了身后。无奈郭曾安只得甘拜下风。月底部门组织聚餐，心情不佳的他喝了一些酒，那里离家远，请代驾贵，就和一个住得比较近的同事拼了网约车，准备第二天一早乘公车再来取自己的车。这位同事是公司关系户，他透露三年以来公司整体收入锐减，高层决定裁员，营销部也要精简，考虑到团队配合度的问题，他们考虑整组裁人。郭曾安和苏云团队业绩差不多，而且因为人员年轻，裁员成本不高，而且两个小组恶性竞争会影响公司的盈利，上头考虑在他们两人的团队之间只留一组人。晴天霹雳，郭曾安刚和女友付完新房的首付，不想失去工作，更不甘心自己的付出付诸东流。回住处后，他摸出手机，准备向肖旭彪打听情况。 APP 的哨兵模式提示有人靠近他的车。郭曾安通过手机打开云台录屏内容，画面居然捕捉到肖旭彪的身影。他想起肖旭彪的车就停在他的车旁边，可都这会儿了，领导怎么还在停车场没回家呢？他操作云台拉近聚焦，看到一个女人围着肖旭彪，虽然戴着帽子和口罩，可从她的衣着来看，郭曾安断定是苏云。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苏云撒娇，肖旭彪狠狠抚了一把她的臀部，要用实际行动谢我。两人缠绵着上了肖旭彪的车。郭曾安浑身发冷，难怪这几个月苏云组的业绩突然反转，原来他悄悄和肖旭彪搞在了一起。此时的郭曾安心里失衡，极度不满。不久后，公司正式发布了计划裁员的信息。郭曾安认为，只要用业绩证明实力，那么他和组员就有留下来的希望。他和一个谈了很久的潜在大客户谈出了眉目，

0: 谁料2025年一月底，肖旭彪喊郭岑安进办公室谈话。你手上那个大客户，我安排苏云跟你一起。郭岑安头皮发麻，绷着脸道：“这个单子我这边能更好？”肖旭彪皱眉：“我找朋友打听了你那个大客户的情况，人家喜欢和年轻漂亮能干的女营销对接，谈成了单子，主要功劳还是你的。就这么定了。”
1: 老大，这是生死战，您这么安排明显是偏心。到时候那边抢功，我们咋办？
0: 组员们焦灼，郭岑安无奈：“别乱想，凭实力说话。”郭岑安和组员们关系要好，平日里互相鼓励打气，配合度也高。他不仅要保住自己，也要保住他们，否则就算他一个人留下来了，也犹如断翼，再难翻身。他心里很不安，鬼使神差下特意将自己的车停在肖旭彪的车附近，希望有机会收集肖旭彪的三言两语，了解他到底是否会想办法把自己和组员留下。2025年2月初的一天晚上，部门集体加班，郭岑安突然发现肖旭彪以下楼抽烟的名义先走一步，苏云也不在座位上。公司所在的写字楼并没有合适的私聊地段，他揣测那两人可能会去楼下私会，就打开了车载云台。果然，肖旭彪和苏云出现在地下车库，两人径直上了肖旭彪的车，搂抱亲吻。郭岑安看着手机，脸上阴晴不定。没多久，郭岑安咬着牙把单子签了下来。之后的部门会议上，肖旭彪满意地笑着：“小郭和小苏强强联合，未来可期。”有人替郭岑安抱不平：“这下你俩算是功劳平分了，如果搞年终总核算，你这边不稳。”对方说的正是郭岑安一直担忧的，他反复核算全年业绩和各种评优奖项，结果他的小组和苏云小组的积分无限接近。2025年2月15号上午，郭岑安敲开了肖旭彪办公室的门，他迫切地想知道到底谁走谁留。肖旭彪沉吟半晌：“我和人事部沟通过，你是绝对的优秀，肯定没问题，但组员都是要走流程竞聘的。”郭岑安顿时急了，此前肖旭彪分明提过你按小组总成绩选择整组去留，现在怎么有变卦之意？他语气生硬道：“我们好不容易拿下大单，不能过河拆桥吧？”肖旭彪显然没想到郭岑安居然如此和他说话。“你什么意思？”气头上的郭岑安直接将自己的手机相册放在肖旭彪面前，肖旭彪脸涨得通红：“反了天了，我只是要求您公平排名，留下我的人。”郭岑安一字一顿，肖旭彪胸口剧烈起伏，缓了一会儿将一份文件推过去：“这是人事部下达的竞聘细则，我会参与打分，按结果决定去留名单，我会实事求是的。”2月21号，部门开始竞聘，筛选辞退人员名单。两天后的上午，肖旭彪单独找郭岑安谈话，一见面他就拿出了之前评分时他拍的照片：“我给你们打的分可是很高的，人事部下午会直接出裁员名单。”郭岑安认真看了照片，的确如此，他稍稍放了些心。下午2点，人事部下发了电子裁员名单，郭岑安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除了一个战友，其余小组成员全部被裁。组员们先是震惊，继而有女孩抽泣起来。郭岑安冲进了肖旭彪的办公室，肖旭彪解释：“没办法，这是上头的意思，我力保你，还帮你多争取了一个人，尽力了。”郭岑安眼睁睁看着组员离开公司，心酸又愤怒。他认为肖旭彪为人现实，并不会被女人牵着走， 一切都是权衡利弊的结果。以业绩为重的肖旭彪不舍失去他这个业务能力强的手下，而且认定自己对他仁至义尽，笃定他不会曝光视频。郭存安心绪难平，勉强继续工作后，他遇到了重重困难。苏云不断设置障碍，导致根本无法组建新的团队，业绩更是垮得厉害。当他去找肖旭彪投诉时，肖旭彪无奈表示，职场竞争就是这样，摊手未管。巨大的工作压力下，郭存安心里焦悴，他觉得自己实在待不下去了。2025年4月初，郭存安重投简历，勉强接受了薪资一般的下家，并向公司提出离职。奋斗一场终是空，他难受至极。以后圆滑点儿，别干无聊又没底线的事儿。4月17号，临别，肖旭彪提了这么一句。肖旭彪就是吃透了他，认为能拿捏得了他，才会有恃无恐。当天晚上，越想越气的郭存安将此前车辆哨兵模式收集的所有关于肖旭彪的视频打包发送给前公司高层同事，甚至肖旭彪的妻子。消息一个接一个，肖旭彪妻子闹离婚，冲到公司闹，肖旭彪痛失升迁机会，被停职。4月30号晚9点，郭存安听到敲门声，打开门，居然是肖旭彪站在他门口。对方浑身酒气，干嘛？他没好气，准备关门，哪知肖旭彪上来就挥拳相击，打死你这个贱人！郭存安左侧下颌被打中，火顿时窜了上来，你这都是自找的，滚，别逼我还手。肖旭彪依旧骂骂咧咧往郭存安屋内闯，郭存安和对方一路打至客厅，气急败坏的他转身冲到餐桌附近，抓起一把水果刀，照着肖旭彪的前胸腹部连捅了几刀，直到肖旭彪哀嚎着倒下，股股冒出鲜血。郭存安才吓得丢了刀，颤抖着打着电话自首。经抢救，肖旭彪转危为安，郭存安的家属、女友积极向其道歉赔偿，最终肖旭彪对郭存安表示了谅解之意。案发后，郭存安久久沉浸在后悔中，他虽恨师父不公，但自己也不该拿着他人的隐私大肆报复。2026年初，当地法院一审以郭存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和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有生活感悟或者是小妙招需要分享，还有一些二手的物品希望能够和大家进行交换啊等等，都欢迎呢打进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或者呢也欢迎您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啊，然后在屏幕下面的对话框里边呢打上数字123，点击发送，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弹出一个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您呢可以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听友群呢叫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加入群里之后，您可以通过留言来参与节目啊，可以说在群里微信留言或者是语音，比起我们热线参与更加的方便，而且范围呢也会更加的广泛一些啊。如果您有什么，比如说生活的小妙招、小窍门，要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也可以在群里留言说一说，我们也会选择啊，如果说确实非常巧妙也有普遍性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小视频当中啊来选用。

1079百姓热线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驾考的有关一个说法啊。最近有一个说法在流传，说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这个说法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尽管现在已经可以，有些朋友说这个车已经有智能的辅助驾驶的功能，但是我们人呢，还是要驾驶这个操控这个车辆，还得要去考驾照啊。从5月1号开始实施的驾培行业新标准，它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做出的规范，不是驾驶员考试的新规，驾考的内容并没有变化。这次新国标仅针对驾培机构提出规范要求，小型汽车科目2、科目3的考试项目以及评判标准保持不变，科目1、科目4的题库和及格线也没有改动，学员也无需额外补课或者是增加学时，也不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新国标实施以后，教学转向实战和安全来结合，围绕八字弯、模拟路口等场景教学单元，重点强化低速控车、路况观察、安全预判等核心技能，增加直线倒车训练，强化学员在倒车中判断和调整方向的能力。按照新国标的要求，驾校还新增了新能源教练车，专门教学员掌控电门、刹车控制、动能回收、充电安全等内容。有的驾校还会引入人工智能培训模式，对驾校的分校和分训场，新国标也做了统一的规范，同时要求教练场地加装防护设施和消能装置。所以呢，针对驾考全面改革、难度翻倍这种说法呢，是不实的一些传闻，大家不必要过度的来担心啊。当然，不管他这个改不改革，我们掌握好自己的这个技术，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1079百姓热线，欢迎拨打热线20613331和20613332，或者是加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留言参与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对下面我们平常发语音和文字的对话框里边输入123，点击发送，然后扫描添加弹出的二维码“百姓会生活”，这样呢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来了解一下怀远县政府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有市民朋友咨询怀远什么时候能通高铁，答复是博蚌滁宁铁路是皖北乃至中原西北地区连通长三角的便捷通道，省发展改革委积极支持，其中蚌埠至南京段已经纳入了国家铁路十四五的发展规划，蒙城至蚌埠段拟利用在建的复淮淮宿蚌城际铁路形成通道，同时拟规划新建亳州至蒙城段，省发改委也已经结合路网布局，于亳州南站、蒙城站预留了线路接入的条件。经过和市发改委铁路办对接，国家以及省发改委认为怀远设站的条件还不成熟，还需要结合区域整体布局进行统筹考虑，必要性有待进一步的论证。所以说呢，还要再等待啊，以后是不是条件成熟了以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杨女士打进热线，她反映的是她的老伴儿啊是重度残疾人，需要有人照顾，这个住院需要护理，能不能够在护理补贴方面能够多一些的照顾啊倾斜。那关于杨女士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简短的做了一个答复。节目之后呢，我们拨打杨女士您留下来的电话啊，但是打了三次都没有打通啊，一打就断，就说是电话正在通话当中啊，可能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不可能三次这么巧都正好还在通话当中，并且呢一打就断了。所以如果说您的电话是好的，也麻烦您呢再打一下我们的热线告诉给导播啊，看看是什么原因，或者是哪一部电话能够联系到您，您也再打热线，导播记录之后呢，节目之后我再跟您联系，详细的来给您做一个答复。就您昨天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啊，重度残疾人照护的问题我们也了解到了，您呢相关的一些政策都已经按时的足额的已经享受到了，住院呢有住院的

医保的报销。至于这个护理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之前的这个重度护理补贴已经给到您了。那还能够申请的就是一个临时救助的问题，您可以到您所在的村委会或者是社区居委会去了解申请一下啊。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点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金爱云，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去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6: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7: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8: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9: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听友群留言来参与节目。说到个人养老金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个人养老金它是作为补充养老保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也被大家看成是专属的养老钱，受到领取条件的限制。我们呢也普遍认为啊，说只能存，想要拿的时候可能就难。但实际上呢，前不久就是我们蹦山区的一位市民张先生，他因为家庭变故纳入了低保。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啊，通过皖世通 APP 在中国银行网点成功办理了个人养老金提前支取的业务，而且几天之后这个资金就顺利到账。这也是我市首例低保身份成功支取的案例，也标志着个人养老金的应急功能在蚌埠也正式上线了。有些时候啊，大家会遇到一些急事儿啊，难关，针对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人社部门也对个人养老金领取的规则进行了全面的优化扩容，打出了一系列民生保障政策的组合拳，让原本是专属于养老储备的资金在关键时刻啊，能够变身帮助群众度过难关的一个救命钱。我们也知道提取这个个人养老金它是有条件的，你看像退休、出国、丧失劳动能力，在这些情况下呢，可以提取。现在呢，下面一些紧急的时刻你也能够申请提取个人养老金啊，就是还没到时候，但是你可以提前拿。那哪方面呢？一个是重特大疾病应对，申请领取前12个月内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发生的医保范围内自付医疗费用累计超过本省上一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还有失业保障兜底，申请领取前两年内累计领取失业保险金满12个月的。第三个情况就是关爱困难群体，正在领取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一些人群。而且这笔钱取出应急之后，如果未来个人经济状况好转，账户还可以恢复正常的缴存功能，允许您继续补充存入。哎，这个弹性就非常大。这种弹性制度的设计既兼顾了应急的需求，也不影响长期养老的积累。哎，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啊。有些时候你取出来了，那你想要再去参加可能又要再重新办手续啊，或者说呢你又不给你算上累计，有这样的一些政策的规定。但是这次啊，这个张先生他能够把钱取出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还可以恢复正常缴存的功能，允许你再补充存入，这对于一些群体这种灵活性适用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国银行蚌埠分行营

部在银行大厅设置了个人养老金的宣传册，如果说您想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去拿这个册子多看一看。蚌埠市人社部门还同步升级了服务模式，全面推行个人养老金支取全网通办，多点可办，可以说让您就近就可以办理了。而且在办理时效方面呢，人社部门也优化了后台审核的流程，实现数据的自动比对，快速审核，同时全面落实一次性告知服务制度，针对群众办理过程中材料不全的问题，一次性的清晰的告诉您您要补哪些材料，就不会让您来回跑反复跑白跑一趟，对吧？用高效便捷贴心的服务啊，让这些政策啊更能够体现以人为本的这种关怀。那有可能有些朋友也想了解，那怎么办理呢？哎，网上还有线下实体都是可以去办理的。网上呢，您可以看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还有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啊，这些渠道网上都可以办理。线下渠道，那您就到您的养老金开户银行网点，或者是我市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的窗口。那多久能拿到钱呢？后台会自动比对社保、医保、民政等数据，并且设置超期业务提醒，符合条件并且资料齐全的，承诺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和资金拨付，确保急用钱的时候不耽误啊！因为你急用钱，你才会去动这笔养老钱。可是如果说拖拖拉拉的，那可能就起不到救急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您记住啊，是10个工作日内。10个工作日内，休息日、节假日是不含在内的。那我们蚌埠市已经有36.5万户个人养老金的这个账户了。如果说个人养老金它的提取、提前提取体现了温度，有灵活性，那还有的政策呢就会越来越严格了。比如说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那也就是说在这个上面，在监督我们钱、医保钱、救命钱的使用的用途方面，这样呢大家应该是更加的严格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通知里有什么内容啊。这个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基金是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的。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在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这个白名单什么意思呢？在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啊，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往往以前啊，我们都知道我有了这个我的个人账户以后，我去药店里面我买的东西可多了，不管它是不是药品啊、医疗器械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内容，什么米面油、食品、保健品、化妆品、日常生活用品，这些非医药类的商品啊，只要你里边有钱，它也卖给你。药店呢也为了赚钱，您呢也为了节省其他的一些开支，反正这个生病的钱放那儿放着也是放着，哎，我还不如拿了用，是吧？我省得我再动用其他的一些资金。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使得我们本身是为了给大家保健康保命的这个钱呢，等于是挪作他用了。所以呢这个白名单如果是一旦出台之后，今后就会严格管理大家的救命钱。原则上呢，这些类别可以用，一个是药品啊，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饮药的饮片啊，像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白名单。一类呢是医疗器械，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这样的医疗器械也可以纳入白名单。还有就是医用耗材，像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这些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以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

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也可以纳入白名单。总之就是跟我们的治疗啊、健康这个有关系的医药方面的药品、器械、耗材都是可以刷你医保卡里个人账户上的钱。也明确有一些是不可以用的，那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类等非医药类商品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你比如说我去买一点这个家里能用的什么洗发水呀、像这些有的是打了一个擦边球，把我们账户里医保账户里的钱呢就这么给花完了。还有之前媒体报道过的像什么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店这样械字号的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无实际医疗价值或实际医疗价值比较低的马甲产品不得纳入白名单。这类产品虽然有械字号的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它还是主要用于生活的功能。同时一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能纳入白名单。比如说啊，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比如说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它搭载了一部分的血压、心率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它是计时、通讯、网络这样的一些日用功能，而且价格又高，也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的定位。同时呢，这个白名单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地制定白名单的时候也要充分听取行业主管部门以及定点零售药店参保人的意见，而且呢要根据群众的需求和医药技术发展进行一些动态的调整。当然在这里边呢还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的费用啊，把个人账户的功能呢定位还有支出边界，可以说呢从建立制度初期的主要保障门诊小病拓展到了保障人民的健康。您要是想要去打流感疫苗啊，只要是符合相关要求的定点医疗机构的这个流感疫苗费用是可以用您的医保账户里的钱去付的。那下一步呢，针对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还会持续的进行。同时医保部门也提醒啊，你如果说把米面油、化妆品这样的非医药类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且使用个人账户来支付，那就违反了相关的管理规定。依照规定，如果你这个药店或者是哪一个医疗机构做了这样的事儿，那就要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那如果说没有了医保定点这样的一个牌子，那你想你的损失可能比你不符合要求去赚这笔钱要大得多得多。那在我们的网上呢，有一位大瑞朋友留言啊，他说医保可以说是为我们的健康兜底，在单位我们不仅有医保，而且还享受单位给我们进行的一些商保啊、二次报销，基本上呢就是到门诊就医不用花钱。他平常喜欢带长辈到医院就医，家人呢也常常用到这个医保统筹报销，他特别支持这个新规。因为在我们蚌埠啊，他通过新闻了解到就有一部分药店变相经营日用品，把买牙膏、洗漱、买护肤品全都算到医保刷卡里边可以刷，把看病救命的医保钱当成了日常消费的钱包来用了。医保本来就是专门用来看病就医、买药治病、减轻大家医疗负担的保障资金，是留给生病住院、日常拿药、看病报销的，不是用来补贴生活开销的啊。他说这样的制度啊会更加完善，也会更好的规范。这位朋友说的呢也确实是这样的实际情况。那我们大家呢也都是这个医保钱啊就要用在我们的身体健康、看病就医方面，不要随意的就挪作他用了。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

他单方提出是不是合法？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说啊，他认为是一种违约行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消费者购票之后，航司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面记载的信息，包括座位号、机型提供服务。座位和机型固定下来之后，它就已经成为运输合同的一部分了。如果变更的话，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违约的行为。那针对航空公司运输条款当中提到的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的条款，那也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合同条款。经营者在经营过程当中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去限制消费者权利。通过这个条款，如果可以去更改机型，或者机型变更不在合同约定范围之内，实际上就是排除了消费者更改机型之后的维权的权利，或者呢说也是免除了自身应当承担的一种责任。那说了这么多，也许您想问，那应该怎么办呢？啊，从大机型变小机型，从靠窗的座位变成中间的座位，它的消费体验、舒适度都是要改变的，或者说是有明显差异的。所以消费者可以认为是一种降低服务标准的行为，你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你给我减少票款，就是退一部分这个票款。如果遇到这类的情况，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等，然后跟航空公司进行协调，要求改签、退票或是返还相应的票款。如果跟航空公司协商不成，那您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是民航的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是不希望发生的，本来就是可能因为需要我们要坐一趟飞机，结果后续惹来这么多的麻烦，很多人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但是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些权益可以便于我们掌握主动啊，当我们的合法权益被侵犯的时候。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平常啊，腿不好的朋友可能家里边都有类似这些一种或是几种啊，按摩器啊，热水袋、刮痧板、瘦腿裤，是吧？这些呢好像也是比较常见的护腿的好东西，但是我要提醒您啊，用错了反而损伤血管。非常紧身的瘦腿裤对血管的健康是不好的，患有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盲目按摩热敷，不仅无法改善病情，还可能造成皮肤的损伤甚至烫伤，尤其是糖尿病合并血管病的病人，因为这些病往往跟血管病交织在一起，有神经的病变，导致病人的感觉相对迟钝，热水泡脚或者热水袋捂脚容易把脚烫伤。按摩不能改善血管的病变，反而可能会造成皮肤的损伤，对静脉的损伤都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血管并发症。还有啊，有人习惯做这个低矮的小马扎，它也是典型的不良的坐姿，因为它容易加大关节的压力，影响静脉的回流。所以说好东西呢也要会用才可以，也要讲求这个科学的来使用。那网上呢一位 Mr. 大瑞朋友说应该是会压迫血管吧，是不是会影响血液循环，也容易损伤软组织啊，这些物品只能适度的来使用。看来这位朋友呢对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科学的知识的啊，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科学的养生健身。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21号阴转多云。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收听，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屏幕最下面的对话框里面写上数字123，点击发送，弹出百姓会生活二维码之后，您识别关注啊，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的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叫1079百姓会生活听友群，通过这个

群，您可以来咨询相关的一些问题，发布您的一些生活的感悟，您有什么小妙招，希望能够有更多人掌握，或者是有一些二手物品，您希望能够进行来交换的，都欢迎啊，在群里或者是通过热线留言来参与。好，朋友们，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提到西宁，你脑海里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热播剧《生命树》中高原景色的壮美冷冽，还是屹立在2000多米海拔之上，夏凉如春，伸手就能碰到云的高原之城？其实，这座2000多岁的古城，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有料。西宁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结合部，黄水穿城而过。作为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多种文化在此交融，孕育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而这份穿越千年的文化心跳，伴随着每年寒冬腊月的年味渐浓，才压轴登场。

没错，就是万人空巷燃爆全城的西宁顶流社火。西宁社火又称河黄社火，源于

古代民间对于土地神和火神的祭祀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2600多年前。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演变为青海河湟地区春节期间的一项传统民俗活动。

0: 在西宁有一句口头禅，不点花灯月不圆，不耍社火咋过年，传承了上千年的社火已经成为了西宁乃至整个青海的年味儿担当。一进腊月，彭家寨的家家户户就开始进入热火朝天的备战模式。
1: 预备起。啊，我们的轮今天就这么个喝，已经扎好了。
2: 上左，向右，再向前。
3: 练这个狮子的时候，主要就是基本功，扎实点。
4: 我今年六十了，十二岁就练这个传统武术，每年又发射火，就练狮子。现在不武了，现在我教胳膊上呀这些功，不练不好，你狮驼做不起来。这狮子头有个一二十斤，这些基本功你练不好，你蹲不住也站不住呗，上去架子上也做不了几个动作呗。
0: 年长的主动请缨当起了射火教练，新生代则化身射火练习生。村子里的罗海梅一家更是全家总动员，投身到射火的准备工作中来。
5: 来，三个人请注意啊，要打的内容是一段过门，二段慢一点，稳稳的来，预备起。
6: 我以前是打花鼓的，从八岁开始打的花鼓，当时也是这个是家里人喜欢吧，从小就跟着他们也喜欢，然后是我爷爷也在社会里面，爸爸也在演，就跟着他们都去了。到后面由于工作原因的话，只能是全方位的这个统筹社火嘛，再没有参演，像一些采购，要出哪些节目的整个上演的效果，然后从开始排练到整个结束，一直是我在做这些。
0: 从整个腊月到正月十五，罗海梅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扑在社火上，大事小情事无巨细。不过今年他多了一个得力助手。
7: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
8: 我叫林景瑶，今年17岁，这是我玩社火的第五年。从我记事起，我爸爸就每年都会带我去看各地的社火，受家人的影响，所以想把这个非遗文化继续发扬下去。
0: 除了帮妈妈教小朋友打腰鼓，林景瑶今年还在社火中迎来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彭家寨历史上第一个女性领狮人。
8: 我是从4岁开始学的民族民间舞，一直到现在，然后就是想把这个演好。然后我去那个北山土楼馆，我学了一套那个舞步拳，然后是专门学了一下。所以在这些社会的表演里面加了一些自己的创意，在传统的基础上。当时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很惊讶，他说为什么是一个女生领狮子，然后但是到后面翻了一些技巧之后，他们就很认同也很赞同我。
9: 哎，话说我找到一个好东西，你们要不要看一下？
10: 啥东西啊？
11: 啥东西啊？
10: 动画片啊！
9: 看一看你们就知道了。
10: 哎，这个东西你从哪找的？
11: 这老社不点。
10: 高一读书念的，大概
12: 30年。
11: 这个以前就是
10: 30年都是
11: 字啊，
9: 这个都是。这个就是你小时候啊。
10: 哎呀，这个现在比你小，比你可爱多了，小时候。你看，我们连个服装都没有，
9: 就穿
11: 校服哎，对不对？我就是，真
10: 忘，太冷了。等你看着，跟着推着迪士尼乐园啊，
11: 去迪士尼乐园，
12: 大
11: 包小
12: 包，
11: 大
12: 包大包，
10: 果然是你乐园吧？
12: 还不得难，你那事情。
10: 嗯，好，你乐园啥？
0: 时光在古典中流转，传承在舞步中生根，一段旧路。

0: 像串联起了几代人的回忆。今天罗海梅的丈夫舞着父亲当年舞过的龙，女儿领着乡亲们曾经领过的诗，耍社火的人在更迭，但这团传承千年的火越烧越旺。
1: 哎，先生，你那还化妆没搞？热度吧，有什么不过来的话，还先过来给。嗯，这回化着口水了。好好好，那谢谢啊，嗯，再见。

0: 彭家寨村的社火今年参与人员是500多个，像我们化妆呢，没有专业的化妆师，都是村民们自发来的，化妆比较简单，每天早上都4点多起床过来化妆，大家都很辛苦。奶奶，你自作打理吗？奶奶先把自作打扫吧。
1: 我们彭家寨村在我们西宁市城西区，12个行政村是最大的一个村，这个社火呢，这几年是越玩越红火，人也是越来越多，老百姓嘛，图一个这个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再一个大家图一个平安吉利。我们这个村子一玩社火，小孩、老人、中年人，大家都聚集在几百人聚集在一起以后玩社火，大家的这个凝聚力更强了。
2: 这可着，这就业的苦民呢。
3: 彭家寨村民吕文军12岁就开始耍社火，他扮演的财神那叫一个潮，戴着小墨镜，脚踩平衡车，手捧大元宝，被网友戏称为赛博财神。更有甚者用人工智能做了一系列表情包来表达对这位最潮财神爷的喜爱。
2: 我演这个财神是今年是第3年，今年又腿上有点不方便，有点腿疼，想着这么个主意，踩着平衡车去，没想到也是大家比较喜欢。

0: 祝我们走遍中国栏目的观众朋友们财运亨通，财源广进，平安吉祥，恭喜发财。
1: 我不是鬼才人啊，教子是跟教子回，如今来到回到报纸，要老一来了困不来，千分时日逮到来。
2: 经过全村人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彭家寨的社火终于开演了。锣鼓敲的是风调雨顺，龙狮舞的是岁岁平安，铿锵鼓点里是全村人拧成一股绳的凝聚力，更是生生不息的代际传承。而在西宁的社火江湖里，另一处的热闹也已开锣。在大通县黄家寨，一群孩子正在排练，他们的社火里藏着这片土地上传承千年的丰收密码。
0: 预备起，走。
3: 吴总监，
0: 走，我们请坐。伙伴，伙伴就坐。
2: 别的社火节目村民们扮演的都是神话人物或者历史人物，怎么到了这儿听着声音看着扮相，他们扮演的是青蛙？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博物馆一探究竟。
4: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件距今4300到4000年左右的蛙纹彩陶壶，它出土于我们青海省乐都区柳湾遗址。从陶盆上就可以看到青蛙，它的直线是青蛙的身体，而折线是青蛙的四肢。那么上方呢，也呈现了蛙纹的演变图。最早期完整的一只青蛙，在随着先民的思维和认知的进步中，不断地简化成了折线纹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本地区先

0: 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对青蛙有了一种自然的崇拜，因为它有着繁盛的生殖能力，代表着多子多福；而蛙鸣四起时，则代表着雨水的到来和农田的丰收。
1: 除此之外，古代蝗灾频发，先民们发现青蛙是蝗虫的天敌，为求多子多福、五谷丰登，青蛙舞就成为了每年春节社火上的常驻嘉宾。由于在舞蹈中，演员们左右两手各拿两块如瓦状的发声道具来模仿蛙鸣声，因此得名“四片瓦”。传承至今，这个节目已经是青海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你这次啊，还真的进去了。快快快！
1: 这位领舞的老人就是四片瓦的非遗传承人尚启德。年过花甲的他，光看肤色就知道是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
2: 刚时候那跳的高四片瓦的时候是那是刚好叫十六岁，教这时候是那是啊，二十那是二十五上就开了。这些东西慢慢的，娃们在调皮，一个是学习又抓的太紧了。但这个仔细说，肺子上也是不耐好，既然不耐好，那还是给娃们教着好，咱们还是来的。来好做这媳妇是要年年包包子的话，媳妇个人还是挑的，哎，再继续干个。
1: 12岁的文启书则是他的得意弟子，年龄差超过50岁的师徒俩，为了备战社火演出，经常练习到暮色渐沉。
2: 哎，就这个，来，走，哎。要婆婆，哎，对，哎，要了，哎，对，要这叫哪几个？哎，好，这哪个都做？那不是是那么子，这个是跳完立刚都做。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把这个都做跳好呗，要婆婆呗。你要是要不婆婆，这个腿子管不拉起来了，这就没有啥的管好，不好看了。它那个青蛙最开始不是就这个嘴巴吗？对吧？它这个，它你这个要不是跳的时候还是要是。把这个两个腰还要是过来的，这个腿还要是跟上，他就是找他这些走的也，这都走的也跳两下。胳膊在这起的，胳膊在这站，哎，对，两个胳膊在，哎，对，嗯，这十字脚就爬起的，哦，哎，这胳膊咋起来？这段跳上你，他叫哎，那你青蛙子头啊，我跟你们讲对吧？
1: 几十年田间地头的劳作，让尚启德对于青蛙的各种形态都了如指掌。青蛙是如何行动的，是如何捕食的，尚启德把青蛙的每一种姿态都揉进四片瓦的一招一式里。
2: 快快跳了！
3: 哦，
2: 跳皮的快快慢的跳，这只是，哎，就这跳，跳了多还是一直出来的，出一袋子袋子发扬光大，出这下去。你们这后这么两是光穿的是吧？好好子，把这个是叫挖不着地掉，好好子把这个穿这下去啊。
1: 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集训，小青蛙们终于迎来了登台演出的日子。
4: 这是我们这儿掌握的感觉特别棒，也接受。
2: 青蛙子狮子这个晚年之后，这个是就是青蛙子。肚子滑出去的，它吃跑了就是肚子打下来的。哎，这种只是就是青蛙子爪子，这个是后爪，后爪它是完了之后它往前是爬，它后面是往后蹬。哎，这是就是青蛙子嘴，哎，这个就是它把滑出去的完了之后嘴了都是细，它就里面呼下来的。哎，那还多吗？
5: 感觉我是蛙王。

自从我那个从六年级学习跳四片娃到现在，一共演出我也演过30多场。黄西通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们的身上放眼光的。然后每次跳的时候，台下的观众喊好啊，拍掌的时候就感觉自豪的很。
1: 在尚启德的悉心教导下，孩子们踩着蛙跳的节拍，把千年的丰收祈愿跳成了鲜活的童年模样。如今学有所成的文启书带着四片瓦走进了校园，把这份藏在蛙鸣里的文化密码讲给更多同龄伙伴听，让古老的四片瓦在校园的操场上敲出了新的节奏。
0: 第一个动作就是那个腰发力，腿跟节奏，手打快板。
1: 这边校园里的蛙舞正欢，那边马蹄声已由远及近，一位骑着黑马的超级英雄即将登场。如果说四片瓦的传承里藏着农耕文明对土地和自然最原始的敬畏，那接下来这出敬德洗马便是西宁社火里最燃的硬核仪式。敬德洗马源自唐代开国功臣尉迟敬德出战之前洗马备战的场景，是西宁民俗文化中英雄崇拜与祈福仪式的结合体。历史中的敬德骁勇刚烈，但是他的扮演者在现实中却和这位猛将反差感拉满。是的，你没看错，这位养了一大堆软萌小动物的铲屎官就是尉迟敬德的扮演者何世龙。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跟猛将敬德一点都不沾边的人，扛起了敬德洗马的传承。
2: 我是91年的，今年的话就是35岁了。从小就喜欢骑马，小的时候经常就是一边就是骑马呀，放牛放羊，玩的就是这些呗。
1: 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何世龙自然练就了一身不俗的马术，尤其是驯马。村里人都说，再桀骜不驯的烈马到了他手里没有不服的。
3: 我像我们这边是就是这个传统社火，玩社火，人家是骑马骑得最好的，就这个打花阵的话没人取代的呢。你如果这驯马的话，你拉过来怎样的一个烈很烈性子很烈的马的话，人家都能驯得好。那个马力性子力得很嘛，人家上去的话就敢骑，我像我们的话不敢骑，不敢上。
1: 正是这份对马的热爱和掌控力，让何世龙成为了敬德洗马最合适的扮演者。
2: 扮演敬德这个角色的话，演了6年了。在这期间，以前演过。从我记忆当中就演了14年吧，14年当中我一直扮演随从。6年前，他们村子里的人都说让我演，就感觉自己就反正是，怎么说那种感觉我就说不出来，一方面是高兴啊，一方面就是也有点害怕就是演不好。
1: 14年从小弟演到大哥，他不仅演活了尉迟敬德的忠勇，更把那份对于传统的敬畏刻进了骨子里。
2: 敬德在那个历史人物当中本身骑的就是一匹黑马，我那年演社火的时候就是找了很多黑马，没有一个是符合我的，就是看不上那种。后面就停了1年嘛，我就找了1年，然后就找到了我现在心爱的这匹黑马，然后这匹马的话就非常的配合我，比如说到赛场上的话，我紧张的时候它也紧张，我不紧张的时候它也不紧张，这种那种，那匹马跟我的配合是相当的就合一的那种，然后就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呗。我想把这匹马再打扮得漂亮一点，到时候把这个扎个辫子，
3: 就是
2: 就这样，
3: 扎好看就扎打扮呗，
2: 漂亮吧这样。
3: 漂亮，
2: 你俩把马好好喂上。
3: 正月14咱们也有出关呗，也社火呗。
2: 跑的话别落在后面啊。
3: 好。

正月十四出关日，今天何世龙迎来了他一年一度的限定皮肤。这个西北汉子平日里的内敛腼腆，在画上敬德脸谱的那一刻尽数褪去，仿佛真有猛将附体，一身气场瞬间拉满。此时已经有大量的游客来到这里，只为一睹尉迟敬德的勇武，一场与寒冷对抗的热血祈福就此拉开序幕。

0: 正月里的高原朔风如刀，何世龙赤膊上阵，持九节钢鞭，骑吴安黑马飞奔于村巷，任凭一盆盆冷水泼洒而下。村民们相信这样能洗去一年的晦气，带来平安吉祥。
1: 尉迟恭敬的他是威武勇猛的一个形象，我既然扮演他的角色，就不应该怕冷。其次，尉迟恭敬的骑马本身就是不备马鞍，泼水的时候马容易受惊嘛，就是水打在马身上的话难以控制，难以降速。我上马之后大部分的精力就花在控马的身上，感觉不到冷。最后让我们村庄带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我冷一点不算啥。
0: 卸了妆，何世龙变回了之前腼腆的样子，但没有人会怀疑方才片刻他确确实实是那个赤膊洗马护佑一方的尉迟敬德。

黄水河畔，代代传承绘就出民俗的盛景。西宁古城，千年社火燃不尽高原的热忱。2026年，西宁市共计开展社火展演1822场，共计4.5万人参与演出，全网流量总计突破8000万人次。千年社火，万般风华，这场西宁人全民参与、自编自演的专属春晚，让“太平盛世，国泰民安”这8个字，在这片西北高原上，有了最鲜活的具象化表达。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

0: 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

0: 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0: 艺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

0: 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3: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2: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5: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4: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2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0: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 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十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 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0: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 4.75% 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News Radio。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我们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在建的项目有什么样的一些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5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各位上线的嘉宾，是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周刚。周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工程技术科科长穆泽兵，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王龙宝，蚌埠城建公司总经理梁万磊，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朱主任，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2026年已然是快过去一半了。你看今天已经是5月的中下旬了。我们知道我们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推荐的一些重大的项目正在稳步有序的推进，也备受到全市各界所有市民的关注和期待。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推荐的一些项目的整体的推进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这个今年1到4月份呢，这个市重点中心呢完成了这个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益性房建的这个项目总投资，是10.81亿元。其中，市政道路和桥梁建设项目呢，这个完成投资6.31亿元，待建的公益性房建项目完成投资是4.50亿元。我们呢，主要是承担两大块任务，一块是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一块是这个待建的这个公益性房建项目。那么我来分两块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大块是市政基础设施。

0: 施项目，一是备受全市人民关注的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司马庄路大桥及接线工程，目前正在加快建设。其中呢，延安路大桥的主桥的主塔，大家已经看到，已经完成了封顶。
1: 对，
0: 这个两岸的引桥、匝道桥的主体工程呢，也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南岸易行梁的拼装，同步呢在推进河道内这个钢箱梁的悬拼和两岸地面道路及配套工程的施工。最近从自媒体上，包括你们这个媒体上都能看到，我们的北岸的引桥与主桥也已经实现了这个连通。那么17号呢，就是北岸的这个首节的悬拼的钢箱梁也已经这个正式的这个吊装施工，应该讲延安路大桥推进还是比较快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司马庄路大桥的两岸的主灯和引桥的桩基、层台等下部这个结构呢，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呢，正在进行主桥的钢梁支架拼装和引桥的线交梁施工，同步在推进这个北岸的地面道路施工。这是两座大桥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还有几条道路，一个是位于淮上这个区的正捷，从上清路到这个长征北路这一段道路工程，目前正在这个加快的加紧的施工。它的雨水箱涵已经完成了450米，那么淮新河桥已经完成了桩基、层台施工，正在准备这个上部结构的施工，这是第一条道路。那么还有7路和 G21 道路正在这个在收尾。这两条路呢是位于这个龙子湖区，也就是在我们浙大二院、安徽院区和这个奔怡附院的这个心血管医院这个旁边，也是为这两个医院这个配套的。那么交通工程呢，这个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那么目前呢，正在进行沥青面层的摊铺和局部的绿化施工。应该是在6月份能够这个建成使用。
1: 这是我们在上半年正在迅速推进的，
0: 正在迅速推进的
1: 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0: 这是
1: 包括您讲的两座桥，还有几条道路，
0: 几条道路，对。
1: 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高速宁洛高速大庆北路出入口这项工程的建设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0: 这呢是一级的公路工程。是这个接这个这个高速的出入口的，那么施工的总承包、监理、跟踪审计、第三方检测等单位已经进场了，那么正在进行开工前的这个各项准备工作。一旦这个土地要素这个保障过后，我们立马就可以实现开工。这是这条路，另外还有两条路正在做这个前期的这个设计工作。一个是延安北路。是指四季大道到龙华路段，那么大庆南路是金河路到下川的高速桥，这一段呢已经完成了设计这个总承包单位的招标工作，目前正在推进这个设计工作。
1: 就也在稳步的推进。
0: 对，这是市政板块。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的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我们请周主任特别从几个方面介绍了一下正在推进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另外，您还讲到了我们上半年还有一些工作也在稳步的推进，也就是公益性房建项目这块，能不能也分开了和大家来说一说？
0: 可以，好的。我们的这个公益性房建项目呢，目前呢主要是集安徽医院这个项目，目前正在有序的推进，整体的施工呢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安徽医院这个项目。目前正在有序的推进，整体的施工呢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机电安装、室内装饰、室外配套、医疗专项等工程的收尾施工。另外呢，同时呢，我们在各项设备的调试，包括这个竣工验收的准备工作，都在同步的推进。这是这个一附院的一个项目，
1: 包括周边的配套的道路，刚才你也说到了，
0: 对，
1: 也正在稳步的，
0: 也正在稳步推进啊。这个能够配合这个
1: 医院的建设，
0: 对。第二个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也就是我们讲的二附院的里边的项目。还有这个第三人民医院急救医学中心外科大楼二期新建综合病房楼工程，蚌埠市中医医院

0: 这三个医院的项目，目前呢，主体结构已经全部都完成，正在进行室内外的装饰及机电安装等施工。这是我前面我们做了总共四所医院，目前正在稳步的推进。
1: 另外，您讲到了一个学生宿舍，是不是蚌埠学院的这个学生宿舍？
0: 还有就是蚌埠学院的学生宿舍楼15号到19号楼，目前项目已经开工建设，那么桩基已经这个。
1: 全部打完了，目前正在进行这个地下基础的施工。这是我们房建项目的
0: 工艺性房建项目的一些推进。对，
1: 好，刚才我们讲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现在已经是到了5月的中下旬了。那其实我们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牵头推进的重大的项目都在稳步的推进，几个项目呢备受到全市各界的广泛的关注。 不少的朋友啊，就是大家也通过网络呀，包括电话呀，多次的留言，包括沟通，想要了解到我们延安路大桥接线工程它的具体的竣工通车的时间，这块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节点？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呢？
0: 延安路呢，我们的计划是今年这个年底这个建成通车。目前呢，我们也是照着这个目标计划在推进，而且呢，因为 大家也清楚，桥梁的施工，安全第一。
1: 对，
0: 特别是近期呢，这个几个有几个桥梁都发生了安全事故，造成了人员的伤亡。那么我们现在呢，对这个安全抓的特别的这个重。以前呢，可能有些安排呢是在这个夜里面施工，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杜绝了，都基本安排在白天来实施。这样的话呢，对安全的这个隐患也会小。另外呢，
1: 对。
0: 这个一些，我们的安全应急部门，包括我们也施工单位，都在共同努力来确保这个安全和质量。那么计划呢，是应该是在9月底大桥呢，计划合龙，那么在10月底呢，基本建成，那么确保这个力争的这个年底呢建成通车。这是目前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时间节点，或者一个比较这个
1: 科学的一个时间安排啊，但是呢，现在也很难说会不会造成一些延误，因为今年按照气象部门的预测，雨水量可能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汛期呢，这个有可能还要停工，因为按照这个河道部门的管理，汛期达到一定的这个水位过后了，那么工程在河里边的这个悬平的这个拼接
0: 就没有办法完成，
1: 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延误。对，
0: 我们会努力的按照我们安排制定的计划来
1: 稳步推进，
0: 但是要首先要保证安全和质量。
1: 是的，我看到这个从气象学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应该准确的说进入到了我们蚌埠的这个汛期了，所以接下来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下雨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灾害会导致这个工程的推进方面有可能会受制，这个东西是说不准的，是吧？
0: 对，
1: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工程还在稳步的推进，因为我们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我看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我们的宣传栏目，都在跟进这个项目，包括还有我们蚌埠的一些本土的网络大V，一些自媒体，我看用航拍的方式飞行器飞过去，一目了然，让我们全市的朋友看到我们这个延安路大桥接线工程目前推进的情况到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大家都在为这个事情做一些准备，包括全市市民也在期盼着这个事情，对吧？但是就像您说的，安全是要放在首位的，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这位先生是，好。
2: 双墩路铁路下穿什么时候能通车？导航实现了的建设。
1: 好，双墩路铁路下穿什么时候能够正常通行？
2: 这位这个听众朋友，你好，双墩路不是我们实施的。这个应该是淮上区政府在实施，你可以向淮上区政府进行咨询，好吧？好，这个工程是淮上区政府在推进。当然也可以跟发改委来联系一下。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程推进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关心和期待的话，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2026133125，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

0: 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您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周主任，刚才您特别介绍了上半年我们在推进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益性房建项目。那么下半年我们相关的配套的工程也在稳步的推进。您也讲到了延安路接线工程这个大桥的建设，大概它的时间节点的安排。另外，像这个司马庄路大桥以及其他的一些项目的推进的情况，在下半年的安排，也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这个，下半年呢，这个我们中心呢将进一步的这个加大协调调度的这个力度。按照倒排攻击、一线调度、科学推进的原则，那么力争呢多完成一些这个在建的项目。首先讲这个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刚才这个延安路大桥已经给听众朋友们这个介绍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的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这个建成通车，这是目标。那么司马庄大桥呢，目前是正在有序的推进，计划呢是2026年完成主桥梁、主桥这个钢梁的拼装及第一次的顶推，那么完成主桥这个拱类的加工及现场拱类支架的架设，同步推进地面道路及配套工程等施工。这个呢，按照我们中心原来的计划呢，就是一年一座桥，就是今年这个完成延安路大桥，那么明年完成司马庄大桥，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时间节点。第三呢是这个。两条道路，刚才也说了，在浙大二院这个旁边的，D7和 G21，因为这两条路还没有正式的命名，那么计划呢是今年6月份，也就是要
0: 下个月
1: 通车，下个月，对，正街呢这个道路呢主体工程呢，我们计划是年底前，这个基本完成，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请周主任来介绍，来接听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0: 您请说。
2: 我是那个凤山区的市民，我在看到那个三院里面在盖大楼，我想问一下，这盖的是什么楼，什么时候能用？
0: 是哪个地方？
1: 三院。
2: 凤山区。
0: 三院。
2: 三院里面。对。
0: 三院正在盖楼，请问一下，这个楼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是吧？
2: 对。
0: 它
2: 什么时候能用？
0: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啊。
1: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你好，你说的这个。三院这个大里边这个院区里边的大楼啊，是这个2期新建病房大楼项目。那么1期，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这个竣工投入使用。那目前建立的是2期项目，它是一栋14层的这个住院病房楼，总建筑面积呢是2.7万这个平方米，地上建筑呢是2万平方米，那么地下是7000平方米。地下室呢2层，因为三院呢，里边的场地非常的狭小，所以施工难度呢也非常的大，而且离原来的这个门诊楼，距离特别的近，在施工过程中呢，这个安全，尤其是这个重要，所以呢进度呢，我们计划的时间稍微长一些，但是呢也是为了这个保证安全。项目呢是2024年的10月份，那么开工这个建设的。目前的主体结构呢已经全部完成了，正在进行室内外的装饰机电安装施工，那么计划呢是今年我们要完成这个外幕墙的施工，装饰及机电工程呢完成85%，那么原计划呢是2027年的10月份竣工，那么我们呢力争呢在明年的上半年这个建成，早日的投入使用，这样的话呢对周边这个居民的影响可能也会减少。
0: 对，
1: 好的，
0: 好，因为那条街本来相对来讲体育路就比较窄一些。
1: 对，
0: 是的。好，上山若水一位网友他说，请问一下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航华路下川铁路桥通道是不是贵单位在推进的项目，请问一下目前进展如何，什么时候能够通车？
1: 这位听众你好，这个下川呢也不是我们实施的，是龙子湖区政府实施的，大家也可以从自媒体上面包括其他方面去了解项目的进展，更也可以向这个龙子湖区政府进行咨询。
0: 好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4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周主任刚才特别在节目的这个进行过程当中介绍了我们这个下半年正在推进的市政 这个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情况，在讲到几条街的一些建设的时候，您讲到了正街，包括我们讲到的这个高速出入口建设，还有一些公益性房建的一些情况，下半年怎么样的安排，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您。
1: 嗯，好的。刚才也说了，这个 S-505 宁洛高速大庆北路的这个出口呢，是这个中环线这一段呢，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所有的单位都已经进场了啊，一旦这个要素保障了，我们就土地交给我们了，我们立马就可以进行施工。我们计划呢是这个在七月份这个开工建设，这是这一条路。那么延安北路和大庆南路这个道路的工程设计目前是正在推进，刚才说正在，因为才刚招标才完成，目前在开始进行设计。那么我们立志呢年内呢这个早日来开工建设，这是基础设施项目，我目前也就那么多。第二大困难是这个公益性的房建项目。那么刚才也说了，浙大二院这个安徽医院项目呢现在在收尾，那么在这两个月六月底前，我们可能要进行这个设备的调试，竣工的这个验收准备等等，那么计划是八月份这个交付使用。这是浙大二院。那么上海人民医院呢，这个蚌埠医院的这个临床研究中心呢，目前呢正在进行机电安装和室内外的装饰施工，计划是在这个今年年底这个基本完工。第三个就是这个第三人民医院的这个外科大楼的这个二期工程，刚才也说了，力争是明年上半年这个完成，目前我们是在抓紧推进，进行装饰和机电的安装。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中医院这个改扩建项目，目前和三院的这个进度基本上都保持一致，那么也是在进行室内外的装饰、机电的安装、医疗专项等施工，也是这个力争是明年上半年是这个建成。那么第四呢，就是这个蚌埠学院的这个宿舍楼，我们计划是今年年底，那么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然后同步呢开展这个机电安装、室内外装饰等配套工程，那么在明年的这个上半年，建成，到待，因为明年的这个下半年的这个学期开学，学生要投入使用，这是我们几个目前在建项目的一些进展和计划的安排，
0: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在建的一些项目在建设方面有什么期待或者是关心，包括这个具体的细节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保持在线的交流。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三种互动方式20613331和20613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5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有朋友发来留言，请问一下周主任，我看到了第五人民医院的院子里边有一个楼正在盖，请问一下这个楼盖的是什么楼，大概什么时候会建设包括建成？
1: 第五人民医院呢，也就是我们市民知道的这个传染病医院，应该里边这个楼目前还没有在盖。
0: 哦，
1: 对，这个他所说的这个呢是叫蚌埠市的公共医疗卫生中心项目，它的项目单位呢就刚才咱们说的第五人民医院，那么项目的地点呢就在五院的院内，主要是建设一栋四层的公共卫生中心楼和一栋11层的病房楼，那么总建筑面积呢约3.1万平方米，其中地上是1.9万平方米，那么地下是1.2万平方米。目前呢该项目呢在处于施工图的设计阶段，正在因为这个项目也是由我们中心负责代建，那么目前正在推进其他的前期工作，计划是今年这个开工。
0: 就是今年会开工是吧？
1: 对，
0: 目前还没有开工。
1: 对，目前在进行图纸的这个施工图的设计阶段。
0: 好。还有朋友在网上留言，他说刚才二位聊到了关于司马庄路大桥的建设进展情况，我们就想了解一下目前建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工程的节点，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具体的建成并且通车，有没有具体的时间安排啊？
1: 好的，刚才这个也和市民朋友们介绍了，那么司马庄大桥呢，其接线工程的起点呢位于这个淮上大道的交口，终点呢位于至淮东路的交口以北，路线全长呢是2.7公里，其中主线的这个桥长呢约是1.6公里，其中呢主跨这个跨河的这个主桥呢是采用125米加300米加125米 这种下跨

0: 这个三跨下沉式的细杆拱桥。这个项目呢是2024年这个正式开工，目前呢这个北岸已经完成了引桥、坡道桥及梯道桥全部的这个下部结构施工，正在施工主墩的城台及引桥的上部混凝土箱梁，南岸主桥及引桥的下部结构已基本施工完成，也在进行了这个主桥钢箱梁的这个施工的准备工作。大桥计划呢是2027年底建成，刚才我也说了，今年一座桥，那么明年一座桥，这是我们的这个任务。
1: 好，我们也大概了解了，时间节点是在明年2027年的年底是吧？
0: 对。
1: 好，来接听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您好。
2: 哎，你主持人你好。
1: 啊，您请说。
2: 啊，我看到蚌埠二附院西北角新建一栋大楼，请问该楼建成后是做什么用？
1: 啊，蚌埠二附院的西北角看到有一座大楼在建，大概这个楼是做什么用的？
0: 二附院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一个项目，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蚌埠医院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大楼，主要是搞科研的。那么地上是16层，地下是2层，总建筑面积呢约4.8万平方米。项目呢是2024年10月份这个开工建设，目前的主体结构呢已经完成了，正在进行这个室内外的装饰、机电的安装施工。计划是明年的这个上半年这个建成。那么这个项目建成后呢，是提供的科研和这个医学临床的研究，实现临床医学及科研成果的这个本土的这个孵化。它不是这个病房楼，是一个科研楼。
1: 好，是一个科研楼。我们再抓紧时间来接听欧先生的电话。欧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您请说。
3: 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阎罗大桥现在我看报道说已经筑塔封顶了，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竣工通车？
1: 延安路大桥是吧？
3: 对。
1: 啊，可能前面半段节目您没有在听，也没有在看啊。其实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我们简单说一下，时间快到了。
0: 简单说一下吧。好，我们是大的目标是今年年底建成通车。那么通过我们科学合理的调度，我们力争在提前，但是能提前到什么时间？我们现在是确实
1: 不确定的，
0: 不是很确定。对，争取在10月建成吧。然后年底通车，
1: 按照我们的叙事进度，然后呢有序的推进，
0: 有序推进，
1: 对，希望能够按照我们预期的这个打算来完成这项工程。
0: 对，
1: 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也感谢欧先生的参与。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此呢，我们也感谢周主任来到演播室，就我们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推进的重大项目的一些这个施工的情况、推进的情况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的。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在这，我们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面对只逛不买的顾客，迟疑不决的买主，死砍价格的对手，乃至百般刁难的供应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给出了24种绝对成交策略，6种识破谈判诈术的技巧，3个步骤摆平愤怒买家，2种

0: 判断客户性格的标准等实用建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绝对成交》。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近20年的销售培训生涯当中，一位资深培训师逐渐得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结论：销售人员远比客户更在意价格问题。那些表面上不断讨价还价的客户，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排斥更高的标价。这个观点听起来荒唐，但细细拆解并非毫无根据。价格高低从来不是绝对概念，而是主观判断。销售人员眼中高得离谱的价格，在客户看来或许完全合情合理。这位培训师年轻时曾在加州贝克斯菲尔德市一家百货公司担任商品经理，那家门店在全国600多家连锁店中销售额排到第13位。秘诀在于总部允许门店根据本地需求自由调整策略。当地夏天炎热，夜间气温长达37-38度，普通蓝领工人的住房约值3万美元，而安装家用空调要花1万到12000美元。新来的销售人员几乎没人愿意接这个活，觉得不会有人花掉1年收入来装一个空调。可事实相反，客户非常愿意掏钱，销售额就是证明。反倒是销售人员自己觉得贵得离谱，不敢开口推销。有意思的是，一旦这些新人赚到了钱，想给自己家装空调时，立刻就不觉得贵了。同样的现象在股票经纪行业中也是屡见不鲜。刚入行的年轻人自己精打细算，让他说服客户拿出10万美金投资，难度可想而知。可一旦他自己富裕起来，销售额就会滚雪球般增长。所以价格焦虑的核心不在客户那边，而是在销售人员自己心里。有一位做设计的朋友，同时呢也是销售展示方案的供应商，他分享过一个观察：货架上摆着3款同类产品，除非有售货员主动推荐，否则大多数客户会倾向于选择标价最高的那款。而拿着最低工资的售货员理解不了为何有人愿意多花钱，总是极力推荐中低价位的产品。关键在于2点：一是展示卡要给客户一个无法拒绝的购买理由，二是店铺氛围要让客户相信价格已是最低。只要做到这2点，客户多花钱根本就不是问题。想让客户心甘情愿地从口袋里多掏钱，其实并不需要太多复杂的策略，关键在于做好2件事。首先，必须给他一个足够充分具有吸引力的理由，让他觉得这笔消费是值得的。其次，要让他深信眼前这笔交易已经是自己能找到的最划算的选择，今后也很难遇到比这更优惠的机会。而这第2点恰恰触及了商业谈判的核心与精髓。事实上，所有谈判技巧的运用，其最终目的往往并不只是达成交易，更要让对方在心理上感到满足，确信自己才是这场交易中真正的赢家。价格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买车的时候10万和10万1的差别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忘掉，多付那点钱根本不影响生活质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是你觉得自己做成了一笔好买卖。当你兴高采烈地告诉同事我把价格谈到了10万1，结果对方说我朋友一模一样的只花了10万，那种感觉才是真正糟糕的。客户真正怕的不是多花了钱，而是怕自己没有得到最好的条件。销售人员最常听到的抱怨是价格太高，我很想跟你合作，但这个价格实在接受不了。说实话，这个跟价格往往没有什么关系，就算再降20%，对方还是会说同样的话。一位培训师曾为世界上最大的割草机制造商做培训，这个厂

家的利润薄到了极点，顾客会给搬货店员$2的小费，可是厂家利润可能还到不了$2。可当被问到在商店最常听到的抱怨，答案依然是你们的价格太高了。为什么呢？因为客户也在研究谈判策略，他们会互相传授经验，让销售员把产品演示完等他报价，你往椅子上一靠，慢悠悠说，我很想跟你做生意，可是价格太高了。忍住别笑，看他结结巴巴的样子很有意思。为了不被这样耍弄，销售人员必须把谈判当成一场游戏，先搞懂规则，反复练习，再全神贯注地投入实战。学会这15种成交法则，让客户心甘情愿说现在就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绝对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谈判中有些手段需要我们识别，故意犯错法，客户在报价单中故意漏掉某项要求，或在细节上含糊其辞，不讲究的销售人员会趁机报低价，因为他们知道客户迟早会回来修正，但因为着急成交，销售人员会做出本不该做的让步，等双方握手成交，客户才慢悠悠地补上，顺便说一句，产品需要打序号，开关要符合行业标准。销售人员只能哑巴吃黄连，汽车销售也会这样，故意漏算车载 CD， 让买家以为捡了便宜，最后再发现错误补上差价。应对方法其实很简单，永远不要心存侥幸，直接指出来就好。错误结论法，销售人员提出问题，故意得出错误结论，当客户纠正时，实际上已做出购买承诺。比如汽车销售问，就算今天买也不需要今天送货对吧？客户会说，我当然希望今天送。房产经纪问，你不会想要卖家把冰箱也送给你吧？客户本没这打算，但转念一想就说，房主愿意送吗？游船推销员问，需要顺便带把遮阳伞吗？谁会拒绝免费的东西呢？真正高明的谈判者懂得根据客户性格来调整策略，这套方法源于古希腊人的研究，经过千年检验，基于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果断程度，握手有力，回答直接，主动报名的人做事果断，希望尽快成交，会直接开条件，给我打8折，15号前交货，运费你们出，我就订一卡车。而犹豫型的客户需要时间了解你，习惯慢慢做决定，这两类人容易产生冲突，果断的人觉得犹豫的人磨磨蹭蹭，犹豫的人则怀疑那些迅速拍板的人不靠谱。第二个维度是情绪水平，情感丰富的人富有创造力，关心他人，理性的人黑白分明，对事不对人。结合两个维度，客户大致分为4种类型：务实型，果断又理性，对来电严格筛查，办公室正式，着装一丝不苟，做事极有条理。跟这类客户打交道，别浪费时间寒暄，他们只需要最低限度的必要信息就能做出决定，过于热情的陈述反而让他们觉得虚伪。外向型，果断又感性，友好开放，会亲自接电话，甚至到大堂迎接你，热情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办公室摆着家人照片，他们喜欢聊假期和爱好，但意见不合时也能干脆说不。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给他们描绘美好的未来图景，多举成功或失败的案例，坦诚相见。亲和型，犹豫又感性，不太愿意透露私人信息，门上可能贴着谢绝推销，他们很久不搬家，因为容易对身边的人和事物产生感情，可能开着很旧的车，只是因为害怕和经销商打交道。他们不太会拒绝别人，经常默默承担超出能力的工作，跟这类客户打交道要慢慢来，等到他们信任你，不要施加压力，一点小事就可能让他们翻脸。分析型，犹豫又理性，通常有工程或会计背景，有强烈的好奇心，时间观念极强，不说

大约午饭时间到，而是12:15到。他们追求精确，不说100多美元，而是114.16美元。跟这类客户打交道，精确是关键，报价要精确到分，要准备好介绍全部操作细节，多聊他们感兴趣的工程学和计算机技术。掌握这套方法，就会发现很多常规销售培训可能是有问题的。在销售培训中，我们常常强调销售人员需要展现出饱满的热情，这一点确实很重要，因为积极的态度有助于建立初步的连结和信任。然而过度的热情有时反而会引起务实型客户的不适感甚至反感，这类客户往往更加注重实际，他们的内心想法通常是，请直接告诉我具体的事实和数据，不要用那些空洞的情感来影响我的判断。同样的，分析型客户也往往不会被表面的热情所左右，他们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全面深入地掌握足够的信息和依据，在此之前任何形式的情感渲染或热情推动都难以形成实质性的效果。还有一种技巧叫主导谈话，用问题回答问题。能30天送货吗？你希望30天内送吗？能给90天账期吗？你需要90天账期吗？这招对分析型有用，对亲和型也没问题，但务实型客户问问题就是要答案，不想踢皮球。外向型也一样，除非坦诚相见，否则他没兴趣。在培训课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观点，人们购买商品往往是由性感冲动驱动的，而理性分析只是在事后用来验证和合理化这种感性决定。这种说法对于外向型和亲和型人格的人来说确实较为贴切，因为他们通常更注重情感体验和社交认同，容易受到情绪和氛围的影响。然而对于务实型消费者来说，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他们不会仅仅因为一时的感觉或冲动就轻易打开钱包，而是会仔细衡量每一笔支出所能带来的实际回报和长期价值，追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同样，分析型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也绝非基于情感因素，他们需要收集并审视所有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只有在各项指标都符合逻辑，经过严密推理和对比之后，才会最终做出购买的决定。最难打交道的是在两个维度上都与自己不同的客户。果断理性的人喜欢务实型客户，对方脚踏实地，干脆利落。但让他去跟亲和型客户打交道就麻烦了，他给出的方案完美无缺，价格更低，对方应该立刻换掉现有供应商，可对方偏偏拒绝了，因为对方在想，我还不习惯跟你打交道，我要跟让我舒服的人做生意，除非我能感觉到你真在乎我，否则你知道再多也没用。理解这些差异，调整沟通方式，才能在谈判中真正打动对方，让客户心甘情愿地多花钱。读完《绝对成交》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我们对价格的焦虑多半是自己吓自己。对于广大读者而言，这本书像一套工具箱，随手就拿出应对砍价、拖延、刁难的办法。无论你是刚入行的新人，还是久经沙场的老手，都能从中找出让业绩飙升的突破口。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绝对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拒绝博弈师说，以前总被客户牵着走，降价求单还挨骂，书中假设成交法和沉默压力真是绝了，现在反过来带节奏，上周直接签下拖延三个月的犹豫型客户。读者狂想曲说，书中全是拿来就能用的狠招，富兰克林对比表让客户自己说服自己，最后两个问题堵死反悔路。读者狙击手说，书中最妙的是教你怎么识别客户的购买信号，身体前倾，摸下巴，突然问售后，掌握这些成交就像拆盲盒，但必中大奖。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金钱心理学，苏世民我的经验和教训，老轩创投课，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不好，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大家好，我是 VAE， 这是我即将发表的首张独创专辑自定义里面的一首推荐曲目，词曲编曲都是我自己，希望这首歌曲能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带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

0: 北京时间20点整，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2: 你好，老朋友。
0: 星期三的早上8点钟，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和我们来互动啊。看到老朋友汪助理已经在群里面留言打卡了，欢迎汪助理。
3: 嗯，
0: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能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了。
3: 嗯，
0: 在节目一开始想提醒大家，走路呀下楼梯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啊。
3: 对，因为
0: 不要分心。
3: 哎，昨天他就把脚给扭了啊。
0: 对，
3: 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情况，不过还好不是很严重啊。希望大家这个怎么讲呢，有的时候啊意外难免发生啊。嗯，我们还是小心为上。
0: 哎，注意一些，尤其是老年朋友啊。
3: 嗯，还有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啊，你看这一周一直都在下雨，但是好在啊，这样一场雨并没有浇熄大家去这个龙虾嗨完节的啤酒嗨完节的这样一个热情。
0: 嗯，
3: 我昨天看到身边有朋友发的那个视频啊，朋友圈啊，还觉得淮河文化广场那儿还挺热闹的哈。
0: 嗯，
3: 虽然说下了小雨，但是一点都不耽误大家去吃虾哈。
0: 哎，不过这场雨呢给我们带来了久违的清凉。
3: 嗯，
0: 气温呢算是被打压下去了，但是湿度却上来了，所以这两天有一些朋友就觉得黏糊糊湿漉漉的。
3: 对，
0: 哎，体感上就显得有一些闷热。建议大家在室内呢可能可用一些那个什么除湿器啊什么的，
3: 空调也会有驱湿的功能。
0: 嗯，
3: 可以降低湿度的同时也会感觉更加舒适凉爽一些。的确啊，尤其进到我们这个全封闭的直播间之后，就感觉闷得要死啊。
0: 那开着窗户呢？
3: 就这都还觉得闷，可能是因为气

0: 压低的原因啊。今天白天呢是小雨淅沥的，周三周四雨水呢会从今天下午到明天雨水可能会暂停，但是也只是预告啊，也不一定啊。那可能天气会从这个雨天转为阴天为主，那22号也就是周五还是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
1: 周日呢还有一次雷雨啊。本周呢阴雨频繁，外出带雨具，开车的朋友们呢要多注意雨天行车安全。未来三天呢气温凉爽，白天气温降到了25度左右，早晚偏凉，外出呢要提前调整穿衣。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小雨转阴天，偏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20号是阴转多云。
2: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这样的 APP 来进行网络收听啊。如果说你们家没有收音机，收听广播不是很方便，也可以用手机来下载这些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1498年的5月20号啊，达伽马抵达了印度。
0: 哎呀，这个经济世界格局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了。这个葡萄牙的航海家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的卡利卡特，开辟了欧洲直达印度的新航线，打破了阿拉伯商人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欧洲直接就掌控了印度洋的贸易，也是推动了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高潮，加速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重塑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格局。你看，这个欧洲、欧美他们的资本主义的积累都是靠掠夺来的。
1: 哎，1926年的5月20号，北伐战争正式开始了。国民革命军啊，也含这个叶挺的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进入了湖南，北伐战争打响了。
0: 哎，那当时呢就是基本上算是推翻了吴佩孚啊、孙传芳这样的一些北洋军阀的主力，国民革命势力从广东也是推进到了长江流域，推动了国共合作的高潮，为工农运动的高涨奠定了基础。时间来到了1947年的5月20号，这一天我相信咱们学历史都知道，就是520血案。事件呢发生了就是在南京、上海、北平，也就是现在北京等一些地方呀，5000余名学生举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游行，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当时是重伤19人，轻伤90人，被捕了20余名中国共产党。国统区的爱国热潮运动也是高涨，形成了第二条战线，动摇了国民党统治民心，加速了他们的政治崩溃，推动了全国民主力量的联合，配合解放战争胜利。
1: 2006年的5月20号，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了，而且呢，在这一天呢，端午节也入选非遗了。
0: 哎，先说一下三峡大坝。三峡大坝的主体工程竣工，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建成了，防洪、发电、航运效益巨大，重塑了长江流域的经济格局，也是彰显了中国的工程实力。
1: 哎，端午节呢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个是国家层面强化传统节日的保护，也是增强了文化认同，推动端午习俗的传承与国际化。
0: 下个月呢咱们就是要过端午节了。不知道大家在端午节的时候，这个小长假里面，三天的小长假里面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又或者大家所在的生活的社区又有哪些端午节的活动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
1: 今天呢还是520啊，
0: 这个网络情人节
1: 啊，网络情人节谐音就是我爱你的意思。
0: 哎，
1: 民间呢自发形成的这个什么爱情表白呀、结婚登记的高峰日啊。
0: 今天下雨，不知道这个民政局结婚的人是不是会变多啊？
1: 反正一到520啊，什么1314呀，
0: 对，
1: 就会登记很多人。
0: 现在甚至连双十一那一天，民政局都有很多人。来看一下，今天还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叫做全国学生营养日。在今天呢，这个日子里面，像北京啊、湖南、安徽、山东、江苏、河北等地都会有相应的一些宣传活动，

0: 今年咱们国家就倡导的一个主题就是三减三健，哪三减三健呢？
1: 减盐、减油、减糖啊，健康的健啊，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
0: 哎，三减三健，减就是减加减的减，健是健康的健。
1: 哎呦，我真的是就是昨天下午崴过脚之后呀，我就发现，就是女同志。到了中年之后确实是需要补补钙。
0: 我真的去年我爬了一趟九华山之后发现我的半月板就不行了。
1: 哦，
0: 对，回来之后也都是持续补钙。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反正我觉得补钙啊从30多岁以后就要开始了，因为我们的骨的这个就钙质的这个吸收它的能力下降了。
1: 对，还有呢，今天还是这个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
0: 哎，我们是倡导支持母乳喂养的。今年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日叫做世界蜜蜂日。哎，蜜蜂它都有节日了啊。
1: 而且呢今年已经是第九届了。
0: 是的啊，这第九届的这个世界蜜蜂日呢，中国呢也有一些，咱们国家也有相应的一些活动和主题。今年咱们的主题聚焦就是这个女性养蜂与生态保护，核心主题就是女性养蜂让自然更甜美。
1: 2026年恰逢是国际女性农民年啊，世界蜜蜂日特别向女性养蜂人致敬，鼓励更多女性加入养蜂事业，实现经济独立。强调人蜂共生与乡村振兴。除了关注女性，今年呢还强调蜜蜂授粉对提升农作物单产的作用，通过科技加生态的模式助力乡村振兴。比如青岛的活动就以蜂授粉助单啊单产来提升，这个是一个副主题，也倡导绿色可持续发展，就是呼吁传统的养蜂经验与现代的科技相结合，减少农药的使用，保护蜜蜂的栖息地啊，然后确保农业粮食体系转型更环保
0: 啊。今天还是一个有意思的节日叫做世界计量日。
1: 今天好热闹呀。
0: 对呀，今天好多日子啊。咱们国家的主题就是计量筑牢信任基石，就是咱们平时用的秤啊为主稳。而且今年咱们的这个世界计量日的活动啊，也会有一些志愿者的活动在咱们这个青春市集开展啊，为了进一步弘扬计量为民、计量民这个惠民的服务宗旨，提升计量服务人民的这个生命健康的技术能力，营造全社会了解、关心、支持的这样一种良好氛围，蚌埠市将于5月20号开展520世界计量日的广场志愿者服务活动。
1: 也就是在今天下午4点钟啊，今天下午4点钟，这个是服务的时间。有哪些内容呢？比如说提供这个血压计、电子秤免费的检定啊，介绍生活中计量实用技巧，
0: 对，
1: 宣传水电气表等使用注意事项以及计量科普小知识等等，还会开展法律法规、食品药品纤维检测等知识宣传，开展测血压、血糖、视力等便民服务活动。地址呢就是在这个我们曹山路青春市集西侧的广场，现场呢还会发放纪念品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参加这个现场的活动。
0: 的确啊，计量它是我们信任的基石。你看很多的一些大的那个菜市场外面都会有一个公共的秤。哎，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商家是不是给你缺斤少两了
1: 啊，是不是准呀？
0: 对，你去称一下啊。其实呢我相信，你看咱们这个龙虾节，全国各地的很多的小伙伴都来到咱们这儿来旅游，对不对？我们当然这个秤一定得准，对不对？
1: 对，
0: 称的虾一斤就是一斤，你千万不能给别人缺斤少两。
1: 是，
0: 要知道一杆小小的秤啊，一个小小的电子秤，那也是咱们文明的形象啊，咱们城市的形象啊。

0: 去我们听广播，
1: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2: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
3: 家人。
4: 黄先生，
0: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
6: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他是亚琼，
5: 他是宁宁。
11: 在今天的老蹦不记忆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第二纺织厂，有没有在这里上过班的老朋友们？
5: 对，我们家没有了
11: 啊，没了、啊、
5: 终于没了啊。就是这样，纺织厂呢在咱们蹦不其实有一系列的纺织厂，之前咱们说过纺织厂就是三纺，所谓的三纺，那我们今天说的就是二纺。
11: 二纺啊，
5: 哎，蚌埠二纺呢是生于1981年，它在这个坐落厂址呢是在长青南路的85号，是蚌埠纺织工业扩张期的中型的棉纺企业，人称二纺，跟三纺相对，二纺。
11: 70年代末，蚌埠纺织业很鼎盛啊，像衣纺呀，还有毛纺呀，麻纺是连片的。
5: 对，
11: 西边呢，像这个算是大庆工业区，厂房林立，机身轰鸣。二纺呢是因运而生，定位像纯棉呀，混纺的纱线呀，这些能够填补产能的缺口。
5: 它的黄金时代呢，就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当时呢规模大概就是有10万纱店，还有就是员工也是有近千人。你看那时候的厂子，动辄都是千人的啊，设备先进，管理规范，产品也是畅销皖北及周边地区，是地方的利税大户。100万元的这个纳税大户啊，就是当时很厉害的。厂区也是有很多的完整的配套，有食堂、宿舍，甚至还有子弟学校，是西郊热闹的纺织小城。你看那个三纺也是配套这些，甚至连学校都有啊。当然了，转折点呢就是在1999年，国家压电改革，全国也是压缩了100万纱电，那纺织业行业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震荡。比如说叠加设备老化呀，体制僵化呀，负担就比较沉重，二纺呢也是陷入到了亏损的境地，停产半停产也是增多起来。
11: 到了1997年到1998年呢，因为没有年检嘛，然后1999年之后呢就吊销了这个
5: 信用
11: 了。对，
5: 2000年之后呢，国企改革啊，叫国退民进，二纺也是开启了漫长的重组的道路，名称更迭也是见证了这一段沉浮。一开始叫蚌埠二纺，
11: 后来到神丰棉纺，后面又到蚌埠华纨，最后到民丰纺织。
5: 对，到2002年的时候改制，据说是全员持股成立了蚌埠民丰纺织有限公司，还是在原址上长青南路85号继续经营。那这个时候呢就实现了技术升级了，因为引入资金的现代化的纺织仪器和技术，也是开发了像纤维啊，大豆蛋白纤维，包括氨纶包芯纱等一些新品，人丰这个品牌甚至还通过了 ISO 9001的认证。
11: 2019年获丰源集团注资3000万元，布局聚乳酸新材料纺纱，引进了像日瑞高端的设备，开发环保服装、床品等，成为蚌埠传统纺织转型的样本。
5: 现在呢就是原厂址的老厂房呢也是部分保留部分翻新，机器呢也是换了好几代了，经纬呢仍在转动，二纺之名虽然是淡出了工商登记，永远的留在了老百姓的记忆当中啊。但是现在这个民丰纺织还是健在的啊，可以说呢，一缕棉纱也是牵起了西郊的半生烟火，一座老厂也就织就了诸城的工业春秋。它是蚌埠西郊工业版图上的一枚温热的印记，也是淮河之畔永不褪色的 织梦传奇。
11: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曾经在这里上过班的，或者说你们家的亲戚有没有是这里的职工，
5: 甚至有没有、
11: 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5: 甚至有没有现在还在民丰纺织在上班的朋友啊，都可以和咱们来聊聊这个厂，
11: 对于这个老厂子的记忆和故事，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分享。

0: 健康养老从心开始。老年人莫惆怅，健康养老很重要，心理健康是关键，积极乐观延衰老。社会信息多关注，常与他人来接触，人际关系要处好，兴趣爱好多培养，遇事学会多倾诉，宣泄情绪要适度。老来生病是常态，正确面对莫慌张。易醒早醒睡不好，心理调节很重要。老年抑郁也不少，及早疏导心理好。这些重点要记牢，身心健康更幸福。
1: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2: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我是亚琼，
2: 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3: 哎，大家可以先来关注咱们的公众号蹦蹦广播，然后回复三个字老朋友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信息啊，说你的快件丢了啊，客服让你按照他们的流程退款，
3: 然后还给你发送一些链接，按照他们的指示一步一步的啊去给你退款。千万别信这些陌生的链接，可能都是一个又一个陷阱。
4: 刚买的快递就丢了，哎呦，这也太倒霉了吧。哎，
5: 您好，您的快递在运输途中丢失，我们将双倍赔偿您的损失。
4: 真的能赔偿吗？怎么操作呀？
5: 您点击下方链接，填写银行卡等身份证信息，再提供一下验证码，赔偿款马上就到账了。
6: 停，千万别点，这就是典型的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骗子所谓的理赔链接是钓鱼网站，验证码则是转账密钥，一旦填写，你卡里的钱便会被瞬间转走。
4: 我钱呢？
6: 正规理赔只会原路退款，根本不会用到你的个人敏感信息。拒绝一切点链接、填卡号、索要验证码的要求，做金融明白人，你就是自己钱袋子的守护神。
2: 再来说说租客，
3: 哎，租房子遇到一租客，但这租客挺奇怪
2: 啊，怎么了呢？
3: 他只谈感情不谈租金，
2: 只谈感情不谈租金，那也有问题。
3: 这个租客你说蹊跷不蹊跷？
7: 房子还没租出去，房东先被骗了几十万，这种骗术值得警惕。今年4月份，陕西的刘女士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商铺招租信息，一名男子打来电话说想替家人租下这套商铺。男子自称是现役军人，不方便经常用微信，就让刘女士下载了一款所谓的内部通讯软件，继续沟通租房的事儿。结果这位所谓的军官很会聊，几天聊下去，租商铺的事儿没什么进展，刘女士反而与对方建立了网恋关系。这天男子说他参股的公司要给员工发福利，但他身在军营不方便操作，想让刘女士帮忙垫资买几部手机。等两人奔现的时候啊，他再把钱还给刘女士。刘女士对此深信不疑，先后分8次购买了70余部高档手机，邮寄至对方指定地点。结果到了约定奔现的那天，刘女士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警方提醒，房东在网上张贴租房广告时，请小心这种不谈租房却跟你谈感情的租客，网上一切以军人名义跟你网恋，要求你垫资投资的都是诈骗。

0: 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听友们的留言啊。
1: 嗯，这个孙股长说，刘女士以为遇到了白马王子，其实就是十足的骗子。
0: 嗯，然后美丽姐说，
2: 早上好，
0: 老朋友啊，再向大家问好，欢迎美丽姐。
1: 刚才我们也听到一首歌叫做《朋友别哭》，因为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确实估计这个受害者和他的朋友都得一起哭、啊、
0: 都得哭了是吧？
1: 对啊，
0: 有没有听说过那个 AB 贷呀、啊、
1: 对，就是比如说你急需转账，
0: 嗯，
1: 但是呢你又不能够因为信用问题嘛，你贷不了款，那可能就得身边有一个朋友陪同你去贷款。哎，这样的一件事儿呢就发生在了南京的严女士的身上。怎么回事呢？因为他确实遇到了一些焦头烂额的事情啊，需要资金。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呢，一通自称是信审中心的一个陌生电话就打来了，
0: 嗯，
1: 声称呢能够帮助他去进行一些特殊的操作，然后能够成功贷款，只是需要朋友帮忙来进行相关的认证就好了。嗯、这个严女士呢就找到朋友帮忙了，这个朋友就心想说，哎呀，帮朋友去贷点款，如果可以帮得上忙，
0: 嗯，
1: 那当然得帮了，对不对？但是这家公司竟然用的是严女士朋友的个人信息，直接在银行里进行贷款，并且以此来进行收费服务。
3: 2025年10月31号上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4: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3: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它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它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也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对这个贷款公司啊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3: 家住南京的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5: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
3: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着急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4: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啊，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啊来实施面签啊，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3: 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时，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
6: 当然没有怀疑吗？
5: 没有啊，我进来的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3: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并不顺利。
4: 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啊，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啊，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贷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啊，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啊，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 我们的 A 代实施贷款。
3: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诉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5: 然后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真心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
3: 严女士的朋友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她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4: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3: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中预留了6个月的还款金额。
4: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啊，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3: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了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 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目前涉案的3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2: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0: 好，我们来说说健康方面的话题啊。
1: 嗯，
0: 又到了卢医生出场的时候了。
1: 哎，对，这个卢医生就问大家了哈，平时咱们休息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垫着手臂睡觉？
0: 我没有。
1: 平时咱们就是在办公室小憩一会儿的时候，是不是趴在办公桌上，垫着手臂睡觉？但是今天的卢医生要告诉大家，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有危险的。
6: 我们这样有一个极端的病例啊，一个10几岁的学生，连续2个通宵之后，就是玩电脑玩多了，趴着睡觉，睡了大概7个小时。等他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个手已经发黑坏死了。到了医院之后，发现这个血管闭塞，甚至要出现截肢这种情况。这是个比较极端的病例啊，但是也是真的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经历嘛，躺一会儿时间压长了，这个手都麻了吧，我们的神经血管肌肉都是比较脆弱的啊，这样趴着睡对我们手臂的压迫是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而且对颈椎也不好，长时间这样压迫甚至会导致我们的手臂缺血坏死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平时我们睡午觉也好，或者是我们累了啊，不要长时间的用手枕着，那么可以用一些午睡的枕头啊，或者是找一个地方还是躺下睡觉。所以在这里再提醒大家一下，
0: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自己平时喜欢用什么样的姿势坐着？
1: 哎，我平时喜欢翘二郎腿，但卢医生说了，这些姿势里面都藏着你的身体状态。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平时喜欢用什么样的坐姿，关注我们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
6: 你的坐姿啊，也反映出你的身体状况。
7: 单腿踩椅式，
6: 这种啊可能核心力量不足，借助椅背或者踩椅的腿来支撑身体更舒服。也可能呢是下肢的关节存在一些慢性的炎症，抬高腿部可以缓解疼痛。
7: 二郎腿，
6: 那这种啊二郎腿可能反映髋关节灵活性下降，或者存在腰背肌肉的劳损，而且喜欢换来换去的翘，可能是下肢的血液循环不畅，试图改善麻木肿胀。
7: 盘腿式，
6: 能轻松完成的，说明呢髋膝关节柔韧性好，像我不太轻松，出现了一些僵硬疼痛，可能是关节退化或韧带的紧张，一般是缺乏运动的人群，但我绝对是柔韧性差。
7: 盘腿式
6: 除了心理焦虑之外啊，可能是痔疮、前列腺炎等局部的疼痛，或者有低血糖发作、多动症，也会因为神经系统问题无法保持静止。
7: 瘫坐式
6: 呢，表明我们身体极度的疲劳，长期高强度工作后肌肉无力，就是我下了班的情况，也可能是身体虚弱，像营养不良啊、贫血，可以用来减少一部分的能量的消耗。
7: 前倾式
6: 可能是视力、听力不佳，需要长期的凑近视听事物养成的啊、也可能是颈椎啊、腰椎病变。前倾可以减轻神经的压迫，或者是背部的肌肉力量弱，需要借力支撑。
0: 好，大家来说一说吧，你们平时
1: 都喜欢怎么做？
0: 会用什么样的坐姿啊？
1: 是单腿敲在柱椅子上啊，沙发上支撑一下，还是像我一样喜欢翘二郎腿？我翘二郎腿就属于坐的时候不自觉，就一条腿一定要翘到另外一条腿上。
0: 就是习惯了，
1: 对，就完全是无意识的，就是一定得这么做。平时咱们在生活当中听一句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但有时候呢，爸妈的话还真不一定是对的。
1: 哎，接下来的这些话，我相信大家从小到大都听咱们的爸妈说过，可能现在呢，他们有一些父母还在对孩子说呢。
6: 这些你听你爸妈讲过的健康知识，其实都是错误的。
8: 蚊子咬了包，用口水涂一下就好了。
6: 假，唾液是有细菌的啊，涂在伤口上比较容易感染。可以用肥皂水清洗，或者抹点清凉油啊、花露水。
8: 磕到了要赶紧揉揉。
6: 假，揉一揉可能会让原本破裂的血管进一步的出血，加重肿胀，甚至还可能使得骨折的部位移位。应该保持静止观察，必要时及时到我们急诊看一下。
8: 喝骨头汤能补钙。
6: 假，骨头的钙其实很难溶到我们的汤里面，骨头汤其实都是脂肪和嘌呤，补钙没有用，还容易导致我们长胖，诱发痛风。这呢，还不如我们喝牛奶，吃点豆制品补钙来得好。
8: 鱼刺卡住吞米饭，
6: 这个假已经讲过好多回了。这样做会让鱼刺越扎越深，甚至划伤食道。一旦鱼刺卡喉了，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到医院去拔鱼刺。
8: 睡前喝牛奶能睡得更好。
6: 假。牛奶助眠成分其实呢没有多少，喝完肚子胀不好消化，反而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我觉得睡前不去玩手机都比喝牛奶有用。
8: 发烧捂热。
6: 假，硬物出汗是会导致体温过高，容易脱水，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发生高热惊厥啊。感冒后多休息多喝水，如果真的高热需要用药物去进行降温啊，不要硬撑。
8: 东西要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呢。
6: 假的，过烫的食物容易损伤到食道和胃黏膜，会增加我们的食道癌、胃癌的发生风险。40度左右的食物最适合。
1: 平时咱们梳头的时候、洗头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掉头发这件事儿？
0: 有，
1: 我跟你讲，掉头发这件事儿一直都在困扰着我。
0: 应该很多人都会这样吧，尤其是女同志。
1: 就是每次洗头发，就是梳头发的时候，那头发掉的我看的我是老难受了。
0: 所以很多人都有脱发焦虑。
1: 但是呢，我听了卢医生说的一些这个测试脱发的方法之后，哎，我试了试，心情舒服多了，发现我没那么严重。
6: 很多人讲医生的脱发很严重啊，但是我不脱发，今天来讲讲怎么测试脱发。伸出一只手测试你的脱发到什么程度了，专治罪。一，拉发测试，五指并拢，从发根向发尾轻轻梳理的头发，力量适中，重复5到6次。若每次我们梳理后的手中掉落的头发不超过6根，属于正常范畴，若超过10根了，那可能存在脱发加重的问题。第二个，发际线观察法，将头发中分暴露发缝，就并拢食指和中指来替代。要是能完全遮挡住发缝，那说明非常正常啊。要是遮不住呢，还有很多露出的，那就要警惕了，需要重视我们头皮的健康了。三天没洗头，用我们的5根手指插进头皮并拢，夹住头发，像梳头发一样向外拉。头顶、后脑勺还有2侧累积4次，然后看看一共脱落了多少根。如果超过10根以上呢，说明存在异常的脱发。当然，大家不用因为偶尔的一次测试结果就变得非常紧张。正常人每天掉落50到100根头发都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因为我们的毛囊呢还会不断的生长出新的头发，维持发量的动态的平衡。而且脱发也不一定代表着就会秃，压力、饮食、季节的变化都可能导致你暂时的掉发增多。我们可以调整好作息，保持心情的愉悦。搭配科学的护理，还是能减轻我们的脱发危机了。
0: 豆芽杆子说，洗头发如果掉100根以内好像都正常。
1: 不是洗头发掉100根以内，就是一天如果你掉的头发在50到100根都是没有问题的，这都是我们的正常的新陈代谢。
0: 哦，他说骨头汤只会增胖，这个我知道，
1: 骨头汤里面的嘌呤是比较多的啊，就不是说喝骨头汤补钙啊，喝骨头汤不补钙的。
0: 说到这个坐姿，刘健说，短暂的休息我喜欢躺下之后把腿敲在桌面上，或者是稍微高一点的东西垫一下，感觉睡得很舒服
1: 啊。这种方法就是放松肌肉啊，不用紧绷着，就是我们平时最后一个卢医生说的那个所谓的躺，就是我们常说的葛优躺啊，有可能确实是你身体不舒服，你比较虚弱，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就是想放松一下啊。
0: 哎呦，我现在是脚不舒服。
1: 好，我们继续来说啊，接下来卢医生要带咱们来听歌了，
0: 一边听歌一边学习健康常识。
6: 今天我不唱歌，但是你听过的这些歌里都藏着健康知识，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9: 当我开始学会做代笔，才发现你
6: 早餐很关键啊，长期不吃早餐，我们的胆汁排空会变得异常，增加我们胆结石的风险，当然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胃肠蠕动规律，引发胃炎，而且身体的代谢速度也会变慢，更容易发胖。
9: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反复尝试这种肢体活动呢，能有效改善身体协调性，增加肌肉的力量以及关节的灵活性，日常练练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肌肉僵硬。
9: 我四十个牛仔在酒吧子里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
6: 当然酒精过量饮用会损伤我们的肝脏等等一些器官，影响它的正常的代谢，而且啤酒的热量其实是非常高的，经常喝呢可能导致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老朋友。接下来咱们要说到的这个话题是还是跟吃有关，
2: 还是跟吃有关。
1: 咱们节目里边每天都跟吃都要耗上一点、
2: 民以食为天嘛。
1: 对，今天就说一说啊，能让咱们长寿的几样食物、你看这个夏天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很多人都胃口不佳、就想吃点清淡的，但是清淡的不等于没营养。老话说呢，长寿不是靠补，而是靠吃对家常饭。真正的长寿的食物从来都不是那些贵的离谱的什么人参呀燕窝呀什么之类的，而是我们菜市场天天都能够买到，家里厨房里都会有的普通的食材。
2: 很多人活了一辈子都不知道身边这些不起眼的东西才是真正的长寿法宝。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三道被老祖宗验证过的长寿

0: 家常菜，成本几块钱，老人小孩都爱吃。
1: 首先一个就是豆腐拌秋葵，别看啊，它是一道小小的凉菜，凉拌菜，它可是植物蛋白加膳食纤维的黄金组合。豆腐软嫩好消化，是中国人吃了上千年的营养好物啊，而且富含优质蛋白，补钙又护血管，这个牙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吃。第二呢，就是这个凉拌海带丝儿和金针菇。哎，海带丝儿和金针菇在一起，这可是名副其实的长寿菜啊！海带大家都知道它是多好的东西啊，沿海地区的老人普遍长寿，就是常吃，跟这个常吃海带是有关系的。而金针菇呢，又被叫做益智菇，就是平时我们喜欢玩那益智游戏嘛，叫益智菇。哎，一听这名字就是好东西。两样东西呢，凉拌在一起，低脂低卡，解腻又下饭，吃多了还不怕长胖。夏天它也的确是一道不错的减肥食材。
0: 排名第一的真的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它就是家家户户厨房都有的口蘑紫菜汤。很多人觉得这碗汤太普通，没什么营养，其实恰恰相反，它是真正的平民长寿汤，成本不到五块钱，营养却不输鸡汤。
1: 口蘑大家都知道它是菌中之王啊，味儿是特别鲜的，紫菜就更不用说了，老人小孩都是需要的。这碗汤做法简单到不行，每天一碗，补充营养又养身体，吃这些可比那几百块钱的保健品要强多了。
0: 我们今天就回去做一做口蘑加上紫菜啊，蘑菇、
1: 对，夏天还可以去凉拌海带丝儿和金针菇、还有就是豆腐拌秋葵，你看夏天到了咱们要吃清淡，很多老朋友还喜欢吃凉拌菜，这两款凉拌菜就是很不错的。
0: 好，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互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晚上的8点钟来收听我们的重播节目，你好老朋友，带给你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话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说我这一辈子有钱，一直到死未必；说我这一辈子受穷，到死了也是个穷光蛋，也不可能。所以老人说三穷三富活到老，说我一切都顺利，简直顺的没法那么顺了，这也不可能。说我这一辈子光倒霉了，也不可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人这一生道路是曲折的，起伏跌宕啊。就拿卢俊义来说，自己老觉着不含糊，家趁人直，哎，风调雨顺，要什么有什么，美。他哪里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咱们前文书说了，快到家了，半道遇上燕青燕小乙。这燕青啊，那么漂亮的小伙，现在变成花儿乞丐，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家里发生的变化向他讲述了一遍。自从那个李固从梁山返回家里之后，没过两天，这李固和他的女主人贾氏就到了留守司衙门，把卢俊义给告了。告的可够狠的，告卢俊义勾串梁山的匪类，图谋不轨，要颠覆朝廷，反对皇上。这一条要坐实了，就得株连九族，弯坟掘墓。那个大宋律头一条最重要的就是这条，你颠覆这国家还了得吗？你反对皇上还行吗？再大的罪没有他重了。而且这两个人两张嘴把卢俊义紧紧的给咬住了，现在立了案了。留守司的梁中书找来新上任的王郡守联合粘贴告示，缉捕卢俊义。这卢俊义在梁山住着，根本就不知道。这卢俊义犯了法了，卢俊义手下的东西财产全让总管李固给独吞了，他怎么能独吞得了呢？闹了半天，这李固这小子真不是个人呐！他背着卢俊义不知道，甚至不在家的时候，跑到女主人房中去了，跟这贾氏

高达成千。就这个事儿，府里的人大部分都清楚，谁敢告诉卢俊义啊？连那个燕青都风言风语的听着这个信儿了，他也不敢说。哎，这回正好以此为借口干掉卢俊义，这财产顺理成章的就归了李固，两个人算达到目的了，就下了狠茬子了。那至于这个燕青，他是卢俊义的心腹，也成了李固和贾氏的眼中钉，一顿乱棒把他赶出来了，同时还告诉三亲六故，凡是认识的人都发出警告，谁也不准收留燕青燕小乙，哪个借给他钱，哪个帮他的忙，甚至留宿，我们翻脸不认人。这人就这样，人在世花在时啊。过去的卢员外现在成了通缉犯，李固成了主人了，所以许多人不敢得罪李固，因此不敢收留燕青，所以燕青才要了饭。那么大的英雄落到这个地步，那么燕青为什么不上梁山去找卢俊义去呢？一开始那些日子他没想到，他对梁山没有感情，也认为他们是土匪，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犯得上吗？他想等着卢俊义快回来，没想到卢员外一耽误，耽误四个多月。现在燕青下定决心了，想要到梁山去报急，哎，没想到卢俊义回来了，因此在路途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燕青啊，说到女主人跟李固通奸这个事儿，横着骨头带着肉，还不好意思说。卢俊义呢，听明白了，所以这燕青也就没顾虑了。把这事儿如实的都说了，但卢俊义也有个毛病，太任性。燕青说到这儿，他不信，紧锁双眉，咬着后槽牙，你胡说八道！这贾氏再不是东西，焉能做出这种下下之事？他跟一个奴才通奸，怎么可能呢？那李固跟我怎么比？他得有个嗜好啊，他图他什么呢？不可能，不可能！我但愿如此，要不可能比什么全强。总之，主人呐、啊，你千万别回北京大名府啊！你去可就倒了霉了。依我之见，现在错咱就得错上来吧。您赶紧带着我返回梁山，到梁山入伙吧。要落到官方手里的，您那就熟了。这卢俊义也听不进去，哎，如果我愿意入伙，我还能回来吗？我根本就瞧不起他们，更谈不到入伙。少要胡说，我卢俊义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李固出手我也好，假释作证也罢，我怕什么呢？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有一告，我还有一诉。我相信有讲理的地方，万贯家财还得断归我所有。我卢俊义还是卢俊义，越怕越烧香烟鬼，我非回去不可。主人，你不能回去啊！这个社会复杂，不像您想的那么简单呢、啊。那有理的人倒霉的，不有的是吗？有理也说不通啊。员外爷，我希望您好好想想，听我的规劝，不能回去。废话少说，滚你的！到了现在，这卢俊义近似发疯啊，一脚把燕青蹬了一溜滚，迈开大步是直奔大名府。这燕青就追赶了一程，甚至抱着卢俊义的大腿哭着喊着不让他走。卢俊义翻了脸了，甚至要杀燕青，燕青实在没办法，是含泪而去。

0: 那么燕青上哪儿去了？咱们下文书再交代。单说卢俊义一口气回到大明，城门早关闭了，进不去城了。他气得睡不着觉，就围着城转呢，直转到平明大亮，城门开了，他才进城。迈开大步啊，一直来到自己的府门，府门已经开了，有两个值班的拿着扫帚正清扫街道和台阶。卢俊义像方似的揉到了门前了，俩扫地的抬头一看，喂，袁，那意思袁卫爷您回来了，但是没敢说喂袁。卢俊义根本就不理会他们，噔噔噔噔噔噔噔，迈大步走到二道院，来到厅堂这，当一脚把门就踢开了。正赶上原来的夫人贾氏和李固都在屋里呢，俩人嘀咕嘀嘀咕嘀，不知道商量什么呢。没想到卢俊义是破门而入，把李固吓得那小脸唰就变青了，嘴唇直颤，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玩这个劲儿。那贾氏那脸唰也变了，浑身是抖如筛糠啊。卢俊义两步来到李固近前，砰一把把前心的衣服给他抓住了。你个人面的豺狼啊，啪就是一个嘴巴子。卢俊义是练功的手啊，那样打上能轻得了吗？把李固打得妈呀一声，就地转了三圈，几颗牙齿都松动了，顺着嘴角那鲜血就淌下来。
1: 袁卫爷您回来了。
0: 我问你李固怎么回事，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1: 我说
0: 院里的干活那些男的女的那些佣人离着老远指手画脚都在那看着，知道今儿个出了大事了，心说这员外胆儿也太大了，朝廷正在通缉他，他顶烟上还敢回来，究竟他加入梁山没加入梁山，要这么看呢，没加入，加入他敢回来吗？看热闹吧，看热闹吧。大伙心里头胡思乱想，单说卢俊义气呼呼往椅子上一坐，看了一眼贾氏，贾氏哭痛就跪下了，
1: 老爷休休休
0: 休什么，
1: 休发虎狼之威，您先压一会儿，你要问怎么回事凭妾仔细道来。
0: 说你们俩跟我说。还得说这李固这小子是个粘土匪，心里头有数。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卢俊义能回来，而且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有点失措。现在呢，经过挨一巴掌，有个缓冲地带，他心又平静下来。这小子眼珠转动，有主意了。
1: 袁卫爷，我知道您听了闲言碎语了，肯定有人在您面前胡说八道了啊！我有一肚子冤屈，您这不是回来了吗？您听我仔细跟您讲一讲，您这气儿顿时就能消了，
0: 是吧？那你说，
1: 袁卫，我现在吓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咱这么办，您先消消气儿，吃点早点啊，休息休息，然后我跟女主人一仆一解的再向您讲述，好吗？
0: 我等不及，袁卫爷，等不及你也得等等啊。您看您气成这样，我就是说你也听不好，不是？来人给袁卫爷打净面水，快泡茶，让袁卫爷好好休息休息。他紧打岔，卢俊义插不上话，就气得浑身直突突。就在这时有人战战兢兢把净面水给打上来了，卢俊义一想，洗洗脸精神精神，擦了把脸，有人把茶给泡上了，他自己倒了一碗浓茶， 心说喝一碗定定神，刚把茶端起来，卢俊义也没想到，就见外面人喊马嘶，呼啦烧闯进差官200多号，闹了半天，卢府的周围都有官府的眼线，卢俊义这一进门，官府就知道信儿了。那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来人吗？所以把卢府是团团围住，做工的拿着单刀铁尺铁锁，如狼似虎闯进厅堂。嘿，姓卢的，你居然敢回来，拿命来！哗楞把卢俊义给锁上了。要按说卢俊义的功夫，不让他锁他锁不上，但卢俊义呢有一种想法，觉着我有理呀，我怕什么呢？你把我拿到哪去，我也正大光明啊，我能反抗吗？一反抗落一个拒捕欧差，又增添了一项罪名，不能干那种愚蠢的事，所以这么一犹豫将人给锁上了。这一锁上可倒了霉了，当差的哪管那个，都受了李固的钱了，这李固也不心疼，那老卢家有的是钱，现在归他掌管，他可劲儿的上下打点，衙门口那官人那黑透了，都受了好处了，所以这心里都向着李固，对卢员外就下了狠手了。往外一阵底下一个破绊，把卢俊义摔倒在院里头，就那单刀铁尺啊，就像下雨一样，噼啪啪噼啪啪噼啪啪噼啪啪啪啪啪啪啪，说那不把人砍成肉馅了吗？他不能拿刀刃，拿刀背子往身上捋呀，一砍是一道血槽。你想，父精母血的肉身躯架得住钢铁的抨击吗？拆一顿凿呗。生龙活虎的卢员外最后是奄奄一息呀，浑身是伤，满脸是血，就剩下一点气儿了。李固在旁边一看，别介，别打了，别打了，留着口气儿，中书大人还得问话呢，打死就麻烦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带走。把卢俊义抬到门板上，抬到中书令衙门，就是那留守司。有人到里边禀报了梁中书，梁中书叫梁世杰，他老岳父是掌朝的太师蔡京，他走这门路做了留守司的总管，俨然就成为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大权在握，他恨透了水泊梁山了，凡是反对朝廷的，反对蔡京高俅这些人，他视为眼中钉。当他得着禀报之后，脸往下一沉，哦，他主动回来了，一点不假，被我们抓获了，请示下，准备升堂，把王俊守也给我请来，扎。时间不大，他升了堂了。他那大堂是威武的要命，20名站堂军站立左右，8班人役分在两旁，各拿特殊的刑具啊。大堂上声声喊着堂威。梁中书升座恭位，把公案一拍，把罪犯卢俊义带上来，抬上来。哎，怎么抬上来？因为他拒捕，被公差给打伤了。哦，该打，带上来，用门板抬上来了。在一路上的颠簸，卢俊义清醒过来了。你别看皮肉受了伤了，头脑还挺清醒。所以到了堂上，卢俊义一想，他有一告，我有一诉啊，我这个节骨眼不能不说话了。他勉强挣扎着跪倒在堂上，草民卢俊义叩拜大人。梁世杰往下看了看他，

0: 心说话，卢俊义啊，我听说了，你平常对待官府的人，你毫不讲情面。嗯，我几次派人到你府里头试探，你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呀。我还听人跟我说，你瞧不起当官的，你自以为是，觉着你了不起。今天我要你的好看。卢俊义在，哼，今天到了堂上，你想怎么招供啊？你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呢，还是狡猾抵赖？两条路任凭你选。你要老老实交代，免受皮肉之苦；你要狡猾抵赖，呵呵，卢俊义啊，可有你的苦吃。你看看两旁的刑具，能轻饶了你吗？啊！那王郡守也拍桌子，说：“究竟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到梁山入的伙？你们怎么样商量的？匪首宋江许了你什么官？你们怎么策划反对朝廷？还不如实的供来。”卢俊义听罢，往上叩头，冤枉！冤哪！青天大人在上，我卢俊义世世代代奉公守法呀，怎么能谈得上我上梁山入伙，更谈不上策划反对朝廷。我是冤沉海底，要问我怎么上的梁山，请二位大人容禀。是这么回事。卢俊义理直气壮，就把吴用化妆成张用，怎么到那儿算卦，怎么说的，怎么为了避难走出一千里地以外，正好走到梁山遇上的事情，最后把梁山众人把自己胁迫上山，怎么要求自己入伙，怎样遭到自己的拒绝，后来被软禁到山上，最后翻了脸了，我这才离开虎穴返回大明府。没想到家里出了这个事儿了，我太冤枉了，请求二位大人公断。梁中书啪把桌子一拍，刁民呐，铁齿钢牙，哎啊，想要跟我对着干，想要欺骗本官，你想错了。你不是不招认吗？现在我找人跟你当堂对质。来，带李固。时间不大，把李固带上来了。这小子一对小耗子眼睛叽里咕噜直转，参见大人。下跪可是李固。正是。你原来就出手过卢俊义，你当着他的面再讲述一遍。
1: 是是，袁伟爷，您就实说了吧。我陪着您上山东，被裸进梁山，后来您也去了。你看那宋江他们对您多好啊，盛情款待，左一桌席右一桌席轮流都请您呢，我是亲眼目睹。这还不说，在我离开梁山之时，那个军师叫吴用亲口对我说了，说您已经答应上梁山入伙，而且坐二把金交椅，跟宋江可以平起平坐，让我准备着搬家，说说不定哪天梁山就派人接咱们去，这是以往的实情啊，冤枉呀。你想这等大事情，这可了不得呀，一人犯案九人连坐呀，一人犯法互灭九族啊。我跟您共同生活了五六年了，您案发以后我就得陪着您掉脑袋，因此我不得不出手。梁中书升堂审问卢俊义，卢俊义冤沉海底，

0: 当然不能招供。梁中书又把李固给找上来了，当堂对质。这李固啊，装着一副可怜相，这小子是披着人皮的狼啊，哭哭咧咧爬到卢俊义近前，仰着脸儿，哎呀，这个难受劲儿就甭提了。员外爷呀，我没办法呀，您是大丈夫，敢做敢当，您就招认了吧，您就是梁山的人呐，宋江对您有多好啊，那帮土匪对您多好啊，大桌请完小桌请，轮流着请你。那吴用还跟我说了，你已经入伙了，跟宋江平起平坐呀，您坐了二把金交椅了，还说叫我准备要搬到梁山去住，还分配我一个小头目。你说这些事儿能错得了吗？我能捏着良心往您身上泼污水吗？老爷，你就招了吧，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呸！李固啊，说话要讲良心。不错，你说的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我被软禁是被迫无奈呀，想飞我飞不了，想蹦我蹦不了，那帮人故意设下圈套，我掉入陷阱之中，这你为什么不说？至于吴用怎么跟你说的，我没听见，我不知道此事，你叫我招认什么？梁中书啪一拍桌子，住口！卢俊义，好好好，你不是不招吗？假如说李固说的话不真实，我再找个证人跟你当堂对质。来，带贾氏，把贾氏给带上来了。这贾氏也装作一副可怜相，哭哭啼啼，参见大人。贾氏，卢俊义跟你什么关系？是我丈夫。你们成亲多少年了？
1: 五年挂零。
0: 好，我且问你，卢俊义平时都做些什么？都跟你说过哪些话？你要如实的供来。尤其卢俊义跟梁山是怎么个关系，据你所知道的一点一滴都要讲述清楚。
1: 是，员外爷，可能你恨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那我有啥我就说啥了。平时呢，咱们两口子唠起嗑来，你就对朝廷不满，说嘛皇上是个昏君，竟使用一些奸臣，又说蔡太师、高俅等等的，说咱们都是大奸臣，说这些贪官污吏可杀不可留，你是没有这个权利，你要有这个权利，把他们都叫猪只啊，是狗只的，反正你就跟我说，有的我也听不明白。我劝过老爷你，我说老爷，你跟我说倒行，在外面千万别说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没有朝廷，咱们哪有今天？咱们现在有万贯的家财，还不是朝廷好，皇上正直吗？如果要相反的话，咱能有今天吗？你就是听不进去。我还记得前些时你就几口赞扬水泊梁山，你说宋江是个义士，宋江那些人做得非常对，他们是被逼上梁山的，你非常钦佩他们，你说有了机会一定到梁山去看望他们，这次您不就实现了吗？您就到梁山去看他们去了，至于您在山上跟他们怎么商议的，我就不得而知了。员外爷，我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0: 你，哎呦，把卢俊义给气的，这当堂啊，这是衙门呢，说这话还了得吗？你要说皇上昏，

0: 在那封建社会触犯了君主，这罪就不轻啊。你把朝廷说的一塌糊涂，你干嘛？你不是反叛，你是什么？他都给抖了出来了。其实卢俊义平常真没说过这个话，他恨当官的不讲，说贪官污吏横行也是真的，但是跟贾氏说的截然不同啊。这女人多毒辣呀，什么狠说什么，还装着一副可怜一副真实的相。梁中书、王俊守所有当官的静静的听着，几个师爷刷刷刷的往下做记录。卢俊义气得眼前发黑，心说难怪老人说最毒不过妇人心，这个淫妇啊，哎，你跟了我五六年了，我对待你怎么样？吃尽穿绝，使奴换辈，到头来你这么下狠茬子，看来这个人不可交啊。卢俊义浑身力抖，都说不出话来了。贾氏还接着往下说呢，员外爷，你都说了吧，我没办法，作为你的妻子，如果我不出手，将来你人头落地，我也得陪着你掉脑袋，我为了这条活命，我没有办法，把你的事儿都说了，员外爷，你也说吧，争取官府减免你的罪行，万一把脑袋和性命保住，不也是好事吗？员外，
1: 不要说了。
0: 大人，这淫妇跟李固不清不楚啊，按理说家丑不可外扬，我现在逼得这份没办法了，他们俩穿着连裆裤，两张臭嘴把我咬住，绝无此事，冤呐，冤枉啊。梁中书啪把桌子一拍，哎，好，卢俊义真应了那句话了，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人是木雕，不打不招。我不叫你皮肉受点苦，你哪能老实得了啊？来呀，把他给我拉下去，夹棍伺候。书说简短，卢俊义遭了罪了，压杠子夹夹棍，打的是死去活来呀。本来上堂的时候就抬上来的，再这么一折腾，这人还好得了吗？最后卢俊义是人事不省，就像一个肉饼一样，你随便折腾吧。有一个孔目管刑法的，孔目偷偷的到了梁中书近前，压低声音，中书大人，不能打了，再打就完了，一点反应都没了，而且他无供，怎么定他的罪？梁中书一想，事关重大，这是一块肥肉，我可以向朝廷请功领赏啊，不能叫他死。想到这儿，点了点头，来人，把卢俊义押入死牢，嘎吃，把卢俊义给带走了，让李固、贾氏回家听候传讯。这一堂就散了。这卢俊义啊，在死牢里头缓了三天，哎，缓过劲儿来了，还得说年轻，32岁正当年，而且卢俊义功底深厚，要没功夫，这人早就废了，生命力极其强。三天之后，伤虽然是有，但是精神头恢复了。哎，正在这时候，玉门这一开，管监狱的头来了，叫提牢阶级，您听这名，这玩意别扭还咬嘴。宋朝和唐朝的官职啊，说是叫人不好记。其实这提牢阶级是什么官啊？就跟明清的提牢官，现在这个典狱长，那差不多少。 这人姓蔡，叫蔡福啊，人送绰号活阎王铁胳膊，说的是活阎王，这家狠的邪乎，跟阎王爷一样，说的是铁胳膊。他既是疲劳官，他还兼任着刽子手，刽子手就是抱刀砍人脑袋那个主，有专门人干这种活，拿的工钱还高呢。平时养尊处优，出大差的时候他报道，据说砍的人越多工资越高。听说此人为什么叫铁胳膊，他曾经有一次一口气砍过18个人，那是气力活，说砍过几个去了，手腕都发酸，气儿这一破砍不动了。他不然，砍18个破了记录了，因此人送绰号铁胳膊。就这小子视财如命，最黑不过了。你看梁中书那关能过，在他这一关过不去。头两天他就想下手，他一看卢俊义人事不省，他没敢动。第三天一打听，卢俊义清醒过来了，他该过堂了。或他这谱不次于梁中书，有人把大椅子给他搬进牢房，他居中而坐，旁边还站着个黑的个，长得5大3粗，手里擎着水火无情棍。谁呀？他兄弟叫蔡庆，这家伙一直跟着他哥哥，他哥哥叫他往东他就往东，叫他往西他就往西呀。旁边是一帮衙役，如狼似虎，把卢俊义薅起来掐巴着跪在蔡福的面前，跪，哎，跪。卢俊义头脑相当清醒，一看就知道又要遭罪，到了这一步就豁出去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无力反抗，你就有那个力气你也去那吃亏的。一句话也不说，蔡福往下看了看，我说我的卢的员外，河北玉麒麟。哎呀，卢员外，你想到今天了吗？你还记得不记得？大概是去年过年吧，我去给你拜年，还拎着4包点心，你连口水都没给我喝。哎，换句话说吧，你拿宫门的人呢？就不当一条狗。为啥你这样呢？你有钱呐，你觉得你了不起呀，你家趁人值啊，你用不着求人啊，对不对？可你哪曾想到你也有备难的时候啊。卢俊义啊，这就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能想到吗？今天跪在我姓蔡的脚下。我卢俊义，抛开私事咱不说，咱说点公事吧。我听说在公堂之上，你是什么一个不承认十个不承认，你不承认你勾串匪类，你是铁嘴钢牙呀。你看大堂上你能过得去，我这小堂恐怕你过不去。你到底是有供无供，有招无招，今儿个你跟我说个痛快。我卢俊义，堂堂的正人君子，没有什么可招的。好，这不你说到这儿了吗？兄弟，叫他尝尝你棍子的厉害。是了。这蔡庆就过来了，抡起水火无情棍，对着这卢员外这顿打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卢俊义打的是就地翻滚，受刑的那些嘎巴全给掀掉了，鲜血迸流。这哥俩一个塞一个的狠，我叫你无招，我叫你不着，啪啪啪啪啪，最后打的是人。

治不醒。蔡福一看，哎，别，这家是滚刀肉，咱们今儿个遇上茬子了，哎，他是肉烂嘴不烂呢，先别打了，要打死咱哥俩无法向上边交代，所以不敢打了。好，让他受点活罪啊！来人呐，有100斤的大家吗？回老爷，100斤的没有，并做了一部分还没运来呢，最重的是80斤，那行80斤的。来2副给我加上，2副28160斤，这样夹脖子上把人都能夹变形啊。就是说官司有缓，将来释放出去，这人就得落下终身残废，就这么狠。小料子28斤的给我定上。哎呦，卢俊义掉到后娘手里了。过了这一堂之后，蔡福没事了，洗了个澡上街串串门，他刚走到街上，对面胡同里闪出一人，冲他一抱拳，接济请了。蔡福一看，谁呀？李固，穿绸果断的，头上戴着一顶咩巾，身穿团花袍，腰系丝带。蔡福知道他怎么回事，撇着嘴看了看他，李总管，不，卢宅的新主人呢？哎，遇上你真巧了，有事儿，哎，请接济找个方便的地方一会。那你说哪儿方便？我把房间都包好了，在九仙楼。那还行，那就到九仙楼吧。蔡福明白要发财，两个人到了九仙楼，3楼有一个包间儿。对面坐好了，事先李固都点了菜了，山珍海味满满当当的一桌子，让堂官退出去，门户紧闭。李固拉着椅子往前凑了凑，接济，现在卢俊义落到您手上了，正是我叫他生他生，我叫他死他死啊。那么总管有什么吩咐？哎呀，谈不到吩咐，实话跟您说，这姓卢的是我要命的仇人。换句话说，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呀。这卢俊义有3寸气在，实在是一大祸害呀。他又不招供，看出这家的心有多狠来了。我恳请接济能通融，把他那个只要他气儿一断了，我必有重谢。说着话，这礼物事先都准备好了，把包袱拿出来，往桌上一放，一抖了开，金灿灿的一堆金子。您看见没？这是算条金呢，上等的黄金50两。我奉送给阶级，您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忙啊？您是举手之劳啊，您叫他死他还活得了吗？这就说他兼憋了，算了，还用你交给我？我干这种事儿多了，找什么借口都能混过关。不过李总管，50两黄金就叫我干这事儿啊，得分人吧，一般的罪犯这点钱绰绰有余。卢俊义是大虫啊，你就拿这点钱就叫我下狠手，那100两好不好？我马上派人回家取去，100两总可以了。100两我是没钱，100两金子我凑吧凑吧大概也不难。那不行，那您说您要多少？咱开个价，要多少我不能要的太多了啊，公平合理。你要想达到目的，少说这个数。他把巴掌伸出来。

0: 李固一看，500两，对，500两上等黄金，咱们就达成协议。哎，你看怎么样？今天咱定下，钱到了我手，明儿早些你就收尸，这行吧？
1: 我去，
0: 李固心说，这小子可够黑的，500两算条金，那可是钱呢。这也罢，好了，姐姐，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您在这吃着，我去数钱，马上我给您送来。哎，这就对了。李固开门走了。要不说旧社会黑暗，拿钱就能买命。去了大概有半个时辰，家累得满头是汗，他回来了，把一个大包袱沉甸甸的往楼板上一放。哎，您先过个数吧。这好过数，啪打开，蔡福满意的点点头，过完了数目之后重新包好了。行了，够意思，姐姐大人，我就拜托了，回去我就准备棺椁，您说明天什么时候我去收尸？明天天别亮您就可以收尸，把棺材准备好了啊。那再一言为定。哎，一言为定。吃完了喝完了，这俩人分手了。不说这李固，单说这蔡福，美，这猪杠瞧的，500两黄金呢，盯多少银子，这下我可发了，我就什么也不干，跟我老婆两个人打着滚花，遮着跟头花，打着把式花，这一辈子也花不完呢。吃尽穿绝，他越想越美，然飘飘飘飘然，拎着这黄金回到家里头。到家的时候日色平息了，他老婆一看他回来了，高兴，你怎么才回来？喜事临门呐，所以才回来。把这包锁在柜子里，这什么什么你最喜欢的东西哦，打开看看。这媳妇打开一瞅，妈呀，就坐在地上了，俩眼都要瞪裂了。这是咱的，当然咱的了，不然的话我能拎得回来吗？快锁好啊，快下去下去。他们两口子高兴的连北都找不着了，哪知大祸就在眼前。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究竟是怎样的时代造就了伟大的司马迁？他的成长之路又是如何成就了《史记》？敬请关注《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二集《遥望龙门是故乡》。

0: 一部伟大的著作来自于一位伟大的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得益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史记》、司马迁和西汉盛世便是如此。司马迁所生活的时期正是西汉厚积薄发的黄金时代，从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西汉用自己的王朝盛景赋予了司马迁在这个时代应有的梦想与机遇。强盛的西汉王朝孕育了司马迁和他的《史记》，而司马迁和《史记》也为他的时代增添了独特的光彩。那么，是何种独特经历造就了《史记》这部不朽巨著？时代又为司马迁的成长提供了哪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呢？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二集《遥望龙门是故乡》。
1: 大家好，人呢，是环境的产物，特定的时空产生特定的人物，特定的性格。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孕育了伟大史家司马迁的时空，谈谈他的故乡、他的时代以及他的早年生活。司马迁啊，历史上人们都说他是左平邑下阳人。左平邑呢，是西汉首都地区的一部分，管辖着首都长安它以北的一大片区域，但是长安不算，长安是首都，左平邑管理的是首都的附属区域。在左平邑的辖区内，有一个县叫做下阳县，就是司马迁的故乡。那么也就是说，司马迁他生活在西汉的核心地带，接近首都的地方。向前追溯，夏阳属于战国时候的秦国，一部分时间属于魏国。那么也就是说，世代居住于此的司马迁，他们过去是秦国人。秦国从春秋以来一直处于相对的比东方各国的文化落后状态，所以东方的很多国家都视秦国为蛮夷戎狄，把他们等同于那些生活在边远地区的相对落后的族裔。后来呢，商鞅变法，奖励耕战，也陶冶了秦地重农尚武、朴质少文的民风。所以到了西汉时代，竟然出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个大文化人，这也是挺不容易的事儿。资料上都说司马迁是汉左平邑下阳人，但是司马迁自己呢，他叙述自己的身世，他偏偏不这么说。在《史记》的最后一篇文章《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详细地讲到自己的家族、自己家族的历史、自己的身世。这个时候说到自己的出生，他提起笔来郑重地写下："迁生龙门。"龙门呢，是下阳县的一处名胜景观。司马迁用龙门来指代自己的故乡下阳，显然是避实就虚。我们今天看司马迁的墓和司马迁的祠庙，都坐落在陕西省韩城市的芝川镇，距离黄河上的龙门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那么，人们每当读到"迁生龙门"这句话，不免就会感觉到奇怪。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一定要避实就虚，不说他是下阳人，而说他生于龙门？身为大史家的司马迁，难道他写自己的身世不追求准确吗？这就不得不考虑到龙门这个地方的特殊性。所谓龙门呢，其实是黄河上最长的峡谷——晋陕大峡谷的下口。在历史上，它是黄河上的重要渡口，被称为龙门渡。春秋时代也是晋国和秦国两国之间的交通要道。黄河从青藏高原上奔腾而来，一头扎进晋陕大峡谷。原本宽敞的几百米的河面，就迅速地收窄到100多米，最窄的地方只有40-50米。这样就导致黄河的水势一下子变得湍急跌宕。黄河就这样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北向南俯冲了几百公里，一直冲出了晋陕大峡谷。于是就斩断了横跨在山西、陕西两省之间的龙门山，冲出来的这个缺口就叫龙门。黄河一出龙门，原本100多米的河面又一下子变得宽阔了。所以我们站在龙门上，如果往上游看，上游是壮丽的壶口瀑布，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如果往下游看呢，又是另一番景象，是地阔天开，烟波浩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雄奇的自然风光，使龙门这个地方久负盛名，也使人们把很多美好神奇的想象附加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在这儿就流传着一个传说，他说呀，每年冰雪消融的时候，从下游都会有数以千计的鲤鱼聚集在这里，他们游过来，在这儿，他们奋力跳跃，争先恐后。万一哪条鱼跳得足够高，如果能顺着龙门这个地方，跃上上游阶梯状向上延伸的河床，那么立刻就会有一股天火从这条鱼的尾巴烧起，于是这条普通的鲤鱼就会在一瞬间浴火重生，脱胎换骨，变成蛟龙，白日飞升了。这个神奇的故事，没错，就是大家听说过的，可能很多人耳熟。

0: 不能详的鲤鱼跳龙门的故事。而且呢，人们还传说龙门这个地方来历也不一般，它是历史上有名的圣王大禹，他在治水的时候劈开龙门山所形成的。大禹治水劈开了龙门，于是引导着黄河从群山的围困中冲了出来，这样才退去了洪水，让老百姓有了安定的生活。说到这儿，大家是否就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司马迁一定要避开夏阳，偏说自己是生在龙门的？大家看，历史上夏阳这个地方，在春秋时代叫做少梁，战国秦汉时代叫做夏阳，今天我们管它叫陕西韩城市。在历史上，它曾经多次改变名称，它的政治中心也曾经多次迁移。但是黄河上的龙门就不一样了，它在历史上始终是龙门，它的地理坐标始终都没变，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知道它叫龙门。它作为一处有明确地标、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比夏阳这个概念要稳定得多，也更有味道得多。在司马迁身后800年，有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曾经写到这个龙门，他就是大诗人李白。那年李白仕途不顺，黯然离开了唐玄宗的宫廷。离开的时候，他心里不平衡啊，所以他不免写几句诗。他说："黄河三尺里，本在孟津居，点鹅不成龙，归来半凡鱼。"他说："我是一条黄河上的鲤鱼，你别看我和普通鱼一起游来游去，但是你可别把我当成普通水产。"我可是游到上游去挑战过龙门的有故事的鲤鱼，只不过呢，我没有挑战成功，我又钓回来了。所以你看，在我的额头上还留下了我当年挑战命运时候留下的伤痕，这叫点鹅不成龙。因为故事里也说了呀，说每年数以千计的鲤鱼去挑战龙门，但是能跳过去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鱼还是得落回来。跳得高，它摔得就重，结果摔到水面上鼻青脸肿，就在额头上留下了斑点儿，留下了疤痕。所以古代的读书人也把科举考试不顺利、落榜没考上叫做龙门点鹅，这就是李白说的"点鹅不成龙"的来历。李白也像司马迁一样，他愿意把自己的身世和龙门这个地方联系起来，把自己比作鲤鱼，把跳龙门来比喻自己崇高不凡的抱负。所以呀，当司马迁说自己生在龙门的时候，那就像山东人今天说自己生在泰山脚下一样，他不是存在对不对的问题、准确不准确的问题，他强调的东西不一样。司马迁他要强调的是自己与故乡之间的精神、文化、情感的连接。一句"迁生龙门"，流露出司马迁感情的丰富、性格的浪漫以及精神世界的开阔。我们可以想象，当他晚年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回忆起自己的早年生活，他首先想到的不应该是档案上一句"左平弈夏阳人"，而是真真切切的他生活的那片土地，是龙门山壮丽的风光，是圣王大禹的伟大榜样。司马迁就是这样一个感情丰富、心胸博大的人，他带着故乡龙门给予他的诗意和梦想，一步踏入了一个大时代，而这个时代也和他一样乐观自信、积极进取、富有活力。正是这样的时代，孕育了这样的司马迁。
1: 故乡龙门的壮丽风光和深厚底蕴，赋予了司马迁一代文化巨人应有的风骨。而对于一位胸怀大志的天才来说，仅仅汲取家乡的养分是不够的，他还需要更为广阔的天地和充满机遇的时代。正在迈向巅峰的西汉王朝，又会给司马迁这位心有渴望的少年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0: 那么接下来咱们聊聊这个时代。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传世有两种主要的说法。

一个是公元前145年，一个是公元前135年，前者是汉景帝中元五年，后者是汉武帝建元六年。这两种说法各有依据，总之他是景帝末武帝初这十年中出生的人。景帝末武帝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它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的性格。这个时候，汉王朝已经建立了半个多世纪，在此之前是长达200-300年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之所以叫做战国，就是因为战争非常多，连绵不断。它是非常残酷的时代，好容易熬过这200-300年，等到秦国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又迎来了秦始皇的暴政，最终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然后演变为楚汉战争。经过长期的战乱，这片土地上社会经济受到了粉碎性的打击，所以到了汉初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一穷二白，非常贫困。司马迁成年之后写《史记》，讲到汉初这段的经济状况，他说是自天子不能聚军祀，而将相或乘牛车，其民无藏盖。就是说，皇帝出行的时候所坐的驷马车，想要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都非常困难。军祀的军相当于平均的均，就是一匹车上的四匹马，它的毛色是统一一致的，这样它走起来看起来美观庄重。但是那个时候太贫穷了，所以马太少，没得挑，从里面挑出四匹毛色一样的都非常困难，所以自天子不能聚军祀。那么不用说了，天子手下的王侯将相们，哪怕是开国元勋，像萧何、曹参、张良、韩信这样的人，他们出门甚至有的时候都不得不坐牛车，那么可想而知当时的贫困。那更不用说普通的老百姓了，其民无藏盖，其民就是平头百姓啊，藏盖就是藏起来遮盖住，就是我们如果有什么宝物，有什么家底儿，需要好好的保存，这叫藏盖。无藏盖根本不需要藏盖，出门不用锁门，因为家里太穷了，家徒四壁，兜里空空的意思。这就是当时从上到下的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这种普遍的贫穷就迫使汉初的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一些政策。这种政策从汉高祖延续到汉惠帝、吕后，一直到50-60年后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到这个时候，经过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休养生息，这个社会的财富才有所积累，国家的元气才有所恢复，渐渐的汉王朝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整个社会走上了上坡路。这个时代就被人们称为文景之治。司马迁呢，正好生在景帝末武帝初这个时代，那么赶上了很好的时候，赶上了文景之治，汉王朝正在走上坡路，而且正在不断地迈向它繁荣的顶峰。这种气氛，这种社会环境就深刻地影响了司马迁。我们看他成年之后回忆这段历史，写到这个时代的经济文化，有一段话非常有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说呀，都比廪于皆满，而府库于货财，京师之前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教，太仓之粟沉沉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皆向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成自聘者并而不得聚会。他说什么呢？他说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政府的仓库里挤满了粮食，而且里面有各种各样剩余的富余的物资，聚集在京师仓库当中的钱财数以万计。因为常年闲置不用，所以这个穿钱的绳子都已经断了烂了，以至于这个钱币撒得到处都是，一时间都统计不了到底是多少数目。京城太仓中的粮食一年堆一年，仓库里面堆满了就往外面堆，一直堆到露天地上，时间长了之后，这些粮食都腐败不能吃了。
在城内大街小巷有老百姓私人蓄养的马匹，出了城在田间地头更是骏马成群。司马迁还专门抓住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他说当时啊，因为民间富裕，大家的生活也乐观，所以经常民间有一些聚会宴饮，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去参加聚会，有的人就骑着母马去，就会受到大家的鄙视，因为跟母马相比，这个公马它更高大，也更漂亮，更排场，所以大家就瞧不起那个你出来聚会还骑了这么一匹不像样的马，大家就会瞧不起他，鄙视他，甚至不予接待，不让他赴宴。那么这样一个细小的细节，就生动地体现了当时首都长安的富足以及长安民间生活的活力。司马迁就通过这样的细小的细节，让我们感受到非常有质感的当时的生活景象。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司马迁从书上抄下来的史料，也不是司马迁听别人说的道听途说，而是他亲眼所见，他亲身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生活。之所以能够用寥寥数语把这个时代刻画得这样生动，是因为恰恰在他的幼年时代，他的父亲司马谈得以到京城做官，这个时候司马迁也理所应当地跟随父亲走出了故乡的狭小天地，来到了繁荣富庶的长安。此时的长安非常壮观，高城深池四面环绕，整个长安城四面城墙，每面城墙三座城门，全城12座城门，每座城门的宽度可以同时并行12辆马车。城内是长乐宫、未央宫两宫壮丽巍峨，遥遥相望，太仓、武库、官署、民宅一应俱全，全城8条主干道路4通8达通往城内各处，全城有9座市场，里面的商品是从全国各地汇聚来的，分门别类，琳琅满目。整个的长安城中人烟稠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摩肩接踵，熙来攘往，这就是当时的长安，是汉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一座当之无愧的世界级都会。司马迁在他最天真烂漫的年龄，进入了这座世人心目中的万众瞩目的世界中心，所以他能够目睹当时的繁荣景象，他写作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是他的亲眼所见、亲身经历，所以才会特别有细节、特别有质感，让我们非常难忘。自古以来啊，有大成就的人往往有着不同于一般的痛苦的经历，比如说屈原，比如杜甫，比如曹雪芹，都是这样，他们的人生其实是有重大波折的。司马迁当然也是如此，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以至于呢，我们一想到这些了不起的伟人，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他们经历的那种痛苦，而会忽略他们曾经目睹的繁华，他们曾经的幸福的那些生活。屈原他是楚国的王族，杜甫曾经目睹过开元盛世，曹雪芹不用说，小的时候生于钟鸣鼎食之家，司马迁也是如此，他生活在一个最好的时代，目睹了、饱览了当时的人世繁华，亲眼见证了那些美好的东西。我们说一个人他有宽阔的胸怀，他有深沉的思想，在于他生活的大起大落，那么他生活中就不能只是大落，他生活中还有大起，他曾经目睹了、饱览了人世间美好的东西，而恰恰是这些美好的东西对于这些伟大之人、对于这些卓越之人的性格养成其实是奠基性的，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美好的东西，相信人的力量，所以他们成年之后，当他们面临人生的变故、面临重大打击的时候，他们也会更顽强，也会更有抗争精神。早年的长安生活对于司马迁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司马迁身上始终有着一种顽强的乐观的精神，这可以说是时代生活在他生命中的投影。

0: 汉之际是一段风雷激荡的历史，其间涌现了无数风流人物。西汉长安是一座繁荣鼎盛的世界都会，人物荟萃，群星璀璨。在首都长安的生活带给司马迁怎样的影响？历史上的风流人物又为何会生动地呈现在《史记》中呢？请继续收看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司马迁的历史时空》第二集《遥望龙门是故乡》。
1: 还有一种时代精神对司马迁的影响也许是更深刻的，那就是从战国到楚汉战争的二三百年里，尽管战争不断，灾难很多，但是这个时代由于战争和灾难的破坏，就是原本非常牢固的社会阶层被打乱了，使人的阶层流动成为了常态。西周和春秋的时代是血缘和宗法支配的社会，一个人一出生，贵族就永远是贵族，贱吏就永远是贱吏，人的身份随着出生就已经决定了，终其一生难以改变。但是进入战国时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出身底层的才能之士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跻身于时代舞台的中心，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汉高祖，他本来是一介平民出身，是一个小小的泗水亭长，可是呢，借着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潮，提三尺剑取天下，当了皇帝。和他一起成长起来的是历史上第一批平民出身的开国元勋，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有杀狗的，有卖布的，看监狱的，赶大车的，业余吹鼓手，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些人就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浴血拼杀，登上了时代的舞台，共同缔造了一个统一的稳定的新王朝。这些人在历史上被人们称为布衣将相，那个时代真是一个英雄辈出、风起云涌的时代啊。司马迁生的时候离这个时代还不算太遥远，刚刚过去几十年，这批布衣将相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们的子孙大部分都还在，而且很多人就生活在长安。因为西汉建立的时候，国家为这些开国元勋们修建了恢宏的府邸，100多位列侯，100多处豪宅，这些宅邸栉比鳞次，连成一大片豪宅区，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王孙公子、豪门贵胄，他们享受着他们祖先的荣誉，祖先留给他们的家业，在这个地方出入，成为长安城最受人瞩目的一道风景。那么从小生活在长安的司马迁对这个地方、对这些人一定是不陌生的，更何况他的父亲还在朝中做官，所以和其中的很多人是有密切交往的。比如说有名的樊哙，他的孙子叫樊他广，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的好朋友。我们可以用今天的人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也许在工作之余，在休闲的时候，他也曾经来司马迁的家里做客，也曾经在酒过三巡之后眉飞色舞地讲一讲他自己祖先、他的爷爷那些传奇的经历。樊哙这个人出身于狗屠，卖狗肉的屠夫，而最后官至将军丞相，他是吕后的妹妹的丈夫，和刘邦是连襟，他又忠诚又亲近，所以深受刘邦、吕后的信任，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重要的关头有他的表现，他经常在一些重要的时刻力挽狂澜，所以在《史记》中有很多类似的记载。比如说在各路的起义大军中，刘邦的队伍脱颖而出，率先的攻入了咸阳，攻入了关中，于是呢就灭亡了秦朝。可是呢，当大军攻入咸阳的时候，刘邦手下底层出身的这些将领们、士兵们第一次看到这么繁华的城市，这么

巍峨的宫殿，看到里面的雕梁画栋、绫罗绸缎、金银财宝、宫娥美女，他们一下子被吸引住了，迷失自我了，大家也忘了纪律了。所以，上到将军校尉，下到普通士兵，开始分金银、抢财宝，一下子就没有任何纪律了。而刘邦本人呢，他也一样是民间出身的人，打了这么些仗，他也很想享受一下生活，他也已经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了。于是，他就搬进了咸阳的秦王的宫殿，坐拥金银美女，再也不想出来了。可是这样做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时候咸阳刚被占领不久，秦地的老百姓还不知道刘邦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还在犹豫观望，要不要拥护追随这样的统治者。而这个时候，东边的战事刚刚结束，项羽带着各路诸侯正在往这个地方赶，所以如果刘邦做得不好，他不但会遭到秦地百姓的反抗，也可能被项羽消灭，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对于这种危险，他身边的少数有识之士，像萧何、张良这样的人，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完全看得出来。可是这些人作为谋臣、文士，他们和这些底层出身的刘邦的手下沟通起来，其实不是太顺畅的，并不能完全的很好的说服他们，更何况这些人这个时候已经被胜利、已经被财富冲昏头脑了，所以这个时候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啊。关键时刻，倒是这一个狗徒出身的樊哙，他没有被眼前的繁华和胜利冲昏头脑，他凭着一股子蛮勇，冲进了秦王的宫殿，找到了刘邦。一见面，他劈头盖脸，他就问呢，他说：“您现在是打算怎么办？您是说还是继续带我们打天下呢？还是想要得到这些财宝，就地变成一个富翁，就这么算了呢？”刘邦回答说：“那当然是得打天下了。”樊哙说：“好，那你看着，现在眼前这些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美女大房子，就是当年让秦王丢了天下的东西。如果你还想打天下，你赶快跟我离开这个地方，咱们出宫回军营。”就这么短短的几句话，也没有什么文采，狗徒出身的樊哙也没有那么多文化，但是这几句话说的简洁明了、正直坦荡，所以刘邦一听，同样下层出身，一听就懂，并且觉得他说的在理，无从反驳。尽管也不愿意走，但是借着樊哙激烈勇猛的劝谏，旁边张良赶紧跟着烧一把火，也跟着劝，这才说动刘邦撤出了秦王的宫廷，回到自己的军中。在这之后，才有了安抚秦地父老的约法三章，赢得了秦地父老的支持，更之后也才能有和项羽之间决战于垓下，战胜项羽，建立汉王朝。所以樊哙这样一个人物，你看他文化也不多，说话也没有文采，但是史记中几次记录了他在关键时刻的行动，让人对他的忠诚、勇敢、有远见、识大体有深刻的印象。史记中很多这类布衣将相的生活事迹细节能够写到如此的生动详实，很大程度上可能跟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长安生活、能够结交交往这些功臣子孙是有关系的。这些故事被转述给司马谈，司马谈又会转述给小小年纪的司马迁听，这些或英勇或智慧的故事就陶冶了年幼的司马迁，使他终生爱慕英雄，喜欢卓越不凡之人，同时也鼓舞他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他也想冲破门第、血缘、出身的限制，在这个时代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才华。文景之治以及接下来的汉武帝时代，当然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生逢
逢一个伟大繁荣。

0: 的时代固然是司马谈、司马迁的幸运，但是更难得的是，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幸运。司马谈和司马迁这父子俩是非常渊博的大学者，他们饱读诗书，了解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在当时，由于地理的阻隔，由于交通的不便，人们所认知中的人类生活也就局限在东亚的这一块，差不多就是人们认知当中的全世界、全人类了。所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全面地考察过这片土地，了解它的过去。他们所阅读的那些历史，告诉他们，现在的繁荣、和平、富庶的生活，在此之前，曾经人类刚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乱纪元，从春秋到战国到楚汉之际。这一段时间一直是频繁的动荡和战争，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然后才有了今天的和平、繁荣、富庶的生活。上一个像文景之治这样的好时代，叫做成康之治，发生在西周的初年，而同时他们所生活的长安这个地方，是这片土地上，或者说他们心目中的全人类、全世界文明繁荣的顶峰。在这片土地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北角、东南角，还有各种各样的边缘族裔，他们有的刀耕火种、断发纹身，他们有的还没有君主，他们有的还没有定居，他们有的还没有文字。所以，历览古今，放眼天下，这对父子就认识到，他们正处在一个千年一遇的盛世，一个好时代。他们所处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顶峰，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文明高度。于是，他们比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幸运。所以，他们也认为不应该辜负这个时代，他们想投身这个时代，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以此成就自己的一生。而这个时代呢，也好像正在回应和印证这父子俩的想法。在司马谈刚刚当官，司马迁幼年的时候，正是年轻的意气风发的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就利用此前文帝、景帝时代积累起来的丰厚家底，做了很多大事，在军事上开疆拓土，使西汉的版图空前巨大；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礼仪的变革，使大一统的中央政权得到空前的巩固；在文化上也实现了独尊儒术，实现了泰山封禅。大大的凝聚了民心，提振了民族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物，比如军事家有卫青，比如政治家有祖父偃，比如文学家有司马相如，经学家有董仲舒，科学家有唐都，外交家有张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和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一样，是出身于民间的精英。这个时代给了他们展示才华的机会，同时也借他们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比如说那个祖父偃，他是一个平民，而且是赤贫，穷得吃不上饭，他只能去长安游历，去碰运气。但是他确实对于朝政，对于当时的政局是有自己见解的，所以他就到了长安之后，到宫廷去上书给汉武帝，结果他讲的东西刚好说到汉武帝关心的事情，他的书送上去，朝奏暮朝入见，早晨的时候向皇帝上书，下午的时候皇帝已经叫他见面谈了，所以说当时的这个行政效率也是了不得，而且见面之后汉武帝还一个劲跟他表示说。
1: 1亿美元对台军售案似乎再一次印证了相关猜测。一南教授，中美关系曾因台湾问题经历起伏震荡，那么您认为如今的台湾对美国来说处于何种地位？
2: 台湾的重要性在美国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正在逐步降低。霍普金斯学会的 已经有研究员跟

0: 特朗普当局建议的，就是要降低台湾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要减少美国对台湾这一点的依赖，而且呢要做好一些准备，将来如果丢到了台湾，美国做什么样的调整，不要在台湾出现过大的损失。所以你从美国这些内部的舆论来看，他们正在做这个调整。台湾作为一个制约中国的筹码，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今天的效用正在降低。就在这样的思维转换之下，特朗普他的态度也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我们逐步能够发现，台湾在美国的战略权衡中的天平中的作用呢，随着我们力量的增强，随着我们意志的增强，台湾在美国的政治筹码的这种分量正在逐步降低。这就是今天的台海的现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3.5%， 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0: 据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 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4: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 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

0: 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1: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2: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3: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在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2: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4: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5: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

0: 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5.89 美元，跌幅为 5.66%，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26 美元，跌幅为 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五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理，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

0: 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我市持续推进品牌建设，赋能中小企业出彩出圈。
3: 幸福怀远专栏报道，龙头带动加链式协同，怀远县汽车零部件产业冲刺百亿级规模。
2: 水运五河专栏报道，蚌埠飞宇轴承有限公司精研小轴承，撬动大市场。
3: 前四个月，我市投资10.81亿元，承建重点项目火速推进。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近年来，我市立足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发展定位，以政策为引领，以创新为内核，以服务为支撑，持续推进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完善多维度培育体系，为现代化幸福蚌埠建设注入强劲品牌动能。
4: 日前，第九届安徽省中小企业优秀品牌推选活动结果出炉。我市安徽奥福医疗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蚌埠红叶肉类联合加工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企业荣获安徽优秀品牌企业先锋奖。北方微电子研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炳根荣获安徽优秀品牌人物卓越奖。这是我市加快中小企业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区域品牌建设，推动产业链整体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一个生动体现。近年来，我市中小企业品牌建设成果显著，涌现出伊始通、心动联科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3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66家。安徽浩方机电、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蚌埠中恒新材料等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6家，安徽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82家，中国驰名商标9个。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科科长叶大鹏，
5: 加快地方消费品牌宣传推广，大力开展本地中国消费名品培育工作，积极借助品牌强国工程、商品看安徽等央视省级主流媒体平台，推荐优秀企业开展品牌宣传推广，进一步提升蚌埠本地企业产品的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4: 除了强化品牌宣传推广，我市还通过完善政策体系、搭建培育平台、优化服务保障，为中小企业品牌建设保驾护航，出台质量品牌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工作方案

0: 等政策，形成质量管理优秀企业、完美品牌企业、市政府质量奖企业、安徽省政府质量奖企业、中国质量奖企业梯次培育体系，通过质量贷等金融创新、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等举措，为中小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品牌赋能服务，同时积极挖掘本土特色资源，推动甜拉拉、雪原小吃等本土消费品牌升级，怀远石榴、五和螃蟹等地理标志品牌提质，让更多中小企业凭借优质品牌实现出彩出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记者王道报道。
1: 来听下一条。近年来，怀远县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安徽省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的机遇，将汽车零部件产业确定为首位产业，从基础相对薄弱起步，到目前全县已集聚73家相关企业，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向着百亿级规模迈进。
0: 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力创智能投资10亿元，在怀远建设年产10000套轮胎模具项目，致力打造全球领先的轮胎模具智能自动化标杆工厂，目前主打产品为各类高精度子午线轮胎模具。安徽力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监徐善义：
2: 项目投产不仅填补了怀远轮胎模具制造领域的空白，也为本地下游轮胎企业降本增效。我们的目标是让这里成为覆盖华东地区的轮胎模具生产基地，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2亿元，年利润1.2亿元。
0: 怀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楚杰：
3: 围绕打造长三角重要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这一目标呢，在产业链完善与产业园合作方面是积极的搭建创新平台，通过政策助力、平台搭建和龙头培育，2025年呢，全县的规上工业企业母均税收呢，从2024年的9.94万元增长到13.62万元，高质量发展的成色十足。
0: 作为怀远县首位产业，汽车零部件产业已实现聚链成群、制造升级的跨越。如今，怀远县已集聚相关企业73家，其中规上企业36家。2025年产业总营收突破76亿元，形成覆盖原材料、核心部件、系统总成的产业链配套，形成了上下游协同、内部循环紧密的良性生态，正向着百亿级产业规模稳步迈进。怀远融媒记者肖新宇报道。
4: 专精铸就品质，科创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蚌埠飞羽轴承有限公司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智能化生产与严苛品控，持续提升国产精密轴承竞争力，助力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走进位于五河经济开发区的蚌埠飞羽轴承有限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各类精密轴承有序加工、组装、检测。企业拥有先进生产设备528台，建成73条模工自动化生产线、48条装配自动化生产线，完全实现了轴承生产精细化、自动化、标准化。公司副总经理周成武：
5: 我们企业主要是生产深沟球轴承，广泛运用在一些电梯、扶梯、起重、农机，包括一些物流装备上面，月产是460万套，前3个月在1300万套，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
0: 立足市场需求，聚焦工况难题，是飞羽轴承长久发展的核心优势。针对不同行业、不同作业环境，企业精准定制研发专属产品，突破精密轴承制造技术壁垒，适配多行业差异化生产需求，同时建有专业计量室、精密测试室、理化室与技术研发中心，携手高校共建产学研基地，筑牢技术创新根基。公司副总经理周成武：
5: 针对一些苛刻的极端的工况环境，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客户不同，研发不同的产品，小到3毫米，大到300毫米，在国内属于领先。现在有发明专利3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有70多项，我们通过产学研合作，同合肥工业大学、上海工业大学进行合作，把他们的研发成果运用到我们企业的生产产品中。
0: 企业生产的轴承涵盖500多种规格，电梯扶梯用轴承国内市场占有率25%，位列国内同类产品第一。产品不仅为国内多个知名品牌配套，更远销德国、意大利。

0: 利、墨西哥等多国，出口占比达30%。今年前三个月，非与轴承实现产值3000多万元，全年预计可达1.2亿至1.5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记者王道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以来，我市立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需求，扎实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改造，以绿色安全、舒适健康为标准，盘活存量房源，升级居住环境，优化配套服务，用心打造暖心安居好房，让租房群体实现了住有所居、住有优居。
0: 在龙子湖区，来自陆安的王正武已在蚌务工多年。一年前，他带着父母搬进了和煦幸福城小区保障性租赁住房。近一年的居住体验，让他真切感受到该住房的高品质、高性价比，也切实体会到蚌埠对新市民务工群体的暖心关怀。住户王正武
2: 对这个环境啊，还是相当满意，也实现灵宝入住，这里的家电都是很齐全，也包括这个床呀、柜子呀、电视呀。这个冰箱、洗衣机，这个所有的东西一定都是非常齐全，我们非常满意。
0: 据了解，这个项目通过企业收购存量商品房，改作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方式，保障新青年、新市民群体的住房需求。项目全屋采用国内一线品牌建材与无醛环保材质，配套家具品牌家电，实现全屋精装拎包入住。楼栋外墙采用节能保温砂浆，保温隔热，安全耐用。社区同步升级智慧安防系统，打造专属服务大厅、多功能活动中心，配套阅览室、健身区、便民设施等，全方位提升居住品质。去年12月，首批78套房源推出后迅速满租，收获群众广泛好评。蚌埠市乐居房屋租赁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阳：
3: 我们的定价约每平方米6.7元，远低于周边的市场租金价格，让住户在享受高品质好房子的同时，又能减轻经济压力。第二批44套将于今年9月完成改造并投放市场。
0: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洪吉庆报道。
4: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的上线嘉宾介绍了延安路大桥等我市重大项目建设进展，并就市民关注的桥梁施工进度问题进行在线回复。
5: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周刚介绍，今年一到四月份，市重点工程中心完成市政基础设施公益性房建项目总投资10.81亿元，其中备受全市人民关注的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司马庄路大桥及接线工程正在加快建设。
6: 延安路大桥的主桥的主塔已经完成了封顶，两岸的引桥、匝道桥的主体工程呢也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南岸翼形梁的拼装，同步呢在推进河道内这个钢箱梁的悬拼和两岸地面道路及配套工程的施工。我们的北岸的引桥与主桥也已经实现了这个连通。那么17号呢，就是北岸的这个首节的悬拼的钢箱梁也已经这个正式的这个吊装施工。应该讲，延安路大桥推进还是比较快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司马庄路大桥的两岸的主灯和引桥的桩基、层台等下部这个结构呢，已经基本完成。目前呢，正在进行主桥的钢梁支架拼装和引桥的线交梁施工，同步在推进这个北岸的地面道路施工。
5: 节目中，市民欧先生咨询，
7: 就是延安路大桥现在。我看报道说已经主塔封顶啊，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够竣工通车？
5: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周刚回复：
6: 大的目标是今年年底建成通车。那么通过我们科学合理的调度，我们力争在提前。
5: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年来，我市聚焦花卉苗木产业高质量发展，深耕人才培育、科创赋能、成果转化，持续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培育本土专业人才，引进外部优质智力，以多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为花卉苗木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0: 在怀远农业科技园的安徽中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培车间，总经理葛伟强正带领技术员进行中药组培苗的培育工作。不久前，他刚获得国家林草乡土专家的称号。作为本土培

0: 育的农林专业人才，葛伟强扎根苗木培育、育种研发一线，深耕芦竹、石榴、中药等组培相关领域。凭借扎实的技术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攻克多项种植培育难题。公司总经理葛伟强：
1: 乡土专家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鼓励鞭策，在未来的工作中要更专业的去给种植户、去给广大农民朋友和林业从业者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技术服务。
0: 目前我市累计已有四人获评国家林草乡土专家国家级荣誉，我市坚持多措并举、多点发力，打通人才培育、科研攻关、产业赋能全链条，不断破解产业发展技术瓶颈，助推全市花卉苗木产业规范化、高端化发展。市林业管理站高级工程师高杰：
2: 全市花卉苗木通过海外智力引进、科研院所合作、本土人才培养等举措，重点对主培研发、标准制定、良种审定、成果转换等重点领域开展科技攻关，通过一系列科技载体和人才的培养，为全市花卉苗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和智力支持。
0: 在人才建设工作中，市林业局、市科协等部门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深化与各大高校院所合作，搭建新型产学研协同发展机制。自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培养输送硕士以上人才22名，落地技术转让8项，累计培育专业技术人员300多名，搭建起专家加技术员加农户的梯级技术推广体系，持续激活花卉苗木产业发展新动能。记者王道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年福业报道，5月17号至18号2026年度迸发青春就在诸城创业大赛暨创赢未来安徽赛区迸部选拔赛初赛顺利完成评审，圆满落下帷幕。
4: 大赛项目覆盖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发展升级、职业技能创新、民生服务提质四大主体赛道及青年创新专项赛道，涵盖科技创新、现代农业、数字经济、文创文旅、乡村振兴、民生服务等重点领域。项目兼具创新性、实用性与市场潜力，充分展现新时代迸部青年敢闯敢创、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3: 本次市级初赛采用了专家书面综合评审模式，全程规范严谨、公平公正。相较于往年赛事，今年参赛的项目质量显著提升，呈现出科技含量高、产业贴合度高、落地实践性强、青年参与面广的鲜明特点。
4: 经过层层严格筛选、综合比对评议，最终择优遴选12个优质项目晋级市级决赛。各赛道优秀项目将在五月底的决赛舞台展开巅峰角逐。
3: 近年来，我市教育系统落实健康第一育人理念，以中小学体育3个1工程为抓手，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运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重构学校体育教学体系，夯实以体育人根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
0: 迸部6中篮球场上，校园班级篮球赛激战正酣，场边啦啦队呐喊助威声一浪高过一浪，整个校园沉浸在火热的运动氛围中。学生方子轩：
5: 大家都很期待这次比赛，男生们抢着报名，都在为班级荣誉而战。
0: 六中在开旗开组体育课基础上，开设了球类、传统体育等丰富选修课，力求让每名学生掌握1至2项运动技能。通过健康课程、大课间与赛事深度融合，把教、练、赛落到实处。迸部第六中学教务处主任杨淑颖：
6: 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其中，在竞赛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
0: 目前我市已发布健康学校建设10大举措，各校因地制宜融合健康教育、体能训练与特色项目。2025年少年迸部行动体育联赛覆盖17个项目，超1000所学校、近20000名学生参赛，规模创历史之最。全市在省级以上竞赛中斩获25个第一名，全市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达 59.96%， 比上年提升近4个百分点。市教育局体卫一科副科长崔岩：
7: 我们将聚焦每日一课、每周一赛、每生一场学校体育3个1工程，筑牢教学根基，切实保障体育课法定地位， 让健康第一从理念转化为育人共识和行动自觉，共同促进学生。

0: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记者马笑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近年来，我市不断构建知识产权严保护、大保护、快保护、同保护工作体系。2025年，全市共查办知识产权类案件24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8件，行刑衔接成效突出。
1: 近期，市供销社开展2026年全民防非宣传月活动，有序推进防非宣传教育和风险排查工作。供销社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田间地头，面向农村群众、老年群体开展面对面的宣讲答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非法集资常见套路、隐蔽风险和防范要点，精准提升农村群众的识非拒非能力。
2: 提醒，来关注蚌埠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提醒。为了让稳就业政策红利精准落袋，切实帮助困难毕业生减轻求职负担，顺利开启职场之路，市人社部门提醒，一次性求职补贴常态化申请已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6月30号将正式关闭申请通道，错过再无补办机会。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赶紧抓住最后窗口期，一键申领这份求职助力金。
1: 据了解，只要是蚌埠市内高校包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的2026届毕业生，毕业生学年的正在积极找工作、创事业，并且符合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脱贫户以及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家庭、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补渔民家庭、特困人员、残疾毕业生以及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这七类条件之一的就能够申领。
2: 补贴标准每人1500元，一次性发放，专款专用。不论是制作简历、跑面试的交通费，还是求职期间的通讯费，都能用这笔钱来补贴。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会直接打到申请人的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或者提供的银行卡里，全程不用多跑路，不用额外提交材料，高效又便捷。
1: 线上线下都能够办，优先推荐线上申请，真正的实现一次不用跑。毕业生们可以通过支付宝或者是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安徽省政务服务网三种线上方式进行申领。
2: 申领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蚌埠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再就业服务科电话0552-2047-234进行咨询。
1: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明天白天是小雨。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欢迎您的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感觉到了70-80岁，
5: 真的就是太吃力了。
6: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7: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8: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9: 爸爸是真的老了，
10: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1: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8: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2: 夏夏，
13: 圆儿，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0: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 自己要好好保重。
2: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3: 妈妈，
2: 辛苦了。
3: 妈，
4: 这个重阳，好好陪陪爸妈，多一点同频的世界，多一些同频的时间。
3: 谢谢妈妈。
4: 湖南卫视，要爱同频，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5: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我们来介绍一下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本月15号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上线栏目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的反馈。当时有一位徐女士，她反映去年有一个照相馆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给出照片底片，对于处理的结果她不是很满意，请求市场局能够介予帮助一下。那么答复是在5月18号的下午，12315中心及辖区市场所的工作人员亲临到了这家照相馆现场，了解了情况，并且在现场双方进行了沟通，单独做了相关的工作。摄影店的老板表示，会采取相关措施来满足消费者所提出的要求，把底片给找回来。暂定时间在月底之前，将会把底片给到徐女士。当天下午呢，徐女士通过12345便民服务热线，对市场局工作人员尽责和尽责的态度提出了表扬。陶先生他反映，和客户在这个按摩的过程当中产生了纠纷，顾客在网上恶意差评，美团不给他进行撤销。那么答复是这样的，市场局网监科5月15号与诉求人取得了联系，并且登录美团 APP 进行查询消费者差评的具体内容，随即与美团片区的相关负责人联系并且了解情况。经过核实，对照平台规则中心关于发布的消费者评价的要求，10天前该匿名用户发表的差评，从内容上不能够构成明显的违反法律法规包括平台规则的情形。另外呢，商家依据申诉通道提交的申诉尚无法证实用户进行虚假评价、恶意差评或者实施敲诈等违规行为。基于对交易各方同样负责任的原则，平台方不宜在没有足够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对该条用户差评进行卡控或者是隐藏，所以呢，也是一个公平的选择。对此，商家如果有证据来证明对方有恶意的情况，可以继续向12315中心进行举证。孙女士她反映的是，绿地国际花都电梯更换之后质量仍然有问题，希望工作人员能够介入调查一下。那么答复是这样的，经过查实，该小区使用的单位为安徽新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5号楼原有电梯共计是2部，因为老旧住宅小区电梯维修改造更新工程，该楼的2部电梯符合更新标准，在3月25号张贴了施工告知，其中东梯于3月30号完成了拆除，4月28号安装完成并且结束了长检，西梯于5月15号拆除，5号楼东梯于5月9号完成了监督检验，但是检验报告未出具，也未取得使用登记证，没有移交给使用单位。因为西梯已经拆除，该楼共计有17层的层高，考虑到居民出行，施工单位在5月15号当天就把东梯投入到了使用。那么在5月15号呢，5号楼东梯因为西梯施工过程当中产生的石子异物掉落到门锁安全回路，导致电梯发生了故障，维保单位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已于当晚解除了故障，目前是恢复运行的。但是在交涉的过程当中呢，孙女士表示不太满意，接下来物业会继续和孙女士进行沟通。

0: 最后呢，是一位网上朋友的留言，他是这样说的：五二零，也就是祭良日的当天，活动现场在哪里？大概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那么昨天是五二零祭良日，在下午的五点钟，龙子湖区曹山路964号青春市集的西侧广场设置了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五二零祭良日的主会场，现场免费开展的是祭良鉴定和各类服务活动，为现场的群众答疑解惑。以上呢是在5月15号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四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董一兵，董警长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分别是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刘磊、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大队长陆俊杰、特巡警支队巡逻防控大队三级警长郑浩，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董警长，我们了解到近些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都高度重视低空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就低空经济的发展，包括无人机的使用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和准则，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知道低空经济发展是一个未来的产业，也是一个产业集群，同时呢也是新型的未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在无人机飞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和遵守的事项，这一块在科普方面提醒方面能不能请您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随着这个一系列国家政策的这个实施呢，无人机呢已经越来越多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也有了更多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比如说呢，有的是飞友们航拍城市美景的这个新玩具，有的是农民朋友呢喷洒农药的这个播撒种子的这个新农具，还有的是快递物流、电力巡检、应用救援等领域的这个新帮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飞行安全问题呢也日益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这个高度关注。合法合规的飞行呢，保障公共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2024年1月1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正式实施。2026年以来，这个从治安管理处罚法首次将黑飞纳入处罚范围，国家制定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落地，再到我省试飞空域面积的调整，无人机的这个监管体系呢正在逐步的完善。
0: 是的，我们现在能够经常看到头顶上，有可能在景区，有可能在一些大型的活动现场，都能够看到有无人机在飞行，包括您讲到的农民朋友在喷洒农药的时候也会使用到无人机。但是大家对于刚才您讲到的什么是符合相关的标准和规定，包括能够飞行的范围和区域，没有一个具体的界定，所以能不能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无人机在飞行的时候，尤其是低空安全方面，我们市局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这块能不能跟大家也来说一说。
1: 好的，主持人，这个为了让无人机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健康的飞行呢，蚌埠市公安机关呢采取了一系列的这个综合的措施。一是呢，这个织密防控网，念好报备金，压实这个登记制，严格落实民航局实名登记要求，在社区、商圈等地开展上门登记，同时在蚌山区、龙子湖区、与会区、淮上区设置实名登记便民服务点，登处存量无人机自主登记，确保人机对应，去向可溯。截止这个2026年5月19日，共完成公共管理服务登记6533条。
0: 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了登记，达到了6000多条。那这个登记是需要我们的无人机这个使用者自己自主的去登记，是吧？
1: 是的，
0: 主动的去登记。
1: 是的，是的。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您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王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要咨询一下，我的身份证快到期了，我问一下子，就是说这个身份证到哪来办，换证还有一个得多少钱，还能不能就近办。
0: 啊，您现在人在蚌埠吗？
2: 我在蚌埠淮上区，我是与会区的人。
0: 哦，好，在蚌埠市，他是与会区，但是是目前居住在淮上区，就想了解一下办身份证到哪儿去办，怎么就近办，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1: 好，这个请我们

0: 支队的刘芝回答。
1: 好，刘芝队长来帮忙答复一下。
2: 好，这个群众提出来的身份证快到期的这个换证是这个事项呢，我们现在治安户政这一块呢，可以提供就近进行这个更换，办理新的身份证。你本人带着你的这个即将到期的身份证，到就近的派出所，进行审理就可以。具体的呢，一些细节呢，我想呢，这个观众呢，你把你的电话再留下来。我们线下，我让我们治安部门专门负责户政的这个同志跟你具体对接，你在与会区的具体的这个离哪个派出所近，我们给你进行一个精准的指导。
1: 好，刘志队长，他也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下线过以后呢，我们来请工作人员和他对接一下，看看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如果他真的不是很方便，需要线上进行申请的话，也请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忙来指导一下，好吧？包括这个收费的标准是多少钱，也麻烦请这个工作人员一并告知，好吧？
2: 好的。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您讲到了，在这个防控网方面，我们要主动报备。现在目前报备的信息条数达到了6500多条。另外，董事长，我们在一些重大的节庆包括活动的现场，比如说现在正在举办的我们蚌埠市传媒中心主办的第四届龙虾啤酒嗨玩节，我们看到在文化广场的上空就会有很多的无人机在飞，所以对于一些重大的这样的一些节庆包括活动包括赛制，他们这些飞行的无人机是不是也要提前报备？
0: 是的，这个我们采取的措施呢，第二条就是这个筑牢防守线，强化这个重点保卫，就在重大活动呢、节假日及敏感期间呢，我们部署这个警力对重点部位进行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严防黑飞的扰序。这个至于呢，你说的刚才说的这个，在重大活动是否需要报备呢？这个是有相关规定的。就是这个无人机这个驾驶者呢，这个要首先呢要这个申请这个活动主办方同意后，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将这个飞手的资质、无人机的情况以及飞行活动审批通过材料等信息呢，这个报活动主办方，由主办方呢向公安机关进行活动的报备。
1: 统一报备是吧？
0: 对。
1: 好，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我想向领导，公安局领导反映个问题，现在天热了，这个战五成群的这个炸街的摩托车太多了，原来都在这个延安南路或者东海大道上面，现在整个涂山路、这个朝阳路，包括胜利路，太多了。我们退过休了，就天个天了，炸的难听啊！三五成群，背个腰鼓包，
1: 就比较多。涂山路、朝阳路都有是吧？
3: 因为天热了，冬天还好一点。我想跟领导反映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1: 张先生，您发现的这个问题是白天有还是晚上有，还是白天晚上都有？
3: 原来那个冬天白天，现在晚上也多了，它也不冷了。我都说它受天气的影响呀。三五成群骑的那个，
1: 大概我们
3: 都是那些好摩托车。
1: 好，
3: 那个声音太难听。
1: 好，就是白天晚上都有。可能都是一些年轻的这个爱好摩托车的一些骑行者，那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啊，董警长？
0: 这个规定是有的，我们请我们交警支队陆大来回答。
1: 好，陆大队长来帮忙答复一下。
4: 针对这个刚刚这个听众反映的摩托车炸街这个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平常交管支队一个重点对这个一个交通违法行为的一个打击。然后我们这个交管支队针对这个摩托车炸街这种违法行为呢，前期我们在市里边也设定了一些限行区域，总共在市区有8条道路是对摩托车进行限行的，晚上9点到早上6点是限制250以上的摩托车，排量在250以上的摩托车是限制通行。同时呢，我们在这些限行路段上面，然后近期呢，我们也加装了一些监控，就对摩托车闯禁区，然后进行个飞现场的抓拍， 然后针对这个听众反映的，因为近期这个天气逐渐热，这气温回升，然后在夜。

0: 边的时候，我们也的确在日常管理中也发现存在这个部分路段有摩托车炸街现象，也现在比较突出。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交管支队也长期开展常态化的开展摩托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同时呢也积极希望广大这个听众朋友们对发现这种的违法行为及时举报，我们及时进行查处。下一步呢，我们也加大对这个摩托车炸街这种违法行为的管控力度，环境与民，给广大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的休息环境。
1: 那如果提供举报线索的话，陆大队长，我们是不是通过拨打110就可以了？
0: 这个可以拨打我们这个交警支队的一个接警电话都可以，对。
1: 号码是多少呢？
0: 你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通过交管员123，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到我们的接警室，都可以直接进行举报。
1: 刚才这位张先生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他应该非常的明了，大概在什么样的路、什么样的时间段会出现这种摩托车炸街的行为。陆大队长，根据他所提供的这个线索，我们能不能下线过以后去蹲点看一看，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话，以便于更好的解决这个事情，好吗？
0: 线下之后，我们及时与这位听众进行对接，根据他所反映的一些重点路段，我们加强巡逻管控，对这个飙车炸街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1: 好，谢谢您的答复。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儿时的梦想，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定期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来接听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
1: 您请说。
7: 我要咨询个问题啊。我说这个小区这个监控楼上掉下来东西，我向社区反映，说监控不管用啊！我问一下，你们可能帮多修一下。
1: 哪个小区？
7: 石家洼小区，属于龙子湖区的。
1: 就是您也跟物业反映了，说这个小区监控调不出来是吧？
7: 对，说没责用，不给责能，
1: 可
7: 没责用，说不都不管责用说。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好，谢谢您的参与。
7: 给你们反映一下，可能多修一下子。这样对公安破案还有利用，像楼上掉东西，我们就抓了，弄两位对。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周建。这个年纪也比较大，应该是一位老人。他讲他现在居住在石家洼小区，这个小区呢，这个小区的监控不能够正常的使用，也装了，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小区监控的使用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运行运作起来，这块是不是要跟物业来对接一下？
8: 是的，这个下一步呢，我们公安机关呢掌握情况以后呢，我们那个沟通相关单位，特别是物业部门呢，对这个监控设施啊进行一些维修，保证这个正常的运行。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三种互动方式：20613311和2061332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 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

0: 这个2026年5月19日呢，公安机关呢共依法处置了这个涉无人机黑黑案件呢17起，均已依法作出了这个行政处罚。
1: 不管是通过拉开这种防控网，还是说是严守防控底线，包括我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碰到了黑飞的情况，要亮出执法键。那么这一系列的举措之后，目前为止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这个取得的成效呢，具体体现在这个以下的这个三个方面。一是呢，这个登记备案率呢大幅跃升，大多数这个合规的无人机呢已经完成了这个实名登记，市民的法治与安全意识呢也显著的增强，先报备再飞行也在成为这个飞手的共识。二是呢，这个黑飞现象呢有效的得到了遏制，在一些核心区机场周边的这个违规飞行的警情呢也同比的下降，未发生了重大无人机安全事故，涉无人机违法犯罪活动呢也得到了有力的震慑。三是呢，群众参与热情呢高涨，警民联动呢更加紧密，不少市民呢主动向警方举报可疑飞行线索，形成了全社会共同维护低空安全的这个良好的氛围。
1: 这个也需要全民参与，大家有一些这个好奇心比较重，或者是有这方面爱好的一些市民朋友，包括家里边有小孩的，觉得可以尝试性去玩一玩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飞行的区域、飞行的高度，还有需要报备的话要及时的报备，避免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是吧？
0: 对，
1: 好。我看在网上有朋友发来一些问题，这位朋友他说，刚才围绕着无人机飞行当中所遇到的各种疑问，我想问一下董警长，包括怎么登记，在哪儿能飞，需不需要报备，如果有黑飞的情况的话，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后果，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这个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的这个暂行条例规定呢，国家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呢，统一领导全国无人驾驶航空器这个飞行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呢，按照职责分工呢，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这个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有关管理工作。各级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呢，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责任区内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的这个飞行管理工作。公安机关呢，是这个不具有这个空域审批权限的。这个根据条例的相关规定呢，这个违反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操控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飞行，或者操控模型航空器在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划定的空域外飞行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按照条例呢，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这个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是吧？
0: 对，
1: 就是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些情形之后，其实大家也有一些疑问，就是我们在买了无人机过以后，怎么样合理、合法、合规的进行飞行？因为我自己个人的了解是，现在买无人机还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在网络当中就能够买到各种机型、各种款式，也比较的时尚和新颖。买来过以后不能够直接飞，据我所了解的话，好像有一个专业的平台需要在上面进行有效的注册和登记，而且还会给你这个邮寄一个二维码，需要把这个二维码粘贴在机身上面，这样的话才可以。那这块的专业的一些情况，能不能我们请董警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根据这个条例的相关规定呢，这个合法飞行呢需要按照以下的这个5个步骤来进行操作。第一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实名登记。购买无人机后呢，这个购买者呢立即要在这个优木平台实行实名登记，这个刚才说了获取二维码并粘贴于机身。2026年5月1日起呢，新生产的无人机呢需完成激活操作后方可具备飞行能力，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查询空域，飞行前呢通过优木平台或者优木 APP 查询计划飞行区域是否为私飞空域或管制空域，这个平台上呢，这个绿色或者蓝绿色的呢为私飞区域，无色的呢为管制区域。就我们蚌埠市的这个私飞空域面积呢为883平方千米，这个要占全市面积的14.8%。

0: 这个请各位飞手呢在飞前呢仔细的查询，特别是提醒地图上的这个标注的这个试飞空域，同时呢在试飞空域内呢还要注意在增高120米以下的这高度呢限制。第三步呢就提交申请，就是这个主要只是在管制空域内飞行，这个需在飞行前的前一日的12时前呢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呢提出飞行活动申请，
1: 就是在你飞之前的提前一天12个小时之内要向相关部门提出一个申请。
0: 对，这主要指的是在管制空域内。
1: 好，我们来先接听一下孔女士的电话。孔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好，您请说。
2: 哎，我是那个我是蚌埠市民哈，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小孩子如果高考的话，小孩子报军校，我之前跟小孩爸爸没有领结婚证，后来小孩爸爸因为判刑进去几年，这个对我孩子的那个政治生涯有没有影响？
1: 嗯，
2: 对。
1: 好，就是目前你们现在是属于这个不在法定合法夫妻范围之内是吧？
2: 对对对，但是小孩出生的时候，出生申报上面那个出生那个
1: 证明
2: 上面，对，上面写了他爸爸的那个身份证号。
1: 嗯嗯嗯。
2: 但是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给过一分钱的。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孔女士。
2: 对，
1: 两人现在离婚了，但是他的这个父亲有一些前科，对于孩子上军校有没有影响？
0: 这个。
1: 很专业，
0: 专业的问题呢，这个要请相关部门呢，这个
1: 我们下线给予一个答复吧。
0: 下线以后我们沟通一下，以后给
1: 对，因为具体他的情况还要特事特办，特殊看一下具体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对吧？
0: 对，
1: 好，这个情况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一些。下线过以后，我们征求询问相关部门过以后，然后再给这位孔女士一个权威的答复。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也特别感谢董警长来到现场，就无人机飞行包括低空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话题和我们进行了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的。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到19点30分，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点20和晚间的22点50分。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华和红艳香。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红学制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小渣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